0: 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知道吗？其实你可以不用时时刻刻那么坚强，不用时时刻刻那么拼。或许很多人喜欢你，也并不是因为说你身上散发的光芒足够闪耀，而是因为有些人喜欢你，就是喜欢最本质的你，毫不掩饰，不必躲藏的那个最真实的你。他们知道你的辛苦平凡，懂你的坚强和玻璃心，所以呢，做自己就最好了。懂你的人，自然会拥抱你的。来听梅艳芳《梦幻的拥抱》。

梅艳芳《梦幻的拥抱》，这是她85年在华星出版的第四张专辑，可以说是让她开始大红于港台乐坛的一张经典之作。里面经典的歌真的是太多，可谓是首首精品。比如说里面有电视剧《香江花月夜》当中的歌曲，什么《沙龙女郎》啊，《旧欢如梦》啊，《多少柔情》都是当年的大经典之歌。当然像《梦幻的拥抱》《似水流年》都是她改编的作品，在当时这个专辑也是把梅艳芳的事业又一次推向高峰，也算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吧。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林志炫《你的样子》。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阿肆的《即刻启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夏文静，我们再见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

0: 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曹格的两只猎。

我一直觉得那些过去的事情，如果说你无力改变它，就让它过去吧。听一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安静的地方，把握好现在每时每刻，不辜负当下这个大好的光阴，才是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吧。我是祥静，下一首歌，听孙燕姿《愚人的国度》。

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理性的，我们以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有道理的，但事实上可能绝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一些我们根本也无法了解的隐蔽动机的结果。可能你外表看上去有多么的冰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觉得浪漫是什么？我昨天看到另外一个解释，他说浪漫呢，就是在不会让任何人包括你自己困扰的前提下，明明不用做到那种程度你也做了。浪漫就是这样子吧，做了一件好像也没有用又多余的事情，却让人惊喜和惊讶和特别，所以才显得浪漫吧。你想一想，是不是也的确

如此，也正因为那些别人都觉得可有可无，也可以不用去计较的一些小细节、小仪式感，你却赋予了它新的意义，这样才显得珍贵，不是吗？来听林俊杰《Love You You》。

林俊杰的 Love You You 这首歌呢是电影夏日乐悠悠的主题曲，所以歌名也有点贴合到电影主题。而继续下一首歌是来自陈奕迅 Eason 的今天只做一件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哈，比如说前天晚上会把次日的计划写出来，看完之后呢才可以安然入睡，可谁知道第二天又会临时出现很多很多的事情打乱你的节奏。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完全甩掉手上的事情，只去全心全意的做你认为最重要和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那么期待年假的原因了吧。来听听看这首歌，今天只做一件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你为什么总是想喝奶茶呢？这个问题重复地问过自己，得出答案，只因为想念甜味剂的味道。好吧，其实身体真的是诚实的，渴望甜味也算是一种正常需求。而奶茶的甜呢，会激活味蕾上的甜味受体，这个受体会向大脑发送信号，相应信号被激活之后呢，就会触发奖励机制，分泌多巴胺，让你感觉兴奋愉悦。此外呢，咖啡因也会有成瘾性，会让你越喝越想喝，但是过多的咖啡因会带来一些焦虑和精神紧绷等负面情绪，还可能会影响睡眠。所以说奶茶呀，还是要少喝为好，一周我建议大家就2到3杯吧，好吧，不要贪杯。来听莫文蔚 Candy Kiss。

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一起吃苦的幸福想必大家都感受到过，大概就是那种牵着一个人的手坐地铁公交从城南到城北，吃着路边摊两三块钱的小吃也觉得超级满足的小感觉。就好像全世界你只需要有他陪在身边，你就觉得无论是吃多少苦都值得的感受。而你放下工作之余的时间，满世界都是他，这样的时光大概是在毕业后五年会感受得更加贴切一点。慢慢生活好了，日子顺了之后，会不会也会偶尔怀念当初一起吃苦的时光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黄天霸大战神刀李勇，两人这能耐差着一大截。李勇乃碌碌之辈，跟黄天霸怎么比？这黄天霸的爹金彪黄三太，黄三太的师父圣英圣劳民工，那是上三门的门长啊，就受熏陶呗，也有两下子，就不学也有半仙之体，何况都是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别看年岁不大，经验丰富，尤其小伙子精力充沛，这刀使得快如旋风相似，把李勇给逼的是眼花缭乱呢、啊。不有那么句话吗？人慌失智。他忘了使的是宝剑，这宝剑两面都是刃儿，这一捋坏了，掉仨手指头，疼痛难忍。他一蹦，黄天霸利用这机会钻了空子了，抡起雁翎刀来，斜肩铲背，就是一下子。兔崽子，你给我在这啊！李勇连吭都没吭，就死在地上。

太惨了，把榜扇都给卸下来。官家谱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儿。那官生天是王大，他是王二，一呼百诺，他手下这些人专门欺负旁人，谁敢收拾他们家的人呢？这是头一回呀、啊！上百人在这看得清清楚楚，哗，一阵玄噪，哥哥兄弟可了不得，这他妈这小子可厉害，这是黄天霸，哪儿冒出来的？不知道，说什么的都有。这官生也为之倒吸一口冷气啊！好啊，姓黄的，你跑不了，哪位过去？大爷，我过去。柔家蹦过一个家伙来，手提花枪是直奔黄天霸，不容分说，是分心变刺，扑棱就是一枪。黄天霸稳住心血，一不慌二不忙，上步一闪身，手腕子一翻，咯噔，用这刀平着把花枪给他压住了。哎哎，等等，着什么急呀？吹胡子瞪眼的，报名再战不迟。你叫什么名？人送绰号海里蹦孙清。黄天霸是嗤之以鼻呀、啊，海里蹦就冲这名你也好不了。问明之后，二人动手是单刀群枪五六个回合，就见刀光一闪，你再这噗这一刀叫脑后摘瓜，把脑袋给甩出一丈多远去，是死尸栽倒。黄天霸撤步闪身，抬靴子底儿，把刀上的血蹭蹭蹭了两下，谁还过来？今天我看这不是官家谱，这是屠宰场，是骡子是马是叫驴，大爷一概收拾。又把官生可气坏了，拿我们当牲口了，哪个过去？我过去。又过了一个家伙，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是敦骨伦敦，手中拎着双锤，是直奔黄天霸。黄天霸一瞅这德行，长得太难看了，比自己矮了一半，比自己还宽着有一半，我这家整个像个王八精啊。我说你谁呀？铁臂龟赵亮师爷，你接锤吧。你抡锤便砸，五六个回合呀，黄天霸就施展开了，这是血筋脉非常舒畅，得心应手，想啥来啥。几个回合之后，就听黄天霸喊了一声：“铁背龟呀、啊，你在这吧！”你要突这一刀，从软肋给捅进去了啊！刀一翻个往上一挑，软肋开了一扇门，扑噜，肚子里装这零碎全出来了。赵亮死于非命。第四个过来的报名叫花脸魔寒冰，手使一口大铁刀，跟黄天霸打了20回合未分胜负。黄天霸一看这小子有两下子超过那仨人，怎么这刀使有点发咒啊？哎呀，感觉出来了，有点张口喘气，鼻洼鬓角见潮。什么意思？累了。人呢？说一个人打好几百，大概这玩意儿出来神话，出来真不要命了，你也沾不了光。怎么叫双拳难敌四手？黄天霸的功夫是高，架不住人家多呀。秉针蓄马，上了一个又一个，上了一个又一个。而且这花脸魔的能耐的确超过那仨人。这把大铁刀又沉又重，挂定风声，吱吱吱吱吱吱吱。黄天霸的刀还不敢碰人家的刀，一碰怕飞了，有点吃力。有早呢，还那么多人呢，这阵我就冒了汗了，一会儿不得累趴下。无意之中，这手啊正好碰到镖囊上的，哎，得想起来，黄天霸呀，黄天霸，你真是混蛋加三鸡。

你背着这零碎不使，你干嘛呀？卖废铜烂铁呀？我带着十二支镖呢，不正好使用助我一臂之力吗？想到这儿，眼前一亮，虚晃一刀是跳出圈外，往下一蹲，那意思想上房，嘴里还叨咕呢：“人不能吃眼前亏。”那是给对立面听。花脸魔果然上当了，他一看，哎，小子要跑，没门啊！死那么些弟兄白死了，我真要瞪眼把你给放了，关大爷也不能答应啊！压铁刀在后头就追，小贼，我看你哪儿跑？揉一蹦，蹦到黄天霸身后，两人相距不到五尺远，他把大刀举过头顶，还没等落下来，黄天霸就利用这个空隙，身子一转个。镖虽人转，那黄天霸打镖从小就会，那打的那个准劲就甭提了，这也是从上面传下来的。金镖圣婴，金镖黄三太，从他师爷那儿到他父亲那儿打镖都是神镖，百发百中，何况黄天霸呀，从小就练，况且离这么近呢，也别说黄天霸，换成说书的也能把对面给打趴下，你们离得太近了。就见黄天霸一扬手，一道寒光直奔寒冰，说时迟那时快，正打的哽嗓咽喉上，三棱一个尖，噗，这一下子后脖子好像没露出尖来，发镖手腕子上得有劲呢、啊、不计光那镖能有多大的分量，全在这个劲儿上的。再看花脸魔寒冰是仰面栽倒，哭痛的呀！黄天霸往前一根步，把镖拔下来，擦擦血，揣进镖囊，紧跟着给补了一刀。我叫你花脸魔，看你还魔谁？一下把人头给砍下。黄天霸再次抖擞精神，哪个还来？谁过来？在场这些人人多势众，一开始那劲儿鼓得挺足，没拿黄天霸当回事儿。小毛孩子，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经过这四仗，全知道对面不是个省油灯子。结果闹了个电业局的拉闸，全没电了。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敢过去了。官生一看，呀呀呀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姓黄的，你欠下条条血债，而往哪里走？抬我的大枪！这小子也会两下子，两个人把大铁枪给他扛过来了。再看他把大辫一盘，换成短衣襟小打扮，伸手抄起大铁枪，就想亲自出战。狗屎的奴才严三骗，这小子赶紧过来，大爷留步，大爷留步，干什么？你过去。我不会武术，我哪敢过去？不过大爷，杀鸡焉用牛刀啊，您了用得着过去吗？养他们干嘛呀？姓黄的这小子太厉害，太厉害，架不住人多呀，干脆把这些人全轰上去，大伙儿揍一个，不行我去找人去轮战他，看他有多大能水。说的有理，来呀，哥抄家伙给我上，围住他，别让他跑了。扎实话，好几十人，刀枪棍棒，使什么家伙的都有，把黄天霸是困在当中。唰一刀，砰一枪，啪一宝剑，呜一锤，这黄天霸可吃了苦了。还是那句话，双拳难敌四手。一开始的时候，黄天霸头脑也清晰，眼睛看得也准，上步闪身躲宝剑，躲刀躲锤，干净利落。时间稍微一见长，黄天霸冒了汗，大口喘气呀，眼花缭乱，明明看着是锤，结果是刀，眼都花了。
黄天霸一看，算了吧，我把这镖全抖了出去就得了。一手抡刀，一手发镖，凡是发出的镖，向无虚发，唰啪啊啪啊啪啊，砰砰砰砰砰，扑通扑通扑通，连灶躺下八九个，其他的人有点却步了，心说他那兜子里带着多少镖。要按照我们这数来的，哪个也活不了，怎么打那么准呢？哪个都没有活口，全是致命之处，你躲都躲不开。这帮人怯战了，但是大爷在后头督队呢，不敢往后撤，硬着头皮还得在这盯着。有的被黄天霸刀扎伤的，有被砍伤的，有被杀的，哼哼呀呀，地就躺着一片。黄天霸愣是没趴下，但是黄天霸此时此刻累的是两肋发胀，嗓子眼直冒热气，噗噗噗，坏了坏喽，我要吐血，一口血喷出来，我当时就得趴下，看来今天我出不去关家铺了。我大哥说对了，双拳难敌四手，我还是年轻啊，太有点轻敌了，但是岂能善罢甘休，只要能盯住，我坚持到底。尽管动作慢了，眼睛花了，黄天霸咬牙还在这盯着呢。那官生在旁边看得清清的，行了行了，差不多了，抓活的，把他累得趴下才好呢，这小子不是一刀致命就能解恨的，要活的一刀一刀的拉他，叫他受活罪，给死者报仇。对，要活的。哎，这句话还真救了黄天霸了，说要死口的黄天霸还真就活不成，这要活的活不烂漂还不好抓，你说这怎么办？时间就好长了，最后把黄天霸给累的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单刀主地当拐棍，一手叉腰，跟那牛吼差不多少。你说到这份上还怎么打？黄天霸心头一凉啊，大哥，你我弟兄的缘分已尽，小弟不能奉陪了。这也叫大丈夫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正在这紧要的关头，就听着关家铺的外头啊，好像开了口子差不多少，关生就一愣，怎么回事？什么声音？他还没等问清楚呢，报事的跑进来了，大爷可了不得，官军来了呀，铺天盖地呀，不知来了多少，已经攻破铺子城，奔您家来了啊。哎呀，我猜对了，我说嘛，这小子不能一个人，后边肯定有支援他的，闹了半天官兵大队在后边督队呢。黄天霸也听见了，黄天霸眼睛就一亮，怎么援兵来了？怪呀，谁报的信儿？谁告的急？怎么来的这么及时？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黄天霸跑到关家铺找官生算账来了，店房里剩下十的人，十的人叫黄天霸给上完药之后躺了那么片刻，忽然预感到不妙。大人心说，兄弟兄弟，你一个人深入虎穴非吃亏不可呀，刚才我怎么就没拦住他呢？哎呀，这个人的性子太古怪了，不行，我不能在这等着，再等着我兄弟凶多吉少。他忍着疼痛咣咣咣砸掌柜的门，就开店的掌柜的老黄头挺不耐烦的把门开开了。哎，客官客官，你这干什么？我掌柜的，我求你点事儿。有牲口吗？你干嘛用吧？有车没有？我要进县城一趟，越快越好，我给双倍的价钱。

0: 双倍价钱也没人去，大伙儿正睡觉呢，谁半夜出门？再多给钱必有重谢，要多少给多少。怎么样，我有急事儿。掌柜的也不敢问什么急事儿，经过一商量，进县可够远的，嗯，你给20两银子，我给30呀。那谢谢谢谢，行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套了辆车，俩牲口拉着，车老板鞭子一晃，无非四件事，赶奔江都县的县城干嘛，搬兵求救去。施大人心里着急，嫌车慢呢，跟老板商量，老板我再加5两，能不能快点？哎呀，我说先生没法再快了，再快牲口也累死了，车轱辘都得跑掉了，你看都飞起来了。哎，正这么个时候，对面来了几匹马，骑马的主带着家伙举着火把，离多远就看见了。你想那道能有多宽？这边车老板想往旁边回避一下，给他们让个道，结果对面的马跟箭头一样就到了，呀呀呀呀呀，牲口直刨地，打着响鼻儿。骑马的主就问：“问这车从哪儿来的？”从山里黄家村。黄家村离这有多远？
1: 不远呢，也就是10里地吧。
0: 关家铺怎么走？
1: 关家铺离我们那还挺远，能有15里地。
0: 从你这算到关家铺还有25里地吧。那行了，知道了。
1: 施大人在车里头坐着，一听这声怎么这么熟啊，
0: 谁呀？
1: 好像是施安的声音。
0: 他把车帘撩起来，是施安吗？
1: 哎呀，大人，哎呀，急死我们了。
0: 前面是施安，后头是施忠，再往后看王仁王义，再往后看还跟着俩差人。大家从马上跳下来，过来把车帘撩起来，围住了施的人。施安就说：“大人呢，你这一走不回头啊，把衙门人都急坏了。后来老夫子周先生提的主意，叫我们来找一找来，这不我们来找您来了。问您这上哪儿去？
1: 回县城。
0: 您怎么这样了？眼窝深陷，这脖子怎么的？
1: 哎，别问了，一言难尽。
0: 你们来的正好，带多少人来？
1: 就我们几个，
0: 不够用，不够用啊！天霸摊了事儿了，现在在关家铺急待援助。你们谁回去搬兵去？
1: 去请守备陈长连陈大人，还有千总冯立功冯大人，不管他们是�谁，少说也得带300人呐、啊，去支援天霸呀！
0: 哦，大伙儿明白了。大人要不是急事儿，能吗？至于发生的什么事儿，回去没事再唠扯呗。
1: 王仁王义点头：“大人，我们先回去，我们的马快。”
0: 两个人没多说，调转马头回去搬兵去了。
1: 施安施忠就问呢：“大人，咱呢？”“
0: 回县，回县，咱走得慢点没关系。”“哎，走走走走走。”车老板这才知道，哦，闹了半天这前鸡胸后锣锅的道士是大人呢。
1: 哎呦，
0: 算了，这钱也不能要了，原想发笔小财，这回发啥呀？敢要吗？他心里暗自叫苦，咱不必细说。大人刚走到城门这地方，守备陈长年领兵带队500，手提大刀冲出城来，又跟大人打了个照面。大人从车上下来了：“
1: 哎呀，守备大人，对不起呀、啊，劳你的大驾，快去快去啊！
0: 我手下的帮办黄天霸出事儿了。”去的早了命能保住，去的晚了够呛啊。
1: 那边说是的人也没看见，就这么决定？
0: 那可不。
1: 黄天霸什么脾气？现在是什么处境？猜也猜个8-9不离10啊。
0: 陈长年点头：“大人放心，交给我了。”
1: 等等，
0: 守备大人，千万切记啊，不要妄杀无辜。投降的、放下刀枪的一律优待，唯独有一个人姓关，叫关生，绰号叫关的胆

他是罪魁祸首，一定要抓活的，听没听见？明白了。施大人带着施安施忠回县休息去，咱不说，陈长年吩咐一声，来呀，大家加快速度，跟我上官家铺。这家连跑带颠的跟旋风一样，这才来到官家铺。到这土围子能挡住500军兵吗？听狂五四一阵攻击，门给砸开了，可篓子往里头灌呢。这些当兵的有的也不守纪律，平时捐的太闷了，觉着今天够刺激，见人就抓，见门就砸呀，弄了个鸡犬不宁，最后把老官家给包围了。这是以往的经过，有人撒娇如飞给官生送了信儿了。官生一听有官军来了，看着样势头不善呢，怎么办？还没等他拿定主意，咵，大门就砸开了，这军兵可老的冲进院中。您别忘了这句话，邪不侵正啊！你看平常吹牛行，动真格的，一看军队来了也发傻呀。这帮人傻到那儿了，也不敢跟黄天霸动手了。陈大刀手里拎着大铁刀，直奔黄天霸。他跟黄天霸在几个月当中一块吃过几次饭，对黄天霸十分敬重，从心往外那么亲热，管他叫小老弟儿。一看黄天霸累的拿刀当拐棍儿，腰都直不起来了，在那玩这个劲儿呢，他赶紧过来了。黄帮办，别怕，我来了。哎呀，来的是正好，他就是官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
5: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策》。
6: 书接上文，黄天霸处境极其不妙，在这危难关头千钧一发的时候，陈大刀陈长年守备领着军队到了，这一下可解决了大问题。黄天霸这一高兴，眼睛一亮，反倒不累了，用手一指这关生，他就是关生，意思是说他就是最

0: 魁祸首。好嘞，交给我了。弟兄们，给我冲，一个不剩全给我逮活的，快放下武器投降啊！
1: 这军队就冲上去了，带头的陈长年、黄天霸，后头抓差办案的官人，再加上军队人数再众多，您别忘了邪不侵正啊。这些贼匪一看麻了爪了，有的乖乖的放下刀枪，扑通跪下了，高高举起双手，我投降，我投降，我没动。有的人还说，不关我的事儿，我为吃口饭，迫不得已。先将靠边归了，靠边，靠墙归了，归了。有军兵拿绳，见一个捆一个，见一个捆一个，全给捆上了。当然人他不一样，有的负隅顽抗，当场被击毙。那还好得了吗？这下打乱了套了。等打了将近半个小时左右，一切平定，恢复正常，大部分人都举手投降了，索性没人放火，因此呢避免了许多损失和伤亡。陈长年、黄天霸领着人进了大厅，居中而坐，就问手下的人，把官生抓住没有？哎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混乱之中找不着了。啊，给我找，挖地三尺也得把他逮住，他是至关重要的。刚说到这儿，王仁、王毅气喘吁吁，兴高采烈，拎着刀从外头进来了。黄帮办，陈大老爷，逮住了，啊，逮住了！几个人激动的都站起来了。再看军兵们是拳打脚踢，拖进一个人来。这人往地上一趴，也是大口大口喘粗气，低着脑袋。陈大刀就问：“在哪儿逮住的？”说起来可笑。他跑到郊外有个大粪池子，他跳到粪坑里去了。陈大人一皱眉，我说的这么臭的，我还心思你放屁了，屁哪能有这么浓味呢，在粪坑把他捞出来的，这还拿水浇了几下呢，不浇简直呛死个人。陈大刀用宝剑挑着他的下巴壳，这宝剑平拖着，抬起头来，你不叫关生关的胆儿吗？那大胆哪儿去了你啊？我看你好像个落汤鸡，他妈的了，咣咣又踹了两脚。黄天霸赶紧拦住，别别，行行，算了算了，要活的把他压下去，严加看管。接着又拖上一个人来，这家伙进门就磕头啊，好像鸡千岁米，嘴里念念有词，哎呀，饶命啊饶命啊，不关我的事儿，我是当奴才的，主子叫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你是谁？我姓严呢。姓严？哦，我听说了，有个严三片，是你不？严三片呢？你是这儿的总管，一点都不假。最坏狗屎的奴才，狗仗人势，压下去。总之，为首的主犯，大大小小24个全逮住了。当然呢，这24个人大部分都受了伤了。有的胳膊折了，有的腿断了，有的肋叉子折了，有的脸都没有模样了，但是都活着。那么老多人都能押到江都县去吗？不可能。因此陈德刀跟黄天霸一商议，黄天霸说，这样吧，大人交代的清楚，这主要的犯人必须押到县里审讯，其他的人暂时看管起来。你知道他怎么回事啊？一个也不能释放。哎，黄帮办，我看这样吧，咱俩分工，你押着人回县城，我领着军队在这镇守着，哎，这帮小子交给我了，一个也跑不了，如果师的人需要的话，叫谁就提谁。哎，好嘞。天早就亮了，人们都忘记黑天白天了，也忘记饿了，也忘记渴了，这阵想起饿来了，草草的吃了口饭，黄天霸

说这样吧，我现在就启程备车，带着王仁王毅，带着所有的人，还有100军兵，各拿刀枪和弓箭，把车准备好了，把这些主要的犯人架到车上，人们是轮流看守着，如临大敌一般呢，押往江都县。翻回头再说狮子人，狮子人回到县里头趴了两天都没起来，那家家给笑的浑身是伤啊，回来了一放心，精神头往下一撤，疼痛难忍，但是他是官身不能自由啊，这么多的事情需要他处理啊。头一天回来，等到第二天下午，黄天霸就回来了，有人到里边一送信儿，好好好，传点升堂，外边准备好了，狮子人马上升堂，黄天霸大步流星来到上面，向大哥一五一十做了禀报，好好好好好啊，功德圆满呐、大哥，战乱之中难免伤亡啊，人死了可也不少，哎呀，咱们但能容人且容人，但是实在避免不了的也没有办法呀，好吧，这个咱就不要计较了，来人，把官生给我带上来。官生被带上来了，官的胆儿啊变成官小胆儿了，头都抬不起来了，但是这小子有老猪腰子，你问什么他不说话，耍老猫肉，两旁人连跺脚再甩鞭子，刷大人问话说，他就不言语。为什么耍老猫肉？这官生这小子心可挺细呀、他自己做的什么事儿他不清楚吗？他知道这事儿要坐实了，自己肯定是死了，只有不承认，但是要不承认呢，他非得收拾我不可，又得吃眼前亏。我现在就不言语，没有我的口供你就坐实不下来，利用这个机会，经理我爹我叔叔都得替我打点运动啊！要不二老在那打点着，我这全招了，想救我也救不了了。这家伙有主意，就这么说吧，大人问了将近两个时辰，他也受了点皮肉之苦，就是不知道，一个字不说，问什么都不了脑袋。大人看出来了，哦，明白了，你抱着侥幸心理，有人救你是不是？好，今儿个不说，我看你明天说不说，押下去打入死牢，严加看管，其他的人都招了，尤其那严三片为了立功赎罪，一股脑全端出来了，抢了谁家的地，怎么抢的经过，霸了谁家的女人，这女人叫什么名，现在压在什么地方，谁谁谁上了吊了，谁谁谁投了井了，谁谁谁男人被打死的。严三片这一说不要紧，光那记录的纸摞起来能有两寸高，那真是罪行累累呀！最后大人问严三片，你很好，人呢就这样，知错必改乃为俊杰，但是你犯了罪了没办法，可以减轻处置，不过我担心方才你所供都属实吗？大人呢，完全属实啊，我要胡说八道您加倍处分，我要把他叫来当庭对质，你敢吗？敢。但是大人，你得开脱我的死罪。他呀也该判死刑啊，这小子死几个来回都应该的。大人说行，画供，画了供，把他也押下去，其他的人大部分都要立功，纷纷揭发官生的罪行，一只审的长了灯了，这才结束。大人一挥手退了堂了，回到书房里头休息，黄天霸等人来到屋里，天霸就问，大哥我真替你着急呀、你怎么火爆的脾气，歇好了再审不也一

0: 样嘛，他又飞不了跑不了。天霸呀，这种事儿不能拖他呀，别忘了古训，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呢。再说我完全支持得住，那就好。大哥，现在守备大老爷还在关家铺呢，听您的信儿，什么时候把军队撤回来，您还需要哪方面的证据，他随时在那准备。好好好，先叫他在那休息几天吧。书说简短，十天之内施大人什么也没干，专门审问关键一案，把告状的人苦主都找来，挨件挨件的核实，最后核实的八九不离十了，施大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啊。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凡是涉及案件的人一个也没跑掉，全逮来了。那么重的跟轻的分门别类，大人心里头也做到有数了，心说这关家铺这是个大贼窝子，就是贼呀、啊、这一端掉了，江都县能稳定数年呐、啊、消息传出，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好清官好清官呐、啊！没想到施的人文武兼备啊，可替我们办了大事儿了。你想，九皇七珠一案，再加上端掉这大黑窑，老百姓能不高兴吗？但是这么大的案子，他无权处置啊，因为老官家跟一般人他不一样，所以他赶紧备下公事呈报刑部，由刑部亲自批。另外他写了封家书，派专人送到北京，让他爹给他拖着点，把这事儿他全说了，求父亲在北京给他拖着点，没后台不行啊。咱们再说吧，又过去一个月，消息传来，官升罪魁祸首是就地出斩，不用等秋后了，现在斩立决。严三片虽然是罪行累累，但有立功表现，从轻惩处，着发放5000里到黑龙江，永不准回家乡。那还用问吗？那阵那黑龙江那是不毛之地，人到那儿没有回来的。严三片得个什么结果咱不必细说了，其他的有不少从犯，有判20年徒刑的，有判15年的，有判10年的，有判打一顿板子释放的，分门别类。石大人接着刑部的批示之后，马上行动，是雷厉风行。在出斩官升的时候，哎呦，万人空巷都来看热闹。等那鬼头刀咔嚓棒一落，狗头落下来，老百姓是鼓掌称快，好清官，杀得好，杀得好。老百姓是奔走相告，老官家的事是告一段落，守备大人陈的刀率着军队撤回，那么老官家的财产抢来的还给人家，其他的属于赃物没收，冲到国库，该释放的人全部释放，苦主该领人的领人，人死去的合理的赔偿，总之件件事情落实的相当得体呀。这事儿过去之后，施大人长出一口气，兴奋的晚上睡不着觉，跟黄天霸唠起来没完。后来才了解到，黄天霸只身入虎穴学习关家铺。石大人点了点头，我兄弟你真行，哎呀，我也犯大胆，你也犯大胆啊，咱俩一文一武多玄乎，我叫人家打个半死儿，你要不救我，我早死多时了，你要没有援兵，我看也够呛。大哥，吃咱这碗饭的有不担风险的吗？像那些贪官行，就在屋里头坐着，就知搂银子，什么风险也没有。咱们要认真给百姓办事，肯定得担风险。天霸说的对，对极了。 今后咱哥们还得照这样办下去。
1: 是是是是，
0: 从明天开始放假两天，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
1: 那感情好，
0: 真累得够呛，始终没缓过乏来。
1: 哎，
0: 弟兄正在屋里的唠着，报事的进来了。黄老爷，外边来个疯子。
1: 疯子？怎么疯？
0: 口吐狂言，不说人话，脑瓜不大，嗓子贼尖。说什么呢？这是知县衙门吗？我们说是。这儿有没有个姓黄的，叫黄天霸，绰号小黄老，这词儿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我们说你是不是问这个黄天霸黄帮办？他说我不懂得什么帮办不帮办，我就知道有没有一个黄天霸。我们说有啊，他说你告诉去，叫黄天霸。大门挑红灯，二门挂彩灯，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吹打打前来接我，哄得我高了兴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我要挑了理不高兴，他的小命就在我手心里攥着，连石大人他也休想为官。咱也不知他的底细，也没敢动他，现在招惹的不少人在那看热闹，衙门门口太乱了。哥俩就一愣，黄天霸什么脾气，腾就站起来，哥我看看去，要是疯子我把他立居所带，莫非是官生的余党跑这挑衅来了。黄天霸就站起来了，大步流星来到衙署的正门。好家伙，一看围观的百姓能有二三百，指手画脚，脸上都带着笑容。再看衙门前头的台阶下站着个小个，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啊，头上戴着甩的嘎的青皂帽，旁边还有一个英雄球，周身穿青，遍体挂皂，啰里啰嗦，一点也不干净利索，蹬着一双的打包头打后跟的靴子，这靴子少说也穿了五年了，挎着个兜子鼓鼓囊囊叮当直响，也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玩意儿。最可笑的，身后背着一把小片刀，就这小片刀上秤称一称也不到一斤沉。看出来那刀都长了锈了，都还在后头背着呢。再往脸上看，这五官都左在一块儿了，小斗鸡眉，小耗子眼儿，小鹰钩鼻子，小薄嘴片儿，小芝麻粒的牙，小锥子把的耳朵，都小在一块儿，不注意分不出五官来。多多少少有几根稀不楞登的黄胡，别看长得这么难看，俩眼倍儿亮，闪着寒光。本来黄天霸满肚子都是气，以为不是好人呢，等结果这么一看，哎呀，我赵大哥，是你呀，你从天上掉下来的，小弟应接来迟，当面请罪。赵大哥你好啊。黄天霸是一躬扫地。再看来人正在这咋呼呢，没完，再不迎接我一怒之间冲进去，不睁眼的小耗子啪啪都摔死，我要大闹江都县，会斗小黄老小黄。我这不老兄弟吗？哎呦我的老兄弟，你想死哥哥嘞，兄弟免礼平身，免礼平身。兄弟哥哥有病叫赵半疯，动不动就发疯，你别计较啊。赵大哥你爱诙谐，我说怎么几年不见了你一点没改，相反加重了。
2: 是啊，我没说有病越来越重吗？
0: 兄弟听说你出息了，在江都县当了帮办大人了，哎，这算个景儿，迟早有一天你都能飞黄腾达。别忘了这句话，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哥哥我闻着风来求兄弟你来了，你也赏碗饭吃吧，哥哥跟着你也借点光。赵大哥那我寻开心，是不是凭您的能量 我几个黄天霸也敢

不上民呢。哎，别开玩笑了，行不行？大人还不放心，跟我到里边见过大人。不是，别见大人，你是了解我的，我最烦的就这些当官的，穷酸臭美浪，没几块好饼。赵大哥嘴下溜德，施大人与众不同啊。哎，走吧走吧，跟我到里边。各位散散散散，我这哥哥喝多了，有点冒蒙啊，大家不要见怪，散散散散了。把围观的老百姓遣散了，拉着这姓赵的走进班房，可没到书房。为什么呢？黄天霸留个心眼儿，他知道来的这位赵大哥嘴没把门的，什么都说，胡说八道，万一把蒙兄给气着伤着，反为不美，到班房呢先跟他交交底，哎，让他避免这些毛病。所以哥俩进了屋之后了，有人泡了壶浓茶，黄天霸把椅子拉得挺近，非常亲热的问他，赵大哥这几年混得怎么样？哎，拾不起个来了，真的吃这顿没那顿，又来了又来了，你还能吃不上饭？真的江湖不好闯了，难呐，你是知道的，江湖之中这些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勾心斗角，互相排斥，难混呐。兄弟，说真的，我真投奔你来的，你真得帮哥哥一把，赏我碗饭吃。哦，真的、啊、真的，不就我这么远能找你来吗？你听谁说的我在这儿？嘿，外边都轰阳洞了，谁说的？自然有人，我不便泄露啊，早晚你就知道了。人家是好心，人家挑着大拇指赞成你弃暗投明了。你现在不在恶虎村了，你也不占据大中山了，保了师的人，哥哥替你高兴啊。兄弟啊，故此我不远千里来投，欢迎欢迎。我赵大哥，咱们弟兄在一起，我更有主心骨了。谁不知道你是小诸葛，你是智囊啊，你一肚子全是坏水呀。嗨，我说你这损我呢，是夸我好呢？哎呀，我也失口了。您这一肚子全是计谋。哎呀，这么说还顺耳点，您这一肚子计谋要用到正道上，将来您就得发迹比我强得多呀。还是那句话，大人不放心，我先领你去见见大人，你我弟兄从今是形影不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

0: 点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俗话说百名名医那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那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我们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有个规矩，那就是我有三不治。首先呢，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 那你

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治一个咱就让你们好一个。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了。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4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1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
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

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就是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它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五十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啊，他吃饭就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呢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嘛，啊，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的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呢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啊，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它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两副药，他说这两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一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这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三代延寿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四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也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呢？两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儿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
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它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它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儿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最佳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花 5.3 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就不得了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它们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来养它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挮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向荣啊。那么三代延寿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那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手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
所以说我们

0: 文玉堂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啊，你看这个老外，他一方面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当中像什么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每年的出口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片仔癀国内炒到了一片590，好像是药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儿啊。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1块钱一片进行治疗，1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那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0: 林老师，
1: 哎，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个发酵中药酸麦延寿方啊，我也用着呢。
1: 嗯，
0: 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嗯，效果我非常满意。
1: 啊啊！
0: 他说我们这边没有药了，听着节目说前。

0: 能剩的就没多少了。再加上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
1: 嗯，
0: 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你看李老师啊，舍了这个脸，给大家争取来这一片1块钱，咱说连成本都不够。换而言之，这厂家每卖给咱老百姓一片延寿方，啊，他就得赔很多钱。
1: 哦，
0: 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也不可能赔钱。出口一片8美金，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这专利啊，我都免费给他的，我就让他给我做到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老百姓用。所以说呢，国外要兼顾，得让厂家挣钱，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
1: 嗯，
0: 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了。啊，就是一般来讲，看我以前我还会说，我说呢咱甭管说药好不好用啊，你听着挺好的，你用了不合适怎么办呢？先订上一副先试试。现在这话我不敢说了，为啥？因为咱吃一个，咱治一个，咱好一个。我就说一般来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了解他的疾病了之后，我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期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手里边有没有，也不知道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所以说你把你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聊一聊，然后咱们再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你帮我看看李老师，我还需要多少，等有了药我好赶紧的备足了它，备上药。
0: 多大年纪了？先说自己的情况。
1: 我57了。
0: 嗯，
1: 哎呀，现在已经退休了，本来啊我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
0: 嗯，
1: 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那时候啊反正就是总贴着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别着凉了那就行了呗。
0: 嗯，
1: 可是等到今年不行了，又添毛病了，就是这2加半关闭不全，还有反流。大夫说这个病啊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给我开了点药。有一些的抗凝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就是为了防止血栓。
0: 嗯，
1: 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对，
1: 要反正啊我听着还挺害怕的，因为我的两个孩子，老大是闺女已经结婚了，就不用我担心了，老二是个儿子还没有成家呢。
0: 嗯，
1: 现在啊还正在读博士，我还没有见到孩子的光呢，也没想到儿子的福呢。我就这么着得了这个病，天天啊可遭罪了，这一口气上不来呀，就好像感觉那胸口憋的哈，就好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一样。
0: 确实是这样啊，关键是咱们年轻才50多岁啊，而且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啊，你要知道啊，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风湿淫邪，它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侵犯了咱们心脏瓣膜，然后在瓣膜上呢它形成了一个赘生物。哎，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闭之症啊，也就是一种不通嘛，闭是啥？就是堵了不通嘛。哎，那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风心病我们必须得重视，因为它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一来啊由于这个滋生物的存在啊，它这个细菌呢就容易停留，那就极其容易诱发细菌性的心内膜炎，或者说这个是你血脉淤堵以后你这个心肌供氧不足它导致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就会感觉说我上一口气儿就特别费劲，特别吃力。你等到后期严重的时候，很多患者就没有办法进行日常劳动了，甚至说我起个床，我爬个楼梯，哎，我挪一步我都得歇一歇。而西医针对于风心病的治疗呢，它更倾向于的就是手术，就像之前医生跟你讲的，说是要换瓣膜，对吧？
1: 嗯，
0: 哎，但是由

0: 对心脏这个部位的手术啊，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啊，对设备技术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风险非常的大啊。再一个，这个手术呢，它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啊。我不知道你打听了没有啊，这个瓣膜置换术特别贵的，一般患者的这个家庭呢是难以承受的。
1: 是
0: 啊，那么以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风心病啊，它就是由于血瘀肝损啊，脾浊胃燥所引起的。为啥我这么说呢？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了，说老师，我这心脏瓣膜的病，它怎么就能跟脾和肝它就能牵连上呢？
1: 嗯，
0: 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1: 对，
0: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他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你这个风寒湿邪怎么入侵到你体内的，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他脾不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为啥现在呼吸不畅，气儿总是不够用，说明脾出问题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了，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这就是跟脾有关的心脏问题。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帮助你滤血呀，过滤血液呀。
1: 嗯，
0: 哎，只有血液过滤干净了，才能真正的避免血栓。哎，他给你开了这个抗凝扩血管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他防止血栓的，他真能防得住吗？有多少心梗的人，你问他平时他难道不吃阿司匹林吗？
1: 嗯，
0: 对吧？他最后心梗该犯还是照样犯。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个，你得从根上去治。啊，那怎么才能从根上治呢？找到病根了啊，脾、肝、肾、血脉，好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那咱们能够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三通疗法。
1: 嗯，
0: 哎，所以说你选择这个延寿方啊，这个是明智之举。你是怎么知道咱这延寿方的？
1: 说起来啊，还得谢谢我的一个老同事，
0: 嗯，
1: 他跟我说的。嗯，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能治各种慢性病。
0: 嗯，
1: 他说治的都挺好的，而且还属于是发酵药。
0: 对，
1: 一片啊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整体上来治病的。
0: 嗯，
1: 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
0: 嗯，
1: 哎，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
0: 嗯，
1: 以前那个膝盖那块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
0: 嗯，
1: 还觉得吃的香了，反正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等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啊，现在不觉得身上冒凉风了。
0: 嗯，
1: 这不是有一天我出去买菜，我都觉得自己啊穿多了，身上都冒汗了。
0: 那、内热了已经。嗯，
1: 可不。
0: 嗯，
1: 这要是搁之前可不行啊，都穿多了都感觉凉飕飕的冒风啊。
0: 嗯嗯嗯。
1: 对了，之前我咳嗽的都做不了饭。
0: 嗯。
1: 就现在也不咳嗽了。
0: 嗯。
1: 也敢进那厨房做饭了。另外还有就是我这个睡觉好了。原来啊老是做梦，有时候啊半夜啊都得坐起来，你自己起来坐一会儿。你看现在呀、每天晚上我10点钟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了就睡着了，
0: 嗯，
1: 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0: 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啊，这再买点儿。
0: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
1: 是
0: 吧？
1: 是
0: 啊、
1: 对对对对，可别断了。这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1块钱，所以。我这也首先要感谢李老师，
0: 嗯，
1: 要不是你，我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药去啊？再一个，我也感谢我的老同事，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您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李老师呢，就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凭借我的力量帮助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咱们少花钱，少遭罪，然后呢，多享几年这个清福。这样吧，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大概其了解了。啊，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风心病啊，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跟我们多个脏腑血脉都有联系。要想达到彻底康复的话呢，后面呢，我再给你加上一副药，之前买了一副，这回再加上一副，两副药用下来，你这个病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去把这个名先报上。如果说 短时间之内，就过个两三天，要是没有的话。

0: 你赶紧找我，我从别的地方给你调，我不会让你断药啊。
1: 好，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您好。我在广播中听您说咱们这个华家中药三代研制方案，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要想应用咱们文玉堂的三代研制方啊，那一片只需要1块钱。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啊，我是新患者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李老师，看我的病呢能不能用。
0: 那先说一下您的病情。
3: 李老师，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呢受损了，随后呢到了后来呀，现在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要靠拐杖啊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损伤以后呢它会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尾神经损伤以后，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股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啊，如果说咱们这个骨神经啊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我们这个骨前区的一个瘫痪啊，行动的时候抬腿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困难了啊，那不能够把腿小腿伸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3: 这有的有
0: 啊。那还是说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了，坐骨神经损伤了有可能出现大腿的后侧呀小腿外侧呀一直到咱们这个脚部的疼痛和麻木啊，你看看你占几个，一个是骨外的外侧皮神经啊，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就是大小便你现在有没有出现障碍？
3: 现在大便不行。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0: 啊，
3: 好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平时在卫生间呢没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每一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啊特别臭特别重。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行。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啊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0: 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个也得上了。
3: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血脂也高。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2了。
0: 62岁，岁数也不大呀，但是这毛病你看骨便秘，然后呢视力再加上血脂，每一个单独存在它都是有一个潜在性的重病风险的。你包括玻璃体浑浊，它跟所有的眼病都能够挂上钩。高脂血症跟心脑血管疾病能挂上钩。一个骨神经出现的问题啊，腰间盘呢 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3: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最近啊我最犯愁的吧就是这个腰的问题。你说这个腰不行吧那就啥也做不了了。那大门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的。平时啊就算是上个卫生间都得要我老伴搀着才行才能去。您说这么多年了，其实在家里孩子们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啊，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哎呀各种办法都想了，反正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打水漂了。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吗？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为啥说的这么绝对？因为你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啊。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啊，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的？老师告诉大伙儿，它叫三通。

0: 疗法，一通脾胃，刚才我告诉你了，如果说我们口气要是不清新的话，再加上又伴随着便秘，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解毒代谢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脾胃经已经不通了，不然你体内不会有那么多毒素，所以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吸收啊，这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样，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然后是二通血脉，只有血脉畅通了，不管是骨骼还是神经还是脏腑，它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啊。你记着，你疼说明什么？不通了啊，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是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吗？你用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你这个便秘肯定好啊，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是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有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啊，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1: 嗯，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0: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么一个批准的延寿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1: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谢谢你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
3: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0: 啊！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嗯，
3: 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日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0: 嗯
3: 嗯，当时呀、啊、都昏迷了，自己呀、啊、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他老伴啊孩子们都吓得不行。
0: 嗯嗯
3: 嗯，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0: 嗯。
3: 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0: 啊，
3: 这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
0: 嗯嗯，
3: 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靠老板在床上凑，这辈子啊幸运呢是我找了个好老板，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他呀，四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吃啊，哪个医院能吃，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吃。
0: 嗯嗯。
3: 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才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伴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酵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0: 嗯，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3: 对
0: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3: 对，
0: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三代延寿方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
0: 嗯，
3: 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了，
0: 嗯嗯，
3: 那感觉老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

0: 市场里去了。
1: 嗯嗯。
0: 能活动，不像之前呀、啊，都没有知觉，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
1: 嗯嗯。
0: 那现在，都是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啊，给我老伴一说，老伴呀、啊，看着我高兴的呀、啊，那一天他都流泪了。
1: 啊啊啊！
0: 再往后啊，慢慢这个量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的好，
1: 嗯，
0: 因为现在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90这样，
1: 嗯嗯，
0: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1: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0: 对
1: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0: 嗯，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1: 嗯，
0: 地也能使上劲了。嗯，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伴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了，
1: 嗯
0: 嗯，也不流口水了，嗯，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嗯，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1: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啊、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不过是这样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的，来濡养的，啊，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得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的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0: 对。
1: 手里还有多少药？
0: 快完了，再有10多天就完了呀。
1: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哎呀，感觉到了。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1: 啊。
0: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
1: 嗯。
0: 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现在家人呢，真是其乐融融的。
1: 嗯，我跟你说啊，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康复以后就不反弹。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0: 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1: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1: 啊。
3: 你看我现在吧，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
1: 嗯嗯。
3: 他又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 哎，这个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生的毛病啊哎都给我治了。
1: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嘛，再给我看一看。
1: 嗯，
3: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3: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的控制的。
1: 嗯。
3: 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哎，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后来这就不行了。
1: 嗯嗯。
3: 开始啊就生是，哎没劲儿。哎呀，整天就不想动了，还就想躺着，而且身上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1: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3: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两个加号，哎，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
1: 嗯嗯。
3: 但是一个劲儿的加量啊，这血糖还是算是凑合吧。
1: 嗯，
3: 就是生是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哎呀，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
1: 嗯嗯嗯。
3: 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1: 就是3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那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啊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啊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
3: 嗯。
1: 啊，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说救命啊要争分夺秒，治病咱得刻不容缓。啊，
3: 对。
1: 你看哪个糖尿病，它不管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啊，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它哪个没吃降糖药，它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
3: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啊，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哎，所以说我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1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
3: 嗯，
1: 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
3: 嗯，
1: 哎，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哎，你看你用了三代延寿方，咱们从根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呀。哎，同时我们再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1: 嗯嗯，
3: 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又不是什么，哎呀，含的是发酵中药呢。
1: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
3: 嗯。
1: 现在血糖怎么样？
3: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5.8，餐后是7.9，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
1: 嗯。
3: 现在啊，感觉个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
1: 嗯嗯。
3: 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 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嗯。而且我之前啊还有真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1: 嗯，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3: 哎呀，没有去啊。
1: 嗯，
3: 去医院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1: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
3: 那好的，
1: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3: 对对对，
1: 嗯，
3: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也
3: 要定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1:30，
2: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2: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2: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6: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我们呢延续刚才的话题啊，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获奖歌手他们的经典代表作，一起来听到钟镇涛的代表作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来自于钟镇涛的代表作品，出自音乐人小虫。小虫说，其实他当时写这首歌的初衷呢，并不是想写爱情，并不是想写分手之后对之前的那一位的祝福的，而是当时呢，他的相处了很多年的这个经纪人说要离开他，另谋高就，然后呢他心里蛮多感慨的，就由此引发了写这首歌的灵感和冲动。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对一个相伴多年的老朋友的深切的祝福。两个人分开了，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真的也应该说一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吧。我想钟镇涛对他的前妻张小慧应该也是这样的想法，因为钟镇涛呢当年和张小慧1988年结婚，结婚之后后来各种传闻说张小慧特别特别会花钱，特别特别能败家，把钟镇涛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全部都赔光了，然后钟镇涛不得不宣布破产，两个人在1999年离婚了。而现在呢，钟镇涛他在音乐在演艺事业发展的都不错，而且呢成立了新的家庭，过得很幸福。往事皆成风，不过呢钟镇涛和张小慧的这一段婚姻现在还是不断的被人拿出来津津乐道啊。当年他们真的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而且一起合唱了好几首歌。张小慧当年还叫张荣坊，而他们呢为当年的一部琼瑶电视剧叫做《梅花三弄》演唱过主题曲《你是我心底的烙印》，琼瑶作词，陈志远作曲，钟镇涛和他的前妻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呢，在最后跟大家说到林子祥，那我们当然要来听听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他的代表作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记忆啊。如果说现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里面有80年代生人，那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漫画叫做《美少女战士》那部动画片？我想即便是这个男孩子啊，没有认真看过，一定也听过有这样的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铅笔盒上贴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的贴纸啊，相信这个越野兔的《美少女战士》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已经成为了很多80年代生人童年的记忆啊。这部美少女战士的漫画呢，原作是五内直子90年代初期东映制作的这部少女动画，可以说是日本动漫少女向的代表作之一啊，在日本漫画史上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和地位。那么在今天播后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挺特别的，是当年这个美少女战士的粤语版，然后呢香港为它重新谱了一曲主题曲，当年是由三位美少女来演唱的，就是周慧敏、汤宝如和王心平，一起来听听看了。

起来还蛮激动人心的一首歌啊，总会想起那里面月野兔晃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然后说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哎呀，真的老歌里面会承载着我们很多很多过往岁月当中的记忆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到我全听老歌的心情跟你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下面我们把时间

回到1987年，我们来听王杰。王杰其实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成年之后呢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但是相对来说他还是幸运的，在25岁的时候他获得了成功，确立了他在歌坛的地位。所以王杰的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他人生的那种沧桑和孤独。那么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相当熟悉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在这一张专辑它的封面的里面写到这首歌，说这首歌是献给在爱情中心灵饥渴，在生活中百无禁忌，在音乐中追求个性的一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新的声音，
1: 新的声音。
0: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

0: 五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12:30，
4: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5: 的老歌回忆录，有很多的过往的那些明星啊、歌手啊，他们会在近期源源不断的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中露面，比方说久违的齐秦在中国之星上面出现了。有很多朋友就在朋友圈里感慨啊，齐秦真的是老了。当然他娶了年轻而又漂亮的妻子啊，对于齐秦和王祖贤当年的那段情还是有很多人在谈，很多人表示遗憾的。齐秦和王祖贤因为合演电影《芳草碧连天》而结识，随后呢开始他们的恋情。但是他们两个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会用写歌的方式表达对王祖贤的情谊。分隔两地的恋人思念之情给了齐秦灵感，于是呢他为王祖贤写下了那首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人翻唱过的歌《大约在冬季》，收录在他1987年出版的专辑《冬雨》当中。

在冬季齐秦送给王祖贤的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当然今天来听这首歌呢，也是因为天气冷了啊，已经进入小寒节气了。小寒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隆冬季节了。这个民俗里面说，小寒大寒滴水成冰啊，小寒和大寒是一年当中最最寒冷的日子开始的标志啊。老歌回忆录，那么既然天气冷了，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歌吧。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在天冷的时候经常会播放到的，这首歌就是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在你失落的时候，记得回家，家里面有亲人的怀抱，当然你也可以去找你亲爱的朋友。天冷的时候，记得有爱人有亲人在你身边。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跟你来听到的是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歌啊。说到有关于冬天的歌呢，今天正好有一篇推送，叫做那些大师们，文学大师们所写的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文字。然后我就翻看翻看，突然看到了特别熟悉的一篇，就是老舍先生所写的济南的冬天。然后就想起在上小学的时候，好像初中的时候也有吧，就是语文课会让我们去背诵一些课文，一些片段，要求呢背的一字不差。我想现在的学生们应该也会被这样要求吧。然后我就看到了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里面的一段，当年应该是被要求完全的一字不落的背诵出来的。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当年有没有同样的经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吧。啊，老舍先生是这样写的，说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身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件白花，山间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儿，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哎呀，念完了这段，我突然觉得当年的我们太不容易了。要把这个，其实在这个语法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老

0: 送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乱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我们将继续来听关于台北的音乐故事。我也会带大家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回顾著名的曲作者李思聪和李伟聪他们这对兄弟创作的经历，希望各位在稍后的时间也能够继续关注。
1: 文艺，什么是文艺？有人说一杯茶陪着一本书就是文艺，有人说45度角仰视天空就是文艺，有人说什么也不做静静的假装思考着那也是文艺，有人说文艺就是心里的感觉。我问1000个人会有1000个答案，所以你不用回答，用耳朵去听，什么才是文艺？
2: 新的声音，新的声音。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非常欢迎你继续和我一起重温老歌，重温经典。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你现在继续在这里。冬季的台北是多雨的，也是多情的。那我想多情的台北之所以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游客，主要是因为它是一座非常多元化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台北人呢，每天都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吴念真还有白先勇是我最喜欢的两位台湾的作家，两位台湾的小说家。那这两位的作品呢，都有深深的情怀，都会去关注台湾的这种社会民情。吴念真所描绘的社会底层人士的辛酸和悲情，然后白先勇呢，会着重去描写上流社会的那种浓郁的乡愁。这两个人搭在一起啊，就是一部非常完整的台湾故事，就是一幅最生动最熨帖的台湾人情。如果说他们俩合在一起的话呢，就变成了一幅韵味十足的台湾的风情画卷。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是来自吴念真作词《搭错车》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一样的月光》，由苏芮演唱，还有一首呢就是《最后一夜》，是白先勇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改编电影的主题曲。我们来听蔡琴的轻盈浅唱，首先苏芮带来《一样的月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

0: 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

0: 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俗话说，百名名医那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我们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有个规矩，那就是我有三不治。首先呢，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治一个，咱就让你们好一个。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

绿呀、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呢。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啊，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4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1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就是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它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50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
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

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呀，他吃饭就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呢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嘛，啊，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的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咱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呢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呀，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他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两副药，他说这两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一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这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三代延寿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4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也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呢？两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它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它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儿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最佳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
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

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 5.3 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就不得了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它们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来养它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相融啊。那么三代延寿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那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手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啊，你看这个老外，他一方面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当中，像什么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每年的出口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片仔癀国内炒到了一片590，好像是药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儿啊，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

0: 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1块钱一片进行治疗，1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那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也用着呢。
0: 嗯。
3: 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嗯，效果我非常满意。
0: 啊啊！
3: 他说我们这边没有药了，听着节目说前几天有的地区都到货了，怎么我这儿就没有了呢？
0: 是这样的啊，你也别着急，因为本身呢，咱们这次到货呢它就不多。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可能呢这批到货呢也维持不了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有之前打电话预定的。啊，那你到货了你得先紧着人家呀，这么一预定一派发出去之后了，可能剩的就没多少了。再加上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
3: 嗯，
0: 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你看李老师啊舍了这个脸给大家争取来这一片1块钱，咱说连成本都不够。换而言之，这厂家每卖给咱老百姓一片延寿方啊，他就得赔很多钱。
3: 哦，
0: 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也不可能赔钱。出口一片8美金，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这专利啊，我都免费给他的，我就让他给我做到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老百姓用。所以说呢，国外要兼顾，得让厂家挣钱，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

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

0: 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期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手里边有没有，也不知道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所以说你把你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聊一聊，然后咱们再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你帮我看看李老师，我还需要多少，等有了药我好赶紧的备足了它，备上药。
0: 嗯嗯，多大年纪了，先说自己的情况。嗯，
1: 我57了。
0: 嗯，
1: 哎呀，现在已经退休了，本来啊我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
0: 嗯，
1: 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那时候啊反正就是总贴着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嗯，别着凉了那就行了呗。
0: 嗯，
1: 可是等到今年不行了，又添毛病了，就是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
0: 嗯嗯，
1: 对，我说这个病啊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给我开了点药，有一些的抗凝药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嗯，就是为了防止血栓。
0: 嗯，
1: 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对，
1: 哟，反正啊，我听着还挺害怕的，因为我的两个孩子，老大是闺女，已经结婚了，就不用我担心了。老二啊是个儿子，还没有成家呢。
0: 嗯。
1: 现在啊还正在读博士，我还没有见到孩子的光呢，也没想到儿子的福呢。
0: 嗯。
1: 我就这么着得了这个病，天天啊可遭罪了，这一口气上不来呀，就好像感觉那胸口憋的哈，就好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一样。
0: 确实是这样啊，关键是咱们年轻才50多岁啊，而且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啊，你要知道啊，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风湿淫邪，它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侵犯了咱们心脏瓣膜，然后在瓣膜上呢，它形成了一个赘生物，哎，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闭之症啊，也就是一种不通嘛，闭是啥？就是堵了不通嘛。
1: 嗯，
0: 哎，那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风心病我们必须得重视，因为它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一来啊，由于这个滋生物的存在啊，它这个细菌呢就容易停留，那就极其容易诱发细菌性的心内膜炎，或者说这个是你血脉淤堵以后，你这个心肌供氧不足，它导致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就会感觉说我上一口气儿就特别费劲，特别吃力。你等到后期严重的时候，很多患者就没有办法进行日常劳动了，甚至说我起个床，我爬个楼梯，哎，我挪一步我都得歇一歇。而西医针对于风心病的治疗呢，它更倾向于的就是手术，就像之前医生跟你讲的，说要换瓣膜，对吧？
1: 嗯，
0: 哎，但是由于心脏这个部位的手术啊，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啊，对设备技术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风险非常的大啊。再一个，这个手术呢，它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啊，我不知道你打听了没有啊，这个瓣膜置换术特别贵的，一般患者的这个家庭他是难以承受的。
1: 是是
0: 啊，那么以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风心病啊，它就是由于血瘀肝损啊，脾浊胃燥所引起的。为啥我这么说呢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了，说老师我这心脏瓣膜的病它怎么就能跟脾和肝它就能牵连上呢？
1: 嗯，
0: 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1: 对，
0: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它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你这个风寒湿邪怎么入侵到你体内的？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他脾不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为啥现在呼吸不畅，气儿总是不够用？说明脾出问题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了，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这就是跟脾有关的心脏问题。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帮助你滤血呀，过滤血液呀。
1: 嗯，
0: 哎，只有血液过滤干净了，才能真正的避免血栓。哎，他给你开了这个抗凝扩血管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他防止血栓的，他真能防得住吗？有多少心梗的人，你问他平时他难道不吃阿司匹林吗？
1: 嗯，
0: 对吧？他最后心梗该犯还是照样犯。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个，你得从根上去治。
1: 嗯，
0: 啊，那怎么才能从根上治呢？找到病根了啊，脾、肝、肾、血脉。

0: 好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那咱们能够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三通疗法。
1: 嗯，
0: 哎，所以说你选择这个延寿方啊，这个是明智之举。你是怎么知道咱这延寿方的？
1: 说起来啊，还得谢谢我的一个老同事。
0: 嗯，
1: 他跟我说的，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能治各种慢性病。
0: 嗯，
1: 他说治的都挺好的，而且还属于是发酵药。
0: 对，
1: 一片啊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整体上来治病的。
0: 嗯，
1: 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
0: 嗯，
1: 哎，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
0: 嗯，
1: 以前那个膝盖那块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
0: 嗯，
1: 还觉得吃的香了，反正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等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啊，现在不觉得身上冒凉风了。
0: 嗯，
1: 这不是有一天我出去买菜，我都觉得自己啊穿多了身上都冒汗了。
0: 那、内热了已经。嗯，
1: 可不。
0: 嗯，
1: 这要是搁之前可不行啊，都穿多了都感觉凉飕飕的冒风啊。
0: 嗯嗯嗯。
1: 对了，之前我咳嗽的都做不了饭。
0: 嗯。
1: 就现在也不咳嗽了。
0: 嗯。
1: 也敢进那厨房做饭了。另外还有就是我这个睡觉好了。原来啊老是做梦，有时候半夜啊都得坐起来，你这就起来坐一会儿。你看现在呀，每天晚上我10点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了就睡着了。
0: 嗯，
1: 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0: 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啊，这再买点儿。
0: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
1: 是
0: 吧？是
1: 啊、
0: 嗯嗯嗯，
1: 对对对对，可别赚了，这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1块钱，所以我这也首先要感谢李老师。
0: 嗯，
1: 要不是你，我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药去啊？再一个我也感谢我的老同事，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您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李老师呢就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凭借我的力量帮助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咱们少花钱少遭罪，然后呢多享几年这个清福。这样吧，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大概其了解了。啊，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风心病啊，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跟我们多个脏腑血脉都有联系，要想达到彻底康复的话呢，后面呢我再给你加上一副药，之前买了一副，这回再加上一副，2副药用下来你这个病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去把这个名先报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就过个2-3天，要是没有的话，你赶紧找我，我从别的地方给你调，我不会让你断药啊。
1: 好，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您好。
0: 嗯，
3: 我在广播中听您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要想应用咱们文玉堂的三代延寿方啊，那一片只需要1块钱。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啊，我是新患者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李老师，
0: 嗯，
3: 看我的病呢能不能用？
0: 那先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嗯，李老师，
0: 嗯，
3: 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
0: 嗯，
3: 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呢受损了，随后呢到了后来呀，现在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要靠拐杖啊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损伤以后呢它会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尾神经损伤以后，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骨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啊，如果说咱们这个骨神经 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我们。

0: 这个骨前屈的一个瘫痪啊，行动的时候抬腿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困难了啊，那不能够把腿小腿伸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这有的有
0: 啊。那还是说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了，坐骨神经损伤了有可能出现大腿的后侧呀，小腿外侧呀，一直到咱们这个脚部的疼痛和麻木啊。你看看你站几个，一个是骨外的外侧皮神经啊，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就是大小便你现在有没有出现障碍？
1: 现在大便不行。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0: 啊，
1: 好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平时在卫生间呢，没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每一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特别臭，特别重。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1: 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行。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啊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0: 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个也得上了。
1: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血脂也高。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2了。
0: 62岁，岁数也不大呀，但是这毛病，你看骨便秘，然后呢视力，再加上血脂，每一个单独存在它都是有一个潜在性的重病风险的。你包括玻璃体浑浊，它跟所有的眼病都能够挂上钩。高脂血症跟心脑血管疾病能挂上钩。一个骨神经出现的问题啊，腰间盘呢 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最近啊我最犯愁的吧就是这个腰的问题。你说这个腰不行吧，那就啥也做不了了。那大门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的。平时啊就算是上个卫生间都得要我老伴搀着才行才能去。您说这么多年了，其实在家里孩子们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各种办法都想了，反正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打水漂了。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吗？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为啥说的这么绝对？因为你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的？老师告诉大伙儿，它叫三通疗法。一通脾胃，刚才我告诉你了，如果说我们口气要是不清新的话，再加上又伴随着便秘，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解毒代谢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脾胃经已经不通了，不然你体内不会有那么多毒素，所以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吸收啊。这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样，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然后是二通血脉，只有血脉畅通了，不管是骨骼还是神经还是脏腑，它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啊。你记着，你疼说明什么？不通了啊。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是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吗？你用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这个便秘肯定好啊。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是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有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1: 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0: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么一个

0: 七准的延寿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1: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不打扰你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谢谢你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
3: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0: 啊！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嗯，
3: 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日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0: 嗯
3: 嗯，当时呀、啊、都昏迷了，自己呀、啊、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他老伴啊孩子们都吓得不行。
0: 嗯嗯
3: 嗯，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0: 嗯，
3: 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0: 啊。
3: 这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
0: 嗯嗯，
3: 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吃了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靠老板在床上凑，这辈子幸运的是我找了个好老板，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他呀。四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吃、啊，哪个医院能吃、啊，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吃。
0: 嗯嗯。
3: 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还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伴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小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0: 嗯，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3: 对。
0: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3: 对。
0: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三代延寿方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
0: 嗯，
3: 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了，
0: 嗯嗯，
3: 感觉老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吃上力气了，
0: 嗯嗯，
3: 能活动，不像之前啊都没有知觉，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
0: 嗯嗯。
3: 那现在都这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给我老伴一说，老伴呀、啊、看着我高兴的呀，那一天他都流泪了。
0: 啊啊啊。
3: 再往后啊，慢慢这个两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的好。
0: 嗯。
3: 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90这样。
0: 嗯嗯。
3: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0: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3: 对。
0: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3: 嗯，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0: 嗯。
3: 地也能使上劲了，嗯，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伴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了，
0: 嗯，
3: 嗯，也不流口水了，嗯，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嗯，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0: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嗯，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不过是这样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 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的，来濡养的啊，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得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啊，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的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3: 对
0: 手里还有多少药？
3: 快完了，再有十多天就完了呀。
0: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3: 哎呀，感觉到了。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0: 啊。
3: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现在家人呢，真是其乐融融的。
0: 嗯，我跟你说哈、啊，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康复以后就不反弹。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3: 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0: 啊。
4: 你看我现在吧，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还有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这个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0: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4: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看一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4: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的。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后来这就不行了。开始啊就生是，没劲儿，整天就不想动了，就想躺着。而且身上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啊，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0: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4: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2个加号，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但是一个劲儿的加量啊，这血糖还是算是凑合吧。就是身上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0: 就是3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那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 啊，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

0: 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
1: 嗯
0: 啊，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说救命啊要争分夺秒，治病咱得刻不容缓啊。
1: 对，
0: 你看哪个糖尿病，他不管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啊，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他哪个没吃降糖药，他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啊，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哎，所以说我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一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
1: 嗯，
0: 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
1: 嗯，
0: 哎，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哎，你看你用了三代延寿方，咱们从根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呀。哎，同时我们再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0: 嗯嗯，
1: 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要不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呢。
0: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现在血糖怎么样？
1: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5.8，餐后是7.9，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
0: 嗯，
1: 现在啊感觉个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
0: 嗯嗯。
1: 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嗯。而且我之前啊还有真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0: 嗯，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1: 哎呀，没有去啊。
0: 嗯，
1: 去医院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0: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
1: 那好的，
0: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项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也
1: 要定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8年2月下旬，日军由南北两线兵分五路向晋西北发动围攻，通过围点打援，八路军120师接连收复敌占70%，70%战役打出军威士气，为巩固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晋西北地区位于同蒲铁路以西、平绥铁路以南、汾漓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既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又是阻敌西进、拱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沿平绥线西进，在攻陷大同、太原之后，又侵占晋西北，直抵黄河东岸，对陕甘宁边区构成了直接威胁。9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八路军第120师迎接日军的兵锋，挺进晋西北的宁武、神池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斗争。第120师是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之一。1937年8月，由中国工农红军。

0: 第二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红军总部直属队各一部改编而成。贺龙任师长，萧可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英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五八、第三五九旅教导团和骑兵、工兵、炮兵等营，全师总共1.4万人，其中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下辖第715、第716团，第359旅旅长陈伯钧，之后王震任旅长，下辖第717、第718团。贺龙，湖南桑植人，1896年生，20岁以两把菜刀闹革命，31岁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时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关向英，辽宁大连人，1904年生，24岁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团中央书记，曾任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1937年10月22日任120师政治委员。1946年7月在延安因病逝世。第120师到达晋西北地区后，在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同时发动群众积极扩军，全师兵力很快扩大到2.5万余人，迅速站稳了脚跟。1938年1月，日军急于打通南北战场，企图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日军从山西抽调部分兵力，集结于津浦铁路沿线，其余兵力进攻临汾。2月18日，日军向临汾及晋南地区发起进攻。按照八路军总部部署，贺龙率第120师主力在同浦路北段发动大规模破击战。经过10天4场战斗，第120师歼灭日军500余人，破坏铁路20多公里，拆毁桥梁8座，攻占平社、田庄车站等7处敌据点，彻底斩断日军忻口至阳曲一线交通。1938年2月下旬，日军集结驻大同第26师团黑田旅团、第109师团及伪蒙军各一部，共10000余人，从南北两线兵分5路反扑。2月21日，日军先后侵占晋西北宁武、神池、保德、天关、河曲、五寨、可兰等7座城镇后，炮击黄河东岸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为粉碎敌人的围攻，第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英率主力于2月28日由同浦铁路兴业回师根据地，以第358旅主力转向离石、军渡以北地区，侧击西犯之敌；第359旅转至可兰地区，阻敌南侵。
1: 3月2号，南新占领军都碛口的日军突然撤回离石，向北进犯方山、临县。北新占领府谷的日军呢，同时撤回保德，向南占领五寨、柯兰。至此，日军终于暴露出真实的企图，进攻陕甘宁是假的，

0: 战晋西北是真，晋西北抗战根据地岌岌可危。
1: 3月6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及第120师，应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协同作战，集中主力打击敌军一路，破坏敌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他区域之作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贺龙果断决定集中4个团的兵力，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发挥八路军游击特长，首先主打五寨可兰之敌，而后再向神池宁武之敌反击。
0: 围点打援旨在以适当兵力围困敌城，以此为诱饵，部署主力重点打击敌援军。
1: 面对晋西北多点游移的对手，首先该锁定哪座敌城呢？王震，时任359旅旅长兼政委，1908年出生，以作战勇猛著称，凡受领任务必蓄胡留须，不达成不敬面，军中戏称王胡子。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0: 王震派侦察员发现柯兰城驻有日军第26师团千田连队一个大队及部分骑兵、炮兵、工兵约1000多人。柯兰城的城墙高大厚重，易守难攻，但是柯兰城又四面环山，南门外的水沟是城内守军的唯一水源，这正是围城打援的绝佳地形。
1: 贺龙立即命令王震率第359旅加紧围困，切断敌军水源和交通，逼日军出城。3月7日，第359旅迅速抢占可兰周围的制高点，向可兰发起袭扰性攻击，同时切断城内与外界联系。经3昼夜围困，城里的日军没有水喝，补给困难，被迫于3月10日下午弃城，向五寨方向突围。贺龙急令第359旅、第717团追击逃敌，同时命令第358旅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截击北窜之敌。当突围日军逃到可兰至五寨之间的3井镇时，突然获悉八路军第358旅正向自己迅速移动。驻守五寨的日军见120师集结主力，更不敢贸然出城支援接应。从可兰突围的日军只能悬在3井镇就地蹲守待援。日军迟迟未动，贺龙亲赴3井镇督战，调整战术，连夜攻城。八路军第359旅的717团和718团二营，从东南和西面突入3井镇，一部冲入炮兵阵地，缴获山炮2门、炮弹6车。4日凌晨，第359旅再次发起进攻，截至上午10时，共歼敌300余人，俘敌28人。3井镇突围日军逃向五寨城，第359旅乘胜追击，迅速包围五寨，同时支援部队358旅于当天上午抵达五寨郊外待命。张宗逊，时任358旅旅长，1908年出生，黄埔军校57生，19岁参加秋收起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3月12日，驻守五寨的日军400余人出城反扑，静候多日的张宗逊指挥第358旅715团在河湾村将其击溃，并于当夜袭占南关，迫使突围日军缩回五寨城。
0: 如何夺取五寨？120师内

0: 出现了两种意见，有的指挥员认为358旅、359旅既然已兵临城下，应当一鼓作气迅速进攻五寨城。
1: 当时贺龙认为敌人固守坚城，火力也很强，我军火力有限，强攻要吃大亏，他主张绕过五寨城，西敌侧后，汉旗纵深，截断以联络，把日军诱出城来，相继歼灭。经过深入讨论，决定用部分兵力围困五寨，而将大部分兵力集中于五寨、神池之间，切断敌人交通运输，打其增援部队，逼守敌退出五寨。
2: 贺龙部署用一个营和游击队伪装成主力，围困五寨城，将两个旅的主力分别置于五寨西北和东北通往三岔堡和义井的两翼，孤立五寨，截击援军。兵贵神速，东北翼的八路军第358旅日夜调动，行至义井镇以南湖北村一带时，遭遇从神池赶来增援五寨的日军1000余人。第358旅居高临下，奋勇冲杀，甚至有战士赤脚与敌人肉搏。经过6小时激战，歼敌300余人，俘虏军官1名，缴获轻机枪3挺，将残余援军赶入义井镇。3月18日，日军200余人从三岔堡增援五寨城，被八路军359旅第717团击退。至此，日军在五寨、义井、三岔堡编制的三角攻防体系，被八路军第120师展开的双翼彻底拦断，五寨日军沦为瓮中之鳖。3月19日，王震指挥第359旅一部夜袭五寨，城内日军遂于3月20日弃城逃往义井镇。与此同时，侵占保德、偏关、河区的竹内联队见五寨失守，侧翼暴露，于当日弃城向朔县撤退。八路军不战而收复保德、偏关、河区3地。围点打援，令敌军进退维谷，接连弃城。晋西北日军占7城，仅存神池、宁武2地。贺龙抓住战机，令王震、张宗逊打击义井、三岔堡2处残敌据点。八路军第359旅切断义井北面交通，逼迫义井日军3个大队向神池逃窜。第358旅乘机在凤凰山一带伏击，歼敌300余人，击毁汽车10辆，追剿残敌，直抵神池城下。3月23日下午，神池内外的敌军乱作一团，仓皇逃往朔县，第120师收复神池。至此，八路军激进肃清晋西北大部日军，只剩千田连队长指挥1500余人孤守宁武。
3: 贺龙说，日寇在城内构筑工事，要居险而守，把宁武作为控制北通浦路及杨坊口公路的桥头堡，这颗钉子我们不能让它安，要干净彻底地把鬼子赶出晋西北，必须拔下这颗钉子。他决心趁热打铁，趁我军连战节节之威势，继续以围点打援的战术消灭敌人，收复宁武，彻底破敌为攻，取得全胜。
2: 宁武古称宁武关，这里是大同至太原的咽喉要道，东西两侧险峰环绕，为同浦铁路北段的重要枢纽。贺龙判断，一旦进攻宁武城，日军必会大举支援，这正是围点打援绝佳契机。他把两个主力旅部署在宁武、杨坊口之间，

重点阻击援军，同时留下八路军第358旅716团和第359旅718团二营围困宁武。贺龙特意叮嘱负责围城的716团团长，人称独臂将军的贺炳炎，日军如果弃城逃窜，你可以放行，让王震、张宗逊去收拾他们。3月31日，杨坊口日军派出步骑兵6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南下，企图接应宁武守军突围。当日军援军进至石湖河时，突然遭到八路军第359旅的顽强阻击，日军被打死100余人，

0: 此时，千田连队长指挥500余名日军趁机出城，妄图从木茶嘴骆驼沟进攻第359旅侧背，与杨方口援军会合。冒死出城的千田连队长并未遭遇八路军第716团猛烈阻击，此刻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迈进八路军第120师的主力包围。
1: 获悉宁武守军突围，部署在斗沟的358旅715团主动向东出击，与359旅夹击突围守军。战至黄昏，日军被歼300余人，千田本人被击伤，被迫退回宁武城内。石夫河的日军见接应无望，被迫缩回杨方口。与此同时，从延平赶来增援宁武的日军部队，当行至神山、上阳武一带时，遭遇我军359旅718团有力阻击，被迫回撤。
0: 4月1日深夜，固守宁武的日军待援无望，趁夜色弃城北逃。为分散八路军的火力，千田一出城便命令日军分成多路纵队，悄悄沿铁路向杨方口逃窜。
2: 八路军立刻发动追击，358旅716团在石嘴子，359旅719团在石湖河各追前日军后尾一部，残敌会同杨方口日军逃往朔县。
0: 至此，晋西北反围攻战役胜利结束。

在师长贺龙、政委关向英的指挥下，八路军第120师部队经过38天浴血奋战，先后收复了日军占据黄河东岸的可兰、五寨、天关、河曲、保德、神池、宁武等7座县城，歼敌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步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挫败了日军大规模围攻，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保卫陕甘宁边区有重要意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

0: 和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4:30。
3: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4: 欢迎收听音乐舒服馆，我是贝贝，来一些快节奏，一起敲醒你的耳朵。蔡依林 Play or Pay。

Today We Play 啊，这首歌的创作者呢，围绕是现代人生在人谈百态诗人当中呢，挥洁意境而作，是蔡依林呢第一次和前卫艺术诗人李格弟合作，而且呢，当制作人第一次收到这首歌的创意十足的歌词时呢，大家都觉得爱不释手，也是唯一一首先有歌词再有谱曲的作品。

迷迭香不但温婉，而且呢有很大众的感觉。迷迭香盖上去呢是拉丁味道十足的音乐，传递出来呢却是一种中国化的趣味。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第一次把爵士和 Post Never 结合在一起，给人的感觉呢仿佛是怀旧的老百汇。周杰伦的创作才华呢也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展现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王菲《催眠》。

催眠是天马行空，是失恋后从头到尾的一种感受。歌曲名字叫做催眠，实际上的曲风并非催眠的感觉，可以把失恋的一种心情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唱出来，反而我们可以不那么悲伤，就把一切都风轻云淡，非常的好听。今天的歌单顺序非常有趣啊，似乎从年代排比，最近的是蔡依林的歌，然后呢是周杰伦，再到王菲，现在到了90年代初期的歌曲，我们来听小虎队爱。

为了配合小虎队参加的关心聋哑人大型的公益活动呢，小虎队就开始从1991年1月筹集了专辑《爱》，专辑的同名曲《爱》呢，则是邀请了飞碟大将陈大力和李子恒合作创作，以突出了演唱者的个性和歌曲素质的自然结合。《爱》是小虎队集大成的一个作品，有一展大将之风的味道。小虎队对《爱》的这个歌的定义表达非常的纯熟，也升华到了新的层次。爱是借助于手语的一种形式，爱是描述了一个更广大的情感。在立意上，这首歌呢，在小虎队诸多制作精良的歌曲当中呢，是脱颖而出的，更加呢看上了团队多次合作之后呢培养出来的一种默契，也远胜于爱，也是整首小虎队的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歌曲。这首歌呢是他们打着关怀聋哑儿童的一个手语演唱，迄今为止呢感动了一代人，非常好听。最后一首歌《向快乐出发》，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

0: 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门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直接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

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那么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朝阳街与人民路的交汇处，由西向东左转的行车道上，是有一辆面包车与一辆轿车追尾相撞了。那么提醒司机师傅，您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再来重复一下，是在延吉市的朝阳街与人民路的交汇处，由西向东左转的行车道上，一辆面包车与一辆轿车追尾相撞。司机师傅，您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好，下面我们继续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健康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橘子街的附近是拥堵了26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67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太平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沿东路到人民路是拥堵了29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再来看长白山西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拥堵了459米，缓行2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人民路由北向西太平街的附近拥堵了30米，缓行3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军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23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新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橘子街的附近拥堵了10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天池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河南街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458米，缓行35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长白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站前街的辅路到长白山西路，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6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太平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沿东路是拥堵了48米，缓行4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

下面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有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有低价出售，联系电话。

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这位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接下来关注一则路况信息，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天池路原河南饭店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两辆轿车追尾相撞，导致了这一路段堵车呢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提醒司机师傅，您呢最好是提前选择绕行，行驶到这一路段请您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继续来关注信息，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三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儿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 158-4433-6633。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寻人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寻找他分别了17年的朋友，名字呢叫李东浩，李东浩是朝鲜族，身高呢是在1.8米左右，偏瘦。那么您的朋友小雨呢现在是正在找您，那么我们请知情的朋友或者呢是本人听到广播以后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再来重复一下啊，这位朋友呢是要寻找他分别了17年的朋友，名字呢是叫李东浩，李东浩是朝鲜族，身高呢是在 1.8 米左右，偏瘦。那么您的朋友小雨现在呢是正在找您，那么我们请知情的朋友或者呢是李东浩本人听到广播后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

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

0: 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5:30，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15:33，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信息流通网。那么这一时段，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沿河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67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平安胡同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8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了63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光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海兰路的附近拥堵了6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进学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是拥堵了13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进学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团结路是拥堵了11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我们再来看延吉。

节。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3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原新胡同由北向南的方向，梨花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1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新丰节由南向北的方向，长白山西路辅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50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橘子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大禹路到新北路，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2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

0: 们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则寻人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寻找他分别了17年的朋友，名字呢叫李东浩。李东浩是朝鲜族，身高呢是在1.8米左右，偏瘦。那么您的朋友小雨呢现在是正在找您，那么请知情的朋友或者呢是李东浩本人听到广播后呢，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或者呢是小雨本人151-4436-1617 取得联系，微信同步。
1: 至少我还活着，催我继续努力奔波着。
0: 继续关注信息，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一直到下午的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是延吉市气象台6月14号15点15分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延吉市伊兰镇和朝阳川镇有分散的冰雹天气，并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延吉市应急管理局、延吉市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雹的应急工作。二，户外行人立即到安全的地方暂避。三，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妥善保护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设备。四，注意防御冰雹天气伴随的雷电灾害。

继续关注信息，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有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催人

0: 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延边州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14度到24度，图门14度到24度，敦化14度到21度，安图14度到22度，合龙14度到22度，龙井14度到23度，汪清14度到24度，珲春15度到22度，延吉14度到24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16: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1059-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

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兑，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3633，15844333633。

我们再次来关注这样的一则延吉市气象台6月14号15点15分发布的冰雹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未来6小时呢，延吉市的伊兰镇和朝阳川镇有分散的冰雹天气，并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延吉市应急管理局、延吉市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雹的应急工作，户外行人立即到安全的地方暂避，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棚顶棚的场所，妥善保护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设备。最后呢，要注意预防冰雹天气伴随的雷电灾害。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这一时段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使用的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杜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儿，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40一直到下午的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则寻人信息，这位朋友是要寻找分别了17年的朋友，朋友的名字呢叫李东浩，李东浩是朝鲜族，身高呢是在1.8米左右，偏瘦。那么李东浩朋友呢，您的朋友小雨现在呢是正在找您，那么请知情的朋友或者呢是李东浩本人听到广播后呢，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或者呢是小雨本人1514436161715144361617取得联系，微信同步。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长白山西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拥堵了459米，缓行2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站前街的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站前街的路口到天池路是拥堵了25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文学胡同由东向西的方向，双阳胡同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6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爱丹路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沁阳街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9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站前街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天池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21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天池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河南街到站前街的辅路是拥堵了281米，缓行5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我们再来看延北路，这里由

西向东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3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中远街由北向南的方向，长白山东路辅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6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橘子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大禹路到新北路，那么当前呢是缓行22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健康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橘子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26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

0: 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世上没有绝对幸福的人，只有不肯快乐的心。很多时候我们怀念的不是哪个人，而是那回不去的曾经。当代有两位李碧华，一位香港名作家，另一位就是70年代台湾校园民歌手李碧华。1998年他退出了歌坛，30多年过去了，他的歌声有感情的温度，岁月的味道。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与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张靓颖、张杰，爱的供养。

爱的供养是穿越轻功剧《宫锁心玉》《宫锁珠帘》的主题曲，原唱是演员杨幂，在第十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上，张杰与张靓颖现场惊艳演绎了这首年度金曲，将女生的婉转柔美与男生的温暖浓烈表现得淋漓尽致，丰富了音乐的情感层次，更打破了原本独唱的单一性，让这首歌充满了古典的意境。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哥，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稍后的时间交给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

0: 你说。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

0: 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弟弟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力是每天都开心而有意义，不为别人，为自己。努力让昨日的阳光照耀今天的生活，会心的抱时光以微笑，给冷漠以温暖。不要责备埋怨，你现在拥有的都是最好的。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阳光

0: 街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打起手鼓唱起歌，最早是由新中国第一位杰出的抒情女中音歌唱家罗天婵演唱的，是一首红色经典。从小在香港长大的莫文蔚很少接触，那一年在一个民歌节上，她被这首富有浓郁的新疆民族特色的歌曲深深感染，于是就有了这首经典与现代元素相结合，极具末世风格的打起手鼓唱起歌。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生活本来就是由游走于欢喜与忧愁之间的日子组成，谁不是从欢喜找到自己，经过忧愁发现成熟，没有快乐到底，也没有悲伤无尽头，走过了，爱过了，经历过了，有时欢喜有时忧，这就是生命的体验吧。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交给杨钰莹，我不想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街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真正的幸福只有从容的心才能遇到，有些事喜欢了就去做，不要让喜欢等很久，现在喜欢，现在就去做，不要等到以后，最终变成遗憾。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7:30。

0: 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

0: 天，让皮肤闻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

0: 点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俗话说，百名名医，那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那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我们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有个规矩，那就是我有三不治。首先呢，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 那你

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窜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治一个咱就让你们好一个。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呢。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4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一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
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

没有着落了，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就是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他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五十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啊，他吃饭就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呢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嘛啊，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的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呢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呀，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它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两副药，他说这两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一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这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三代延寿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四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血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呢？两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儿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
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

0: 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它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他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他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儿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最佳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 5.3 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就不得了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他们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来养他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他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他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相融啊。那么三代延寿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那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手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八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啊，你看这个老外，他一方面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当中像什么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每年的出口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片仔癀国内炒到了一片590，好像是药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儿啊。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1块钱一片进行治疗，1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1/1000，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那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0: 哎，
3: 你
0: 好。你好，你好。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也用着呢。
0: 嗯。
3: 用了有1个月的时间了。 效果我非常满意。

0: 啊啊！
1: 他说我们这边没有药了，听着节目说前几天有的地区都到货了，怎么我这儿就没有了呢？
0: 是这样的啊，您也别着急，因为本身呢，咱们这次到货呢，它就不多。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可能呢这批到货呢也维持不了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有之前打电话预定的，啊，那你到货了你得先紧着人家呀，这么一预定一派发出去之后了，可能剩的就没多少了。再加上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
1: 嗯，
0: 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你看李老师啊，舍了这个脸，给大家争取来这一片1块钱，咱说连成本都不够。换而言之，这厂家每卖给咱老百姓一片延寿方，啊，他就得赔很多钱。
1: 哦，
0: 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也不可能赔钱。出口一片8美金，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这专利啊，我都免费给他的，我就让他给我做到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老百姓用。所以说呢，国外要兼顾，得让厂家挣钱，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
1: 嗯，
0: 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了啊。就是一般来讲，看我以前我还会说，我说呢，咱甭管说药好不好用啊，你听着挺好的，你用了不合适怎么办呢？先订上一副，先试试。现在这话我不敢说了，为啥？因为咱吃一个，咱治一个，咱好一个。我就说一般来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了解他的疾病了之后，我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期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手里边有没有，也不知道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所以说你把你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聊一聊，然后咱们再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你帮我看看李老师，我还需要多少？等有了药，我好赶紧的备足它，备上药。
0: 嗯嗯，多大年纪了？先说自己的情况。嗯，
1: 我57了。
0: 嗯，
1: 哎呀，现在已经退休了。本来啊，我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
0: 嗯，
1: 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那时候啊，反正就是、啊、总贴着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嗯，别着凉了，那就行了呗。
0: 嗯。
1: 可是，等到今年不行了，又添毛病了，就是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
0: 嗯嗯。
1: 大夫说这个病啊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给我开了点药，有一些的抗凝的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嗯，就是为了防止血栓。
0: 嗯。
1: 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对。
1: 要反正啊，我听着还挺害怕的，因为我的两个孩子，老大是闺女，已经结婚了，就不用我担心了。老二啊是个儿子，还没有成家呢。
0: 嗯。
1: 现在啊还正在读博士，我还没有见到孩子的光呢，也没想到儿子的福呢。
0: 嗯。
1: 我就这么着得了这个病，天天啊可遭罪了，这一口气上不来呀，就好像感觉那胸口憋的哈，就好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一样。
0: 确实是这样啊，关键是咱们年轻才50多岁啊，而且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啊，你要知道啊，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风湿淫邪，它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侵犯了咱们心脏瓣膜，然后在瓣膜上呢，它形成了一个赘生物，哎，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闭之症啊，也就是一种不通嘛，闭是啥？就是堵了不通嘛。
1: 嗯，
0: 哎，那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风心病我们必须得重视，因为它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一来啊，由于这个滋生物的存在啊，它这个细菌呢就容易停留，那就极其容易诱发细菌性的心内膜炎或 或者说这。

这个是您血脉淤堵以后，你这个心肌供氧不足，它导致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就会感觉说我上一口气儿就特别费劲，特别吃力。你等到后期严重的时候，很多患者就没有办法进行日常劳动了，甚至说我起个床，我爬个楼梯，哎，我。

0: 于心脏这个部位的手术啊，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啊，对设备技术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风险非常的大啊。再一个，这个手术呢，它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啊。我不知道你打听了没有啊，这个瓣膜置换术特别贵的，一般患者的这个家庭它是难以承受的。
1: 是
0: 啊，那么以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风心病啊，它就是由于血瘀肝损啊、脾浊胃燥所引起的。为啥我这么说呢？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了，说老师，我这心脏瓣膜的病，它怎么就能跟脾和肝它就能牵连上呢？
1: 嗯，
0: 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1: 对，
0: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他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你这个风寒湿邪怎么入侵到你体内的，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他脾不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为啥现在呼吸不畅，气儿总是不够用，说明脾出问题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了，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这就是跟脾有关的心脏问题。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帮助你滤血呀，过滤血液呀。
1: 嗯，
0: 哎，只有血液过滤干净了，才能真正的避免血栓。哎，他给你开了这个抗凝扩血管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他防止血栓的，他真能防得住吗？有多少心梗的人，你问他平时他难道不吃阿司匹林吗？
1: 嗯，
0: 对吧？他最后心梗该犯还是照样犯。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个，你得从根上去治。啊，那怎么才能从根上治呢？找到病根了啊，脾、肝、肾、血脉，好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那咱们能够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三通疗法。
1: 嗯，
0: 哎，所以说你选择这个延寿方啊，这个是明智之举。你是怎么知道咱这延寿方的？
1: 说起来啊，还得谢谢我的一个老同事，
0: 嗯，
1: 他跟我说的。嗯，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能治各种慢性病。
0: 嗯，
1: 他说治的都挺好的，而且还属于是发酵药。
0: 对，
1: 一片啊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整体上来治病的。
0: 嗯，
1: 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
0: 嗯，
1: 哎，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
0: 嗯，
1: 以前那个膝盖那块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
0: 嗯，
1: 还觉得吃的香了，反正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等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啊，现在不觉得身上冒凉风了。
0: 嗯，
1: 这不是有一天我出去买菜，我都觉得自己啊穿多了身上都冒汗了。
0: 那、内热了已经。嗯，
1: 可不。
0: 嗯，
1: 这要是搁之前可不行啊，都穿多少都感觉凉飕飕的冒风啊。
0: 嗯嗯嗯。
1: 对了，之前我咳嗽的都做不了饭。
0: 嗯。
1: 就现在也不咳嗽了。
0: 嗯。
1: 也敢进那个厨房做饭了。另外还有就是我这个睡觉好了。原来啊老是做梦，有时候啊半夜啊都得坐起来，就起来坐一会儿。你看现在呀、每天晚上我10点钟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啊就睡着了，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0: 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啊，这再买点儿。
0: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
1: 是
0: 吧？
1: 是
0: 啊、
1: 对对对对，可别断了。这山寨延寿方这么好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1块钱，所以。我这也首先要感谢李老师，要不是你，我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药去啊？再一个，我也感谢我的老同事，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您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李老师呢，就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凭借我的力量帮助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咱们少花钱，少遭罪，然后呢，多享几年这个清福。这样吧，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大概其了解了。啊，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风心病啊，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跟我们多个脏腑血脉都有联系。要想达到彻底康复的话呢，后面呢，我再给你加上一副药，之前买了一副，这回再加上一副，两副药用下来，你这个病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去把这个名先报上。如果说 短时间之内，就过个两三天，要是没有的话。

0: 你赶紧找我，我从别的地方给你调，我不会让你断药啊。
1: 好，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您好。我在广播中听您说咱们这个华教中药三代研究方案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要想应用咱们文玉堂的三代延寿方啊，那一片只需要1块钱。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啊，我是新患者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李老师，
0: 嗯，
3: 看我的病呢能不能用。
0: 那先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嗯，李老师，
0: 嗯，
3: 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
0: 啊，
3: 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呢受损了，啊，随后呢到了后来呀，现在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要靠拐杖啊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损伤以后呢它会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尾神经损伤以后，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骨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啊，如果说咱们这个骨神经啊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我们这个骨前区的一个瘫痪。啊，行动的时候抬腿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困难了。啊，那不能够把腿小腿伸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3: 这有的有
0: 啊，那还是说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了，坐骨神经损伤了有可能出现大腿的后侧呀小腿外侧呀一直到咱们这个脚部的疼痛和麻木啊。你看看你占几个，一个是骨外的外侧皮神经啊，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就是大小便你现在有没有出现障碍？
3: 现在大便不行。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0: 啊，
3: 好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平时在卫生间呢没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每一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啊特别臭，特别重。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行，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啊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0: 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个也得上了。
3: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血脂也高。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今年62了。
0: 62岁，岁数也不大呀，但是这毛病，你看骨。便秘，然后呢视力再加上血脂，每一个单独存在它都是有一个潜在性的重病风险的啊。你包括玻璃体浑浊，它跟所有的眼病都能够挂上钩，高脂血症跟心脑血管疾病能挂上钩啊。一个骨神经出现的问题啊，腰间盘呢 啊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3: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最近啊我最犯愁的吧就是这个腰的问题。你说这个腰不行吧，那就啥也做不了了，那大门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的。平时啊就算是上个卫生间都得要我老伴搀着才行才能去。你说这么多年呢，其实在家里孩子们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啊，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哎呀各种办法都想了，反正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打水漂了。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吗？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为啥说的这么绝对？因为你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啊，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的？老实告诉大伙儿，它叫三通。

0: 疗法，一通脾胃，刚才我告诉你了，如果说我们口气要是不清新的话，再加上又伴随着便秘，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解毒代谢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脾胃经已经不通了，不然你体内不会有那么多毒素，所以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吸收啊，这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样，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然后是二通血脉，只有血脉畅通了，不管是骨骼还是神经还是脏腑，它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啊。你记着，你疼说明什么？不通了啊，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是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吗？你用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你这个便秘肯定好啊，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是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一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啊，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1: 嗯，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0: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么一个批准的延寿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1: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谢谢你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
3: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0: 啊！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嗯，
3: 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号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0: 嗯
3: 嗯，当时呀、啊、都昏迷了，自己呀、啊、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他老伴啊孩子们都吓得不行。
0: 嗯嗯
3: 嗯，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0: 嗯。
3: 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0: 啊，
3: 这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
0: 嗯嗯，
3: 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那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靠老伴在床上凑，这辈子幸运的是我找了个好老伴，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他呀，四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吃，哪个医院能吃，西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吃。
0: 嗯嗯。
3: 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伴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酵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0: 嗯，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3: 对
0: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3: 对，
0: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三代延寿方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
0: 嗯，
3: 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了，
0: 嗯嗯，
3: 那感觉老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

0: 市场里去了。
1: 嗯嗯。
0: 能活动，不像之前呀、啊，都没有蜘蛛啊，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
1: 嗯嗯。
0: 那现在就是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啊，给我老伴一说，老伴呀、啊，看着我高兴的呀、啊，那一天他都流泪了。
1: 啊啊啊！
0: 再往后啊，慢慢这个亮瞎的时候，虽然是一次比一次讲的好。
1: 嗯。
0: 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开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90这样。
1: 嗯嗯。
0: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1: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0: 对
1: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0: 嗯，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1: 嗯，
0: 地也能使上劲了。嗯，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伴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了，
1: 嗯
0: 嗯，也不流口水了，嗯，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嗯，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1: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啊、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不过是这样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的，来濡养的，啊，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得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那、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的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0: 对。
1: 手里还有多少药？
0: 嗯，快完了。嗯，再有10多天就完了呀。
1: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哎呀，感觉到了。
1: 嗯。
0: 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1: 啊。
0: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
1: 嗯，
0: 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呀，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嗯，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那现在家人呢，真是其乐融融的。
1: 嗯，我跟你说啊，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康复以后就不反弹。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0: 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1: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1: 啊！
3: 因为我现在吧，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
1: 嗯嗯。
3: 还有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哎，这个药啊，真的是太神。

0: 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哎，都给我治了。
1: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0: 哎，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想麻烦李老师啊，再给我看一看。
1: 嗯。
0: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0: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的。
1: 嗯。
0: 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哎呀，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后来这就不行了。
1: 嗯。
0: 开始啊就生是，哎，没劲儿。哎呀，整天就不想动了，就想躺着，而且身上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1: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0: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两个加号，哎，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
1: 嗯嗯。
0: 但是一个劲儿的加量啊，这血糖还是算是凑合吧。
1: 嗯，
0: 就是生生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哎呀，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
1: 嗯嗯嗯。
0: 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1: 其实 30% 的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那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啊，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啊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
0: 嗯。
1: 啊，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说救命啊要争分夺秒，治病咱得刻不容缓。啊，
0: 对。
1: 你看哪个糖尿病，他不管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啊，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他哪个没吃降糖药，他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啊，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哎，所以说我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1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
0: 嗯。
1: 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
0: 嗯。
1: 哎，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哎，你看你用了三代延寿方，咱们从根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啊。哎，同时我们再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1: 嗯嗯。
0: 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又不是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呢。
1: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
0: 嗯。
1: 现在血糖怎么样？
0: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5.8，餐后是7.9，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
1: 嗯。
0: 现在啊，感觉个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
1: 嗯嗯。
0: 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
1: 嗯。
0: 而且我之前啊

0: 还有人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1: 嗯，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0: 哎呀，没有去啊。
1: 嗯，
0: 去医院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1: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
0: 那好的，
1: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就。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
4: 引领生活新篇章。
3: 报名电话213-9888。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

0: 业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1: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2: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3: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

0: 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2: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3: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2: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4: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广种的钱就剩下了20-30块，把粮油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2: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2: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

0: 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3: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2: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4: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11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5: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6: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2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7: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本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8: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9: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 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8: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10: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8: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9: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8: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11: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8: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9: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4: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0: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12: 照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0: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13: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0: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14: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0: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 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1: 秦腔又称梆子腔，

0: 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1: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2: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3: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1: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4: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1: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5: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

0: 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底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

0: 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白玉堂换好了一身的夜行衣靠，钢刀插在背后，百宝囊带在身上，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他离开了客店，直奔双星桥柳红的家中而来。白玉堂心里明白，像柳红这样的大员外，前面的院子肯定会有打更的巡夜的，干脆我奔他的后宅。想到这儿，白玉堂顺着这个院墙啊，揉揉揉揉揉揉揉，往后边就跑下来了。来到后边院墙这儿，白玉堂停住了脚步，抬头观看。院墙不算太高，也就是一丈来高。白玉堂脚尖一点地，腰绳一使劲，一伸的左手碰正，左胳膊肘跨在墙头上，右腿往起这么一抬，就骑在这墙头上了。借月光往下这么一看，这是什么地方啊？嘿嘿，这正是柳红的后花园，花木扶疏，香气扑鼻呀。仔细的再一看，对面西墙根底下这有这么两间小房，屋门开着呢，里边没点灯，黑乎乎的。哦，可能这就是雨墨说的那个幽斋。顺着西墙往南看，到了锦南头，那儿有一个小角门，门关着呢。要说这个花园啊并不大，也就是半亩来地，中间呢有个土坡，土坡上边还有这么一个小亭子。哎，这亭子里边怎么还停了一具棺材呀？这是什么人的棺木啊？下去看看。白玉堂从百宝囊里边掏出个石头子来，要投石问路。这个呀，是江湖道的规矩，每来到一个生的地方，总要用这个石头子投石问路，看下边啊有没有陷坑啊，是水啊还是陆地啊，或者人家这儿有没有什么埋伏啊。拿起石头子来，刚要往下扔，就在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南边那个角门那儿，门开了，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

0: 这个人呢膀大腰圆的，右手还拿着一把斧子。只见他呀直接就奔那个土坡上面那个亭子走过来了，来到亭子里边，走到了这个棺材的旁边。这小子呀用这个斧子在撬这个棺材盖，还真给撬开了，把斧子往那个棺材盖上这么一放，两只手扳住了棺材盖，浑身一较力，他把这棺材盖横过来了，往旁边这么一推，伸着两只手啊就往这棺材里边这么一摸。就在这功夫，棺材里边的人呢呻吟了一声，哎呦，虽然说声音特别低落，毕竟是夜静更深呐、啊。白玉堂在墙头上面听得一清二楚，这分明是个女人的声音。就这一下啊可把这小子吓坏了，他也不摸了，摸头就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土坡下边，他停住了脚步，在那儿喘了口气，愣了愣神，唰一转身他又跑回来了，来到棺材跟前，扑通一声往这儿这么一跪，嘴里边还嘟嘟囔囔的，哎呦小姐小姐，您千万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办法，您想啊，我一年干到头，袁伟爷就给我那点工钱，够吃的可没有穿的，我是今天呢到您这儿借点这个珠宝沾环首饰，日后啊我一定多买烧纸，我好好的孝敬孝敬您啊，小姐您就别吓唬我了啊。说到这儿啊，他起身伸双手又在棺材里边摸，这回呀棺材里边这个人说成话了，哎呦，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是谁呀、啊、这瞎摸什么呀，啊，把这小子吓得呀，小姐小姐，你仅仅是显灵也罢还魂也好，我干到这种地步了，我可不能收手了，小姐一旦被你把我认出来，我还有命吗？有道是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小姐我对不起你了。这小子啊从棺材盖抄起这把斧子来，他这抡斧就砍。就在这功夫，就听见当啷哎呦扑通的一声，怎么回事啊，白玉堂那石头子儿打过来了。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白玉堂那个石头子啊能打天上的飞禽是百发百中，这一下正打在这小子手腕上面，当啷这斧子就扔了，疼得他直钻心，哎呦扑通就趴地下了。白玉堂蹭这一下从墙上跳下来，嗖嗖两步就来到他的面前，伸手唰把后边的钢刀拔出来了，一抬右脚，呸，整踩在这小子后背上。这小子扭向回头这么一个，哎呦我的妈呀，神爷爷爷，神爷爷爷您饶命，神爷爷爷您饶命。他怎么这点喊神爷爷爷，您想啊，他做了这样昧良心的事情了，他知道要遭报应，这肯定是啊过往的神灵来处置我呢，神爷爷爷您饶命，神爷爷爷您饶命。白玉堂心中好笑啊，嘿嘿，这么会儿的功夫我都成了神仙了，拿着刀一指他，别嚷嚷，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是谁，到这儿干什么来了、神爷爷，我说我就是这院里边的家人，那什么，我姓牛，没有大号，就有个乳名叫驴子，人家都管我叫牛驴子。
1: 哦，
0: 白玉堂想起来了，哦，他就是那个牛驴子。你到这儿到底干什么来了、没别的、小姐这不是死了吗，我到这儿啊。白玉堂一听不对啊，不是你家丫鬟秀红被别人掐死了，今天怎么又说是你家小姐死了呢，哎呦神爷爷爷，那是两码的事儿，别着急，听我慢慢。

0: 跟您说，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清楚了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一刀把你废命。哎呦，神仙爷爷，您千万饶命，千万饶命，我一定如实的说，我一定如实的说。这牛驴子跪在地下，向白玉堂述说了事情的根由。也就是前两天，正赶上牛驴子跟那个家人刘宝两个人值夜，两个人拿着棍子提着灯笼，也就是到了二更天吧，两个人呢就走到这个后花园啊门口这儿。您想，巡夜都是往前边看呢，没留神，这刘宝啊差点绊一跟头。嘿，你走道这儿小心着点，不是不是，这儿有东西，这儿有东西，是吧？看看看看，打着灯笼这么一瞧，哎呦，这儿怎么躺着一个人呢？嘿，驴子啊，你看看这是谁？嘿，这是谁啊？怎么躺这儿了？牛驴子拿灯笼仔细这么一照，哎呦，这不是专门伺候小姐那个秀红吗？啊，他怎么躺这儿了？弯下腰来，用手这么一摸，秀红啊，早已经是气绝人亡。嗨，刘宝啊，你啊在这看着点，我赶快上前边禀告袁伟爷一声去啊，这可是大事儿。行行行，我看着你可快点回来，你放心吧，这事还慢得了吗？牛驴子打着灯笼，急急忙忙的来到前院上房窗根底下。袁伟爷，袁伟爷，您赶快起来吧，袁伟爷您起来吧，咱们家出事儿了。柳红睡着正香呢，出什么事儿了？不能明天再说吗？哎呦，袁伟爷，您快点出来吧，您快点起来吧，咱们家这出了人命了。啊，出人命了。柳红这才穿好了衣服出来，以后一问，到底出什么人命了啊？就是那个丫鬟秀红啊。秀红怎么样啊？他不知道因为什么死在那后花园的门口了。啊，柳红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赶快的把家里家人全叫起来了，吩咐人立刻把那个奶妈田氏给叫来。哎呦，为什么要叫田氏啊？自打金蝉小姐落生以后，一直呢吃的是田氏的奶。田氏啊始终没有离开过金蝉小姐，也就是金蝉小姐的一切起居都由这个田氏奶妈负责。自然呢，这个贴身的丫鬟秀红也归这个田氏管呢。现在一听说秀红死在后花园的门口了，自然的马上得找来奶娘田氏。吩咐好了以后，柳红跟着牛驴子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后花园门前。到这儿一看，可不是吗？这就是秀红啊。这时候家人呼呼啦啦全赶到了，也有打灯笼，也有举着火把的。借着灯光仔细一看，秀红脖子这儿啊有这个紫印儿，这分明是被人掐死的。这时候奶妈田氏也急急忙忙赶来了，一看，哎呦，秀红怎么死在这儿了？哇的一声，她是失声大哭啊。不管柳员外怎么问问什么，她呀就是哭，什么也说不上来。这时候家人刘宝走过来了，袁爷，袁爷，您别着急，您仔细看看，这死尸旁边怎么还有把扇子呀？啊，有扇子啊，您看在这儿呢。刘宝提着灯笼这么一照，柳红低头一看，可不是吗？有把扇子。弯腰伸手把扇子捡起来，打开这么一看，扇子面上边写着有这么一首诗，落款是慎敏题。慎敏呐，那不就是严茶散的号吗？看到这儿，柳红勃然大怒啊，心想，好你个严慎敏呐、啊！啊，你投奔我来了，我好心好意的让你住在后花园，哎，让你好好读书，等到明年 开科的时候你好去应考。什么？你坐下这样不端之事，真真气死于我，你是畜生不如啊，我岂能容得？驴子，袁爷赶快备车啊，我要上降伏县。
1: 是是。
0: 牛驴子赶快把车备好了。柳红带着家人拿着扇子，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降伏县。来到降伏县的县衙，到奔房这儿啪啪啪这么一敲门，深更半夜的，这些衙役啊班头啊睡着正香呢，一听这是谁呀、啊？哪有深更半夜来打官司的？把门开开一看，哎呦，这不是柳员外吗？啊，你看深更半夜的，打扰你们了。没别的，这儿有这个五两纹银啊，你们买点茶喝。嘿，您这是干什么呀？啊，到底什么事儿啊？家门不幸，就把这个事情啊，这个班头这么一说，班头说您别着急啊。您先在这坐一会儿，我赶快的去禀告太爷。班头急急忙忙的往里走，来到内宅，把县太爷叫起来了，把这些情况跟县太爷这么一讲，县太爷告诉他：“你把这柳红啊带到我书房去啊，我在那儿问话。”
1: 是。
0: 班头就把柳红带进了太爷的书房，县太爷在这坐正等着他呢，见面以后柳红赶快行礼让他坐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柳红啊就把家里边这些事情如实的跟县太爷这么一讲。县太爷接过扇子看了看，眉头一皱，来把刑房师爷给找来，把捕快班头也给我找来，把仵作也给叫来。就让这刑房师爷啊带着仵作，哎，这个捕快的班头带着捕快跟着柳红来到了柳家，验尸的验尸啊，勘察地形的勘察地形，一直等到了天刚一亮，捕快班头立刻带着众捕快就闯进了花园，抓捕了严茶散和雨墨主捕二人。听说了烟茶散上的堂去，全都招认了，说人是他掐死的。柳员外啊这才放心。可是有一样啊，金蝉小姐自打烟茶散抓走以后，每天都是以泪洗面呐、啊、也不吃饭也不喝茶，水米不打牙，这下可把柳员外给急坏了。上绣楼劝劝女儿吧。哎呀姑娘啊，你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呢？啊，虽然说小时候我是给你还有慎敏定我这个娃娃亲，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啊，再者说那时候他爹是当着县官呢，现在他们家是一贫如洗，告诉你说吧，爹爹我早就有退婚之意，只是我张不开嘴摸着面子呢，现在倒好啊，这小子坐下这样无理之事，嗯，嘿嘿，杀人是要偿命的，咱们也甭退亲了，自然的这门亲事已经不存在了。别哭了，过几天我找媒人给你再找个门当户对的啊，让你这一辈子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他这越说呀，金蝉小姐哭的是越厉害，说到最后了，金蝉小姐向爹爹表示是至死不嫁。啊，柳红一听，你这是干什么呀？难道说你还真的想嫁这个穷鬼吗？他现在已经是杀人凶犯了，自古以来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岂能容得你自己呢？说着话，柳红气哼哼的从绣楼下来了。就在今天晚上啊，二更时分，金蝉小姐突然的对这个奶妈田氏讲说，肚子有点饿了，您是不是上厨房啊给我找点什么吃的去。田氏一听，哟，小姐要吃东西是大好事啊，急急忙忙的下着绣楼来到厨房，哎，给小姐煮了这么一碗热汤面，端着面上绣楼这么一看， 可把田氏吓坏了。小姐悬梁自尽呐、啊！哎呦，柳红听到这个消息，赶快把家人找来，把小姐抱下来。哎，自己还有一个养老的棺材呢，给小姐用吧。就让啊，奶妈还有丫鬟婆子们帮着入殓。牛驴子知道啊，里边搁了不少值钱的东西，又有珠宝啊，又有不少的珍款首饰。柳红告诉家人，这件事情谁也不准给我张扬出去，家里边刚出了这样的恶事啊，又倒是家丑不可外扬。嗯，过这么几天以后，就说小姐啊暴病而亡，现在你们把小姐的棺木抬到后花园停在那儿，先停着去吧，啊，停这么几天，知道不知道？
1: 是是，
0: 家人们急急忙忙就把这个棺木啊抬到停在这儿。牛驴子回到自己的住所，这么一想，嘿，这可是发财的好机会呀、啊！哎，里边有不少的珠宝呢，我得了这些珠宝啊，我立刻就逃之夭夭。嗯，我就是这么一番主意，所以今天夜里边拿着斧子，他是啊想盗这个珠宝来了。万也没有想到啊，小姐怎么突然间苏醒过来了？他哪知道啊？小姐呀、啊，根本就没死，当时只不过是避过气去了。哎，说现代话就是休克了。由于慌乱呐、啊，就把小姐这么糊里糊涂的给入殓了。一接着地气，他把棺材盖这么一撬开，小风那么一吹，小姐自然而然的就苏醒过来了。牛驴子、啊、告诉白玉堂，您看看到了这个时候了，我怎么能收手呢？万一小姐要是把我认出来，日后不但我的饭碗砸了，我的性命难保，所以我是一不做二不休啊，我这才想拿起斧子来再给他一斧子，我把财宝拿走以后我就逃之夭夭，万没有想到让神仙爷爷您看见了，您多饶命，您饶命吧。白玉堂听到这儿啊，早已经是气壮肝胆，把胸膛爆炸，心中暗想啊，像你这样的狗才啊，既然吃主人的饭拿主人的钱，你就应该知恩图报啊，你怎么能够起出这样不良之心？哼哼，牛驴子啊，神爷爷您说，哼，撕撬主人棺木，偷盗珠宝，就形同是偷坟挖墓，这已经是一行死罪啊！我知道，我知道。主人既然苏醒过来，你就应该设法搭救，反而要图财害命，这又是一行死罪。像你这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留你何用？砍刀！说到这儿，白玉堂身子往旁边这么一闪，右手这把刀往前这么一插。哎呀，血光四溅呐、啊！牛驴子呀、啊，哎呀了一声，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是气绝人亡。白玉堂在他身上蹭了蹭钢刀上的鲜血，把这把刀刚要往后背上插，就听见金蝉小姐在棺材里边说声话了。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救命啊！快来救救我呀！哎呀！白玉堂一听这两句，心中暗想：我怎么救你呀、啊？啊，我倒是想救你。有道是男女授受不亲，想什么办法？我得告诉他们的家人，让他们赶快前来搭救金蝉小姐。想到这儿，白玉堂一琢磨，刚才牛驴子指点跟我叫神仙爷爷，干脆我就当回神仙吧，把钢刀往后背上这么一插，扔扔扔扔扔，离开后花园，来到前院。他呀腾着一下就站在了南房的房顶上边，冲着下边高声喝喊：呆儿等听着，我乃夜游神师爷，金蝉小姐命不该绝，武殿阎君命我送她回来还魂，可恨牛驴子图财害命，已被雾神一刀废命，尔等赶快去搭救你家小姐去吧，话已讲明，俺去也。 等大家出来再一找白玉堂，白玉堂啊，嘿，早已经是无影无踪，他离开了柳家，直奔开封府。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北京时间20点整。
8: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在每个需要被倾听的时刻，打开心窗，让真心话发光。我是徐辉，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愿做您心灵世界里那盏不灭的灯，温暖陪伴，照亮前行。上期节目我们一同探讨了如何去告别精神内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很多网友留言说，试着去践行那些方法，不仅内耗减少了，整个人啊也变得更轻松了。也有网友说，自己最大的困扰就是无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总是在自我苛责，而这也成为了内耗的根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也许是性格上的小缺点，也许是能力上的不足，也许是过往的一些遗憾，也许是外表上的小瑕疵。很多人都在拼命地追求完美，拼命地想改掉自己的不完美，却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苛责，陷入无尽的内耗，反而失去了内心的从容与快乐。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个温暖而有力量的话题，如何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与自己温柔和解，不再苛责，不再内耗，收获内心的从容与强大。如果你也在为自己的不完美而焦虑而内耗，欢迎在抖音评论区和我们交流。节目官方抖音号依然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与自己温柔同行。接纳不完美，不是妥协，而是清醒的成长。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啊，认为接纳不完美就是妥协，就是放弃努力，就是承认自己不行。但其实真正的接纳不完美，从来都不是妥协，也不是放弃，而是一种清醒的自知，一种温柔的智慧。承认自己不完美，接纳自己的所有缺点和不足，不苛责，不否定，在接纳的基础上慢慢成长，慢慢地变得更好。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棵小树，有的树干不够笔直，有的枝叶不够繁茂，有的甚至会长出一些枯枝败叶，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努力生长，不是吗？也不影响它吸收阳光雨露，更不影响它也能长成参天大树。我们也是一样啊，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我们，接纳不完美才是爱自己的开始，才是我们生命和成长的起点，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内耗，会焦虑，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好，而是因为我们太执着于完美，太想成为一个没有缺点的人，反而会忽略了自己的闪光点，忽略了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在自我苛责中消耗了自己的热情和勇气。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模样。我们总在追逐完美，却忘了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模样。就像月亮，有圆有缺才更有韵味。就像花朵，有开有谢才更显珍贵。
就像我们，有缺点，有优点，才更鲜活，更真实，更有力量。接纳不完美，不是妥协，不是放弃，而是承认自己的局限，接纳自己的所有。在接纳中慢慢成长，在温柔中慢慢强大。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你，不妨也想一想，你是否也在执着于完美，是否也在为自己的不完美而苛责自己。其实那些你认为的缺点啊，包括那些你想改掉的不完美，可能恰恰构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你。那么试着接纳自己，告诉自己，我虽然不完美，但我依然很好。你会发现内心会变得更从容，更平静了。欢迎您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和我们分享你最想接纳自己的哪个不完美。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被爱，也不影响我们努力成长。愿每个人都能够温柔地告诉自己，不完美也没关系，你依然值得被爱，依然可以慢慢变得更好，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光芒。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满

与自己和解，停止自我苛责，学会温柔待己。接纳不完美的核心就是与自己和解，学会温柔待己。很多人对别人都很宽容，却对自己很苛刻，做错一件事情就会反复的自责，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达不到自己的预期就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总是不够努力，看到别人的优点就对比自己的不足，陷入自卑和焦虑。但其实每个人都会犯错，每个人都有做不到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我们不必和别人比，也不必对自己过于苛责。与自己和解，就是学会原谅自己的错误，接纳自己的不足，尊重自己的节奏，对自己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温柔，多一点包容。就像一位网友分享的，曾经的他总是对自己很苛责，一旦做错事情就会陷入无尽的自我否定，甚至失眠内耗。后来呢，他就开始试着和自己和解。用什么方式呢？在做错事的时候呢，他会告诉自己，没关系，谁都会犯错，下次做好就好了。达不到预期的时候呢，他告诉自己，我已经很努力了，慢慢来，总会越来越好。看到别人的优点时，他会告诉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我也有属于我自己的光芒。慢慢的，他就停止了自我的苛责，内心变得越来越从容，也越来越爱自己。你可以试着从今天开始践行这个温柔的约定，每天给自己说一句鼓励的话，原谅自己的一个小错误，接纳自己的一个小不足。比如今天做错了一件小事，不要自责，告诉自己没关系，下次注意就好。又比如觉得自己某方面做得不够好，不要否定自己，告诉自己我已经很努力了，慢慢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里分享你的温柔约定，让我们互相鼓励，一起与自己和解。我们这一生最应该学会的就是和自己相处，与自己和解，不必苛责自己，也不必去为难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珍惜自己的努力，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温柔，你说呢？

0: 得。
1: 情爱里无知者。
2: 心理学说，看见情绪才是治愈的开始。你是不是也把心事藏在心底，让忙碌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纠结时的内耗，委屈后的沉默，这些都是内心在说话，而我在认真听。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接纳不完美，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很多人都以为只有变得完美才能遇到更好的自己，但其实恰恰相反，只有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放下焦虑和内耗，才能把精力真正的放在让自己成长的事情上，才能慢慢变得更好，才能遇见更优秀更从容的自己。就像是一颗璞玉，它最初也是粗糙的，有很多瑕疵，但只有接纳它的不完美，经过慢慢的打磨，才能褪去粗糙的外壳，绽放出温润的光芒。我们也是一样，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苛责，不否定，在接纳的基础上慢慢努力，慢慢成长，才能褪去身上的浮躁和焦虑，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那接纳不是说就放弃努力了，而是以更加从容更平和的心态去努力去成长。与自己和解也不是妥协，而是以更温柔更坚定的方式去生活去前行。当有一天我们学会了接纳不完美，学会了与自己和解，就会发现生活变得非常的轻松，也更美好，内心也变得更加的从容更强大。愿我们都能够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与自己温柔和解，努力的去生活，努力的去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官方抖音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和我们分享你与自己和解的故事，让我们互相启

互相鼓励，一起成长。接纳不完美，就像是逆光而行，虽然会有迷茫，虽然会有疲惫，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只要我们温柔待己，努力成长，就一定能够冲破焦虑的枷锁，遇见更好的自己，收获内心的从容与。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探讨了一个温暖而有力量的话题，那就是如何去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请记住，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我们。爱自己就要接纳自己的所有，包括那些不完美的地方，不必苛责，不必为难，不必追求完美，以温柔的心态对待自己，你会发现内心的从容与强大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带来心灵分享，聊聊如何建立健康的自我认知，摆脱自卑，收获自信，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建立自我认知、摆脱自卑的困惑或感悟，都可以提前在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官方抖音号上与我们倾诉。我是徐辉，愿你能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与自己温柔和解，不苛责，不焦虑，不内耗，以从容的心态努力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收获满满的幸福与欢喜。我们下次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这里是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今天的主角呢，是一位歌声里自带光芒的唱将，他的声音明亮、通透，而且有力量。在这样的一个喧嚣的世界里，他活得洒脱而又坦荡。第一首必须是这一首气场全开的《潇洒走一回》，前奏一响，开阔的格局立刻就被打开了。这首歌不仅是旋律的胜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宣言，活得痛快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聊到真诚，叶倩文总有一首最温柔的真心真意过一生。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这首歌是一种提醒，不必强求所有人都懂你，只要用心去对待当下，每一刻都值得被珍藏。

岁月流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

言的莫过于那一句坚定和承诺。这首选择，简单的歌词却有着最最深情的重量。当两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那一种选定了你的笃定，让人瞬间相信永恒。

如果说想要表达心意，祝福是最好的语言，它不像是情歌那样浓烈，却像是一阵温柔的晚风，吹散所有的阴霾，每一句祝福都暖到人的心底，送给正在收听的你。

今天的情绪在这一首《焚心以火》当中达到了顶峰，极具戏剧张力的演绎让那种为爱滚烫的情绪淋漓尽致。叶倩文的爆发力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我们在音乐里痛快地释放了一次。

真诚是最长久的浪漫。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叶倩文，她用歌声活出了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的模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一路听经典，愿你的生活就像是叶倩文的歌声一样热烈而又自然。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照壁二人已附身，仔细地听着屋子里边的声音。现在我已经不是山上的寨主了，让人给撵下来了。得势的狸猫赛猛虎，落配的

0: 方不入鸡，我现在是不如鸡的时候。你心里边怎么想的，我能猜得透啊。咱们呢，今儿个把话说明喽。你呢，愿意跟我好，你就跟我好；不愿意跟我好，我也不怪罪你。谁让你我有过这么一段情谊呢？等我伤势好了的，我把脚一跺离开这儿了，我再不回来了，我也不连累你。哎呦，你这把话说哪儿去了？你就这么看我吗？啊，是啊，我呢是一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呀。你们这些男人们一个好东西也没有，他们天天上我这儿来给我添麻烦讨便宜，我一个弱女子，我能惹得起他们吗？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毛头酸性的神头鬼脸的，我都得搭个着他们。后来你来了，他们也不敢来了。我心里边觉得呀，对你呀就是个依靠，我好像我把后半生啊就都交给你。我觉得你怎么着跟我的命运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你这样说出这样的负心的话来，你亏了我对你这一片真心实意了，你对得起我吗？说着这李寡妇哭了。赵碧在外边一听，哎呦，这二位感情还是海誓山盟。李寡妇这一哭，这吴是非受感动，哎，秋水别哭别哭，我刚才那几句话呀，我是试探试探，我生怕你对我呀不是真心。你要真像刚才说的那样做的话，我吴是非得对你感恩戴德，我今生不报来生报，做牛做马我得报答你。哎呀，快别这么说了，咱们两个呀是一个绳上拴的俩蚂蚱，飞不了你呀也蹦不了我。哎，这话说的不对，不能说一个绳拴的俩蚂蚱，这个比喻不恰当。那咱们俩是什么呀？咱们俩就好像在天上一对比翼鸟。对，咱们俩就是坟边一对相思树。嗯，咱们俩就好像那海里的比目鱼。对，咱们俩就是那水里边的鸳鸯。嗯，咱们俩就好像那一对公狗跟母狗。说到这儿，赵碧在窗外边差点没乐了。赵碧一捂嘴，哎呀，心想比喻的真好，比到这儿来了。两个人比喻了半天，接着听屋子里边又说了，咱别比喻了，咱先商量商量，如果你这个伤势要好了，咱们俩往哪儿走啊？
1: 要走啊，要走咱就远点走。告诉你个实底吧，相好的，我呀攒了俩钱儿，在山上当这么一个债主，总得给自己留个退身步啊。我料定了，战神为王，落草为寇，这终究不是干一辈子的事儿。所以我这点钱啊早就攒下了，这回我拿着这笔钱，咱们两个远走高飞，远远的走，离这儿一定远点。咱不上云南，上贵州，要不咱就上甘肃宁夏，跑那么老远呢？那可不，要是走近了让大清国的官面发现了我，逮住怎么办？逮住我倒无所谓啊，把你不连累了吗？
0: 哎呦，你这心眼真好。那么咱们逃跑了之后，咱们两个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呀？你说咱俩能干什么呀？
0: 咱们俩呀干脆你就金盆洗手，咱就不做这买卖了，咱们开个杂货铺。
1: 开杂货铺那边太麻烦，还得进货，还得出货，还得写账，我写不了账。
0: 要不这样吧，咱开个染坊店，我会洗衣裳，还会染衣裳，还能给他们缝缝补补。
1: 开染坊店这个也不怎么好，要给他们染衣裳

0: 我得把那个手染得发了青啊。那怕什么的，那不行，就凭你这美人染成两个小黑手，那看着不好看呢。
1: 那要干什么呢？
0: 这样吧，我赶脚去，咱买头驴，我赶脚挣钱，你就在家里边待着，我养着你。
1: 哎呦，那我可不放心，万一将来连环套这山寨破了，官府还不得到处捉拿你呀，你在外边老那么晃荡，被人家发现认出你来，还不得把你逮起来呀，要把你逮起来呀，那我也活不了了。
0: 那不要紧啊，我要是赶脚的话呀，我就想法化化妆，实不行在我脸上我自个儿来两刀，做两条疤，我再把胡子留起来，他们就认不出我来了。
1: 哎呦，他们认不出你来，那我也认不出你来了。好面的这么一个脸，你自个儿来两刀啊，那我瞅着怪害怕的，我可受不了，那不能干这个。
0: 那这个不能干，那咱们两个能干什么呢？
1: 咱们两个先别商量这事儿好不好，咱们还没走呢嘛，什么时候走的时候咱们在道上再商量，咱一边走一边拿主意。
0: 哎，对对对，就这样。哎，有酒没有啊？把酒拿出来咱俩喝点。
1: 好了，我去给你找酒啊。话刚说到这儿，赵壁看看刘虎，心想别等着了，等他们再喝上酒啊，干脆认定吴世飞在这里头呢，咱们干脆敲门吧。
0: 赵壁拿手一比划，告诉小白龙刘虎你敲门。刘虎心想，敲寡妇门，这位赵大伯呀，把这个事儿都交给我了，好事他是不让我干的。刘虎站起身来，就来到他这外间屋门外，一敲这外间屋门，梆梆梆梆梆梆梆，开门，开门了，开门了。告诉你说，我是官面奉公门来的公差，今天晚上倒是找你有事，快点开门呀！这是老李家吗？是李氏的家吗？
1: 他这一喊，那屋子里边李氏就没有动静。紧接着就听屋子里边稀稀嗦嗦一阵忙乱的声音。
0: 赵壁心里明白，大概是他得想办法藏这个吴世飞。赵壁就站在小白龙刘虎的身后。赵壁等着，屋子里边紧接着就听见这李寡妇搭话：“
1: 谁呀、啊？谁敲门呢？
0: 我。”我是官家的，快点开门吧。
1: 深更半夜的上我们家干什么来呀？
0: 深更半夜往这儿来必然有事儿，要不然的话你这是寡妇门能随便乱敲吗？
1: 你等着。就听见李家屋门开开之后，这李氏就走出来了，
0: 咕隆咕隆咕隆，外间屋门开开了，小白龙刘虎在那站着。怎么样，你这个屋子里边都收拾利索了吗？我们要往里边敲敲。
1: 那你们是哪的官面啊？
0: 大清国的顺天府尹手下的，就在你们那后街店房里边住，现在有点事要打算找你。
1: 哦，那请到屋里来吧。
0: 赵壁跟小白龙刘虎两人就进了屋了。进屋之后，赵壁拿眼睛在这屋子里边周围那么一学嘛，一瞧这边有一铺炕，这边是一张八仙桌子，两把太师椅子，迎着门摆着一个落地式的躺柜，再找刚才那个吴世飞已经是踪影不见。赵壁料定了，刚才我们在外边一敲门，肯定这个李寡妇把那吴世飞给藏起来了。他能藏到哪儿呢？赵壁的眼睛从这头就看，他一看旁边是一铺炕，这炕洞他藏不了人，炕上铺着几床铺盖，这铺盖都非常干净，非常讲究。再往这边瞧，八仙桌子，两把太师椅子，这要是藏人的话，用眼睛一看就看见了。唯一可藏人的地方就是迎着这门摆的这个落地式大躺柜，这柜挺大，木料还很好，有可能就藏到这里头了。但是赵壁没有急于翻人，先在这站着看了看这个李寡妇。
1: 哎呦，借着灯光，赵壁一看，这李寡妇果然长得不错呀、
0: 不高不矮的中等个，不胖不瘦的身材，

0: 弯弯的两道细眉，轻轻的描了描，显得格外的浓重。这双大眼睛，黑眼睛如墨点，白眼睛似清泉。啊，不怪乎他叫李秋水，这双眼睛果然有点像秋水。不大不小的鼻子，这嘴唇淡是红重，看上去浓重适宜。哎呀，赵碧心想，就这个李寡妇在李家镇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啊，山野村夫能长得这样已经是十分难得了。赵碧看李寡妇的同时呢，这李氏也在看赵碧和刘虎。小白龙刘虎长得呢没有什么太大的特色，看上去有一份直朴的气质，唯独这位赵爷，这位李氏一看赵爷开始心里边一哆嗦，心想，哎呦我的妈呀，这位这脑袋怎么长得这么小啊，这脑袋跟身子不成比例，鼻子眉毛眼睛嘴这五官挤挤叉叉的在这张小脸上安排着，一瞧那个小眼睛叽里咕噜来回乱转。哎呀，这幸亏他们来俩人，还说他是官面，要是晚上在坟地里我就碰见他呀，非得把我吓一跳不可，我寻思他是小头鬼呢。你二位到底是不是官家来的？小不溜刘虎在旁边就说了，没错，我们就是那后街店里住着的，深更半夜的都这么晚了，你上我这寡妇人家来干什么？
1: 来干什么呀？办公事。别放心，我们绝对不是上你这儿来找便宜来的，我们是大清国吃皇粮拿官饷的人。我给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吗？
0: 您打听谁？
1: 福晋连环套那里边有很多当贼的，那里边有一个小贼头，此人姓吴，叫吴世飞。这个吴世飞据你们这个镇子里边人讲说跟你过从甚密，这个吴世飞你认识不认识？最近上你这儿来了没有？
0: 吴世飞啊，这怎么说呢，
1: 我倒是认识他，不过最近他没上我这儿来。没上你这儿来，咱们这个话可得说的前边啊，要来了你就说来了，如果要说是没来你就真说没来，如果要说真来了你说没来，你这可就叫欲匪通气。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们一个寡妇人家的，家里边留这么一个男人干什么呀？
1: 哦，看来你还是贞洁烈女。说实在的，我们寡妇失业的就得门庭冷落，避免别人出口舌，一般的男人很少上我这儿来。赵碧在旁边不言不语的转转悠悠，他就来到这个落地式大堂柜这儿。他仔细拿着眼睛一溜，一看这个大堂柜这柜盖啊没盖严，怎么回事呢？这李寡妇把头上一个银簪子抽下来，就压到这个柜盖底下了，形成了这么一个缝。这个大堂柜是李寡妇的娘家爹给他的陪送之物。李寡妇的娘家爹是个木匠，这木匠还不是一般的木匠，是个巧手木匠，附近百八十里的是远近闻名，要论那级别高的，现在也够八级以上的大工。他给他这闺女打了这么一个躺柜做陪送，那真是加工细作呀，那个柜窑口的地方都是出棱窑的口，严丝合缝，盖上那柜盖一点气儿都不带透的，密封。今天呢他把这吴世飞塞在那堂柜了之后啊，这李寡妇作为一个女人，她心非常细，她想到了万一时间长了柜子里边这个空气要不够了，把他那情人给憋死怎么办，她顺手把这银簪子拔起来，把那柜盖里就给撬上了。她撬着一压在那儿，赵碧就发现这个小细节了。赵碧转在这儿，顺手把这银簪子就拔下来，他一屁股就坐这柜盖上。赵碧心想，兔崽子你就在这柜里呢，你出来不出来我不管了，你要不出来我待会儿我就把你憋死这儿。赵碧往这一坐，李寡妇在那跟刘虎正说着话，一回身无意中看见赵碧坐那儿，李寡妇这个脸色马上

0: 就变，但是他故作镇静。哎呦，这位军爷，您坐这边得了。爸，我觉得这个大躺柜这儿吧特别宽敞，坐了特别得劲儿。您坐这太师椅子不好？不行，我这人向来不爱坐椅子，在家里边吃饭的时候蹲板凳，在家里边就好坐躺柜，我们家也有这么一躺柜，在家里坐惯了到这还愿意坐。他使劲，这干什么的啊？我男人呢，我男人是个赶脚的。哦，什么前儿去世的？已经死了几年了啊。我跟你说呀，今天我们既然到这儿了，那就是秒着影子来的，绝不能炸你啊。这个乌志飞经常上你这儿来，你就跟我说句实话吧，他现在在哪儿呢？他真没来。你不跟我说实话，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刚才我们没进屋之前，在你这窗户根底下已经听了一会儿了。如果这吴世飞没来，刚才在屋子里边跟你说话的那个男人他在哪儿呢？你把他给我叫出来。这李寡妇一听赵碧说出这句话，李寡妇当时这个脸色就白了。你那怎么着，我说错了吗？是我诬赖你吗？我是污你寡妇的清白吗？我说啊，我估摸着这位十有八九是藏在这坦柜里的了。你既然要在坦柜里边的话，你就敲敲柜盖，好好出来，跟着被绑绳之后到店房里边回答我们的问话。如果你要想着跟我们顽抗，我给你交个实底，今天晚上这李氏的房子周围都被我们的人包围了，你就是能在这屋子里边出去，你也出不了院子，你出了这个院子你也出不了这个李家寨。你要不信的话，我就问问。我说啊，外边弟兄们准备好了没有？赵碧扯着小尖嗓这么一问，房顶上官太官小西已经在那等着呢。官太一听屋子里边问了一句，官太在外边答应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动手？
1: 等着听我的命令。
0: 赵碧一说这句话，吴世飞心想完了，光棍不吃眼前亏，既已如此，我只好是束手被擒。吴世飞梆梆梆梆梆一敲这柜盖，哎，我说您起来，我出去。哎，你看怎么样？哎，我说在这里边呢吧，我没冤枉你吧？赵碧一伸手，蹭楞，把自己那红袖宝刀就亮出来了。小兵刘虎手中的单刀一合，快点，快出来，这等着你呢。大堂柜盖一掀，吴世飞又打里边就出来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脑门子见汗了。二位，来吧。胳膊往后一背，就等人家绑了。赵碧一伸手，把小绳扽出来，噗一抖了绳，红袖宝刀别好，拿着绳子把这吴世飞五花大绑就捆上了，拴了一个猪蹄扣，越挣越紧。好，说明你还是识时务。既然是这样的话，把这边的不用在外边躺着了，下来吧。人已经抓住了。这功夫，官太官秀熙蹭楞一纵身跳到院子里，官太没往里边走。赵碧吩咐这吴世飞，走吧，辛苦一趟。哎，我问问二位尊敬大名，今天既然把我绑上了，我得知道我是被谁绑上的。你还想问个姓名啊？告诉你，鄙人姓赵，名弼，字连城，取十二连城换赵弼之意。我呢，要跟你说官面上的话，在北京城顺天府里边施大人手下当了一名差。要论我的这个级别呢，那是四品半的官职，现在也都叫赵大老爷。要说我在江湖上呢，当初也有一个号，别人都称我红袖宝刀侠，就是我手中这口红袖宝刀。说着话，把这一尺二寸五的小刀亮出来了。

晃一晃，上面长了一层锈。他这一说红锈宝刀，还真把这吴世飞给唬住了。吴世飞一看赵壁这刀，心中暗想，我见过很多的宝刀，还没见过一尺多长长着红锈的宝刀。哎呀，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既号称红锈宝刀侠，必定有奇能。赵壁把这刀一还鞘，用手一点，小白龙刘虎不用赵壁介绍，自个儿就说了，我是小白龙，姓刘叫刘虎，这是在我赵德白手下当差的，明白了吗？记住我们俩人命之后没别的，请吧。吴世飞迈步往外就走，赵壁看了看李寡妇，李氏，拉你的架跟我一块儿走一趟，还用我绑你吗？我谅你也跑不了。李寡妇这是没有话说，好吧，那我就跟你去。李寡妇跟着一块儿走出了院子，这功夫走到院子里边，吴世飞才看见官太官小心，官太手中拿着这口折铁窝钢刀，压着他们两个人直接回到了李家店。来到李家店，官太看他们俩先在院子里边站着，赵壁来到黄天霸的注视之内，一见黄天霸，嘿嘿嘿，老兄弟，大功告成，抓来了。黄天霸说，真有吴世飞在那，没错，嘿，兵叫石火该着，你说他就在那，正要上药，我进去就把他逮住了，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啊，下一步咱就得问案了，要从吴世飞的嘴里边把他这连环套里边内情全掏出来，咱得想法让他跟咱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

0: 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21:30，
2: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3: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2: 以三相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相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3: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4: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3: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5: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

0: 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兼对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机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欢迎大家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老话说得好啊，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谁先来，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昨天下班回小区啊，我就发现在我们小区啊干了10多年的保安老王换成了新人了，打听一下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在前几天凌晨4-5点的时候，老王啊值夜班的时候啊突发心梗，当时有早期晨练的邻居啊路过保安室，看见他脸色煞白啊，捂着胸口慢慢的蹲下，看起来整个人呐难受的不行啊。邻居连忙啊上前帮忙，第一时间拨打了120。就在等120的间隙，邻居想啊有没有急救药啊，赶紧给他吃上，缓解一下症状啊，或者是给医生啊争取点时间。可遗憾的是，老王虽身没有带急救药啊，等救护车赶到，错失了黄金抢救时间，终究啊没能挽回性命。我专攻心脏病40多年，一直反复的和大家强调，心脏病啊最怕是突发，一旦心梗心绞痛找上门呐，黄金抢救时间就是4分钟。心梗患者里面足足有2/3啊都来不及送到医院抢救啊，直接猝死结束生命。再说谁的身边也不能一直配有啊24小时贴身医生，对吧？所以说像这种啊突发情况啊，紧要关头就是药在人在，药没人危。如果4分钟内能及时的用上啊急救药，就可能大大的降低啊猝死的风险。所以说像心脏不好的朋友们啊，不管是买菜啊遛个弯呐、啊、还是接送孩子出门啊，一定要随身携带急救药。大家千万别嫌麻烦，更别抱有啊侥幸心理。很多人就是因为啊总觉得我没事儿，我没有啥不舒服的症状，结果呢就因为出事的时候药不在身边，险些丧命，甚至直接丢了性命。正因为看到太多这样的突发悲剧，所以我心里啊特别的着急。现在哪怕是自掏腰包啊，也有给全国的心脏病的朋友免费发放玲珑急救药盒。大家千万别觉得啊这是个普通的药盒，它设计非常巧妙，4大急救药一格一瓶，清洗不混乱，胸痛的时候随手一摸就能啊助你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但因为价值128元，考虑到成本呢、啊每天只能免费赠送20个，所以说还没有领取的朋友们啊，你就赶紧拨打
2: 400-788-7277，400-788-7277，
1: 报名抢订。那说到心脏病啊，相信大家第一反应都认为啊，最可怕的就是心肌梗死，因为它发病急啊，死亡率特别高。其实，在临床当中啊。还有一个比心梗更加凶险的，被称为啊生命的终结者，那就是心脏骤停。说到心脏骤停啊，有人可能会问说，高主任啊，好好的心脏跳着跳着为什么会骤停呢？不跳

了呢？道理很简单，心脏之所以能规律的跳动，全靠窦房结发挥作用，它就像心脏里面的总发电厂一样。咱说只有发电厂正常供电呢，家里的电视啊、冰箱啊、电器才能运转。同样的道理呢，只有窦房结持续不断的发出啊生物电信号，顺着心脏传导系统依次的经过方时节、方时枢，再分配到左右枢支细小的复根叶纤维，把电信号啊传遍整个心脏。这套完整的电路啊正常工作，窦房结放电一次啊，心脏就跳动一次，我们的心跳啊才能稳稳当当的发出啊咚哒咚哒的跳动声。可一旦呀 发电站或者是输电线路，也就是传导电路啊出了毛病，心脏节律啊就会紊乱，这在医学上呢就叫心律失常。那在临床当中啊，心律失常啊分为好几种情况的啊，有的是电路乱了套了，电流啊又快又没有规律，心房呢没法正常的收缩，来回心慌胸闷浑身发颤，这就是房颤。一是窦房结啊提前放电，心脏猛地跳下再短暂的停顿，胸口啊咯噔一下，这就是早搏。还有的是心脏传导的线路啊受阻，电流传递变慢甚至中断了，心跳啊就会减慢，这样就会让人呢感觉到胸闷啊头晕。那这种情况啊在临床当中叫做传导阻滞。那如果说传导电路啊直接短路了，让电流啊彻底传不下去，这样就会导致啊心脏没电了，出现心跳骤停。这就好比啊电脑突然死机一样，可能会引发呀心源性猝死。所以说有些人呢前一秒还好好的，可就在出门啊买菜遛弯的路上突然摔倒在地呀，不省人事。也有前一秒还得和家人呐、朋友啊谈笑风生，聊着天南海北，可下一秒钟啊手中的筷子突然掉在地上了，人跟着呀也摔在餐桌上，就没有了心跳。甚至也有的人呢前一秒还在认真工作，可突然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出现濒死感觉，直接猝死在工作单位上。比如说我们国内啊非常有名的教育专家张雪峰老师，年纪轻轻啊就赚了好几个亿啊，可在今年的三月份上午还好好的在公司啊直播呢，可是下午啊却突然出现心脏骤停，发生了心源性猝死，年仅41岁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很多人可能啊觉得这样的事情啊距离我很遥远，其实在我们国家啊每年超过103万人发生心脏骤停，而能被成功抢救过来的存活率啊仅仅1.15%，因为留给他的黄金抢救时间就是4分钟，一旦突发3秒钟左右啊患者就会感觉眼睛黑蒙，5到10秒钟就会意识丧失，突然倒地晕厥，等15到30秒过去啊就会全身抽搐，45秒左右患者就会瞳孔散大，60秒以上自主呼吸就会逐渐停止，4分钟左右就会开始出现脑水肿，6分钟以后患者就会出现脑细胞大量死亡，过了10分钟脑细胞就会出现啊不可逆的损伤，进入了脑死亡或者呢是植物人的状态。那如果能在4分钟之内啊进行心肺复苏。

做抢救，那么存活率啊可高达50%以上。每延迟一分钟，生存率啊就会下降7%到10%。如果超过了10分钟啊才开始抢救的话，患者的生存机会啊非常的渺小了。所以说心脏骤停啊是最致命的心律失常。说到这里呢，有人可能好奇啊，说高主任啊，为什么在心脏骤停的时候第一时间进行心肺复苏，还能争取到50%的生存机会呢？那是因为啊，通过心肺复苏可以通过胸外按压刺激窦房结，让它重新兴奋，重启啊心脏供电，让心脏重新啊跳动起来，这样就可以避免啊发生心源性猝死。那么说到这里啊，我想到了几年之前去湖北啊一个偏远的山区义诊，当时一行六人，5名医生，1名护士，我们下了火车啊还要倒上4个小时的大巴车才能到达地点。负责过来接我们的义工啊是当地的村民，那么刚上车的时候啊，我见他是非常兴奋，一直在那侃侃而谈，说现如今啊他们村子里的年轻人呢很少很少了，大多数啊都进城了，或者到外地打工挣钱去了，村子里面大多都是啊留守的儿童和孤寡独居的老年人，医疗体系啊非常落后。终于派来了我们这批大城市来的医生，可说着说着啊，他就时不时的捂着胸口，听他说话间啊感觉气脉不足啊。这个时候还和我们一起开玩笑，说昨晚上啊一听说我们要来，兴奋的只睡了不到3个小时的觉，所以说今天呢没有力气。可出于医生的职业敏感性啊，我就觉得啊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呐。正当我想起身啊想靠近看看的时候，那么他突然呢摔倒在地了，先是呼吸啊非常急促，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紧接着就昏迷了，瞳孔也放大了，脉搏消失，停止了呼吸。因为我们一行5位医生，只有我是一个啊懂心内科的医生，所以说我赶紧啊冲上去，一摸他的颈动脉啊几乎摸不到了，我立马大喊司机啊停车，连忙招呼大伙啊将他抬下车来，赶紧给他做心肺复苏啊。经过数轮的胸外按压以后，这个义工的脸色呢啊从当时的青紫色慢慢的转为啊黄白了，有了微弱的呼吸，旁边的同事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可我心里很清楚啊，当下行程啊只开了1半的路程，抵达他们村子啊还得需要2个小时呢。他当下虽然是脱离了险境，也只是一时啊，在这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鸟不拉屎的地方，一旦再次出现了心脏骤停的话，那是相当凶险的啊。所以我就赶紧啊把随身携带的长效救心丸压碎了20粒，用温水啊给他送服下去。短短的3-5分钟时间，义工的脸色啊就开始变得红润起来了。等我们打到目的地之后，他的脉象啊已经是很平稳了，还挺有力的，并且告诉我们啊，虽然说在车上啊只休息了不到2个小时，可却好像啊踏踏实实的睡了一整晚的觉一样，睡得很安稳，醒来的时候啊身体也很轻快很轻松，胸口啊也很通透敞亮，像别们啊心慌不舒服的感觉也全部消失了。我再扒他的脉象啊，心跳很平稳，也很有力量，而且细聊以后啊才终于得知啊他的心脏不舒服啊
已经有许多。

年了，时不时的感觉到胸痛啊，就像有什么重物啊压着一样，跳动啊还没有规律。那么村医说啊，心里不齐啊，那得要吃着吧。可万万没想到啊，自己这一次啊险些丧失了性命。但是通过我给他的心肺复苏和服用了长效救心丸，他是死里逃生了，并且感觉自己的心脏啊前所未有的轻松通透。所以说拜托我，无论如何啊都要让我卖给他一些长效救心丸。他想坚持啊吃上一段时间，把这个心律失常啊给他治好。没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啊，可能很好奇，说高主任啊，当时患者情况很凶险，为什么长效救心丸就能帮他度过难关呢？那是因为啊，不管是心脏骤停，还是早搏房颤，心动过缓，心动过速，方式传导阻滞，都属于啊心律不齐的范畴，都是因为心脏的电路传导啊出现了大问题。而长效救心丸呢，可以修好电路啊，让心脏不骤停。就比如说啊，防剂当中的檀香药油啊，还有的正电醇、香醇，能为心脏总指挥啊窦房结补足了电能，逐步的修复啊受损的传导通路，全面恢复啊心脏的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和收缩性，稳定啊心电信号和有序的传导。用药啊第七天就可以完全修复啊心脏电路了，让心律失常啊不治而愈。也就是说，使用上长效救心丸七天就能守护啊心脏的命门，让心脏整个传导系统啊恢复正常，心脏乱跳啊任何异常都不会再发生了。而且长效救心丸呢，不光可以修电路，还能修水路，恢复心肌的功能。像防剂当中的沉香药油，是唯一一个能进入到血管壁里面溶卵血栓的，哪怕是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尿激酶、链激酶啊，它也做不到啊。所以说沉香药油啊，它是活药，它的溶栓效果啊，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啊，用药一小时即可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所以说义工啊，在服用了长效救心丸以后没多久的时间呢，哎呀，他这个胸口啊就感觉很通透、很敞亮，再也不憋闷了。再者呢，长效救心丸当中的紫檀药油还能焕活心肌，让心脏的功能啊持久不衰，就相当于加强固护了房子的主体一样。咱说房子的水路通了，电路也修好了，再加上房子的主体结构啊框架又加强了，那么这个房子啊是不是很牢固了呢？相对于心脏啊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所以说有了长效救心丸，让你的心脏啊比别人多上个20年不成问题啊。我还是那句话啊，心脏病它不是癌症，更不是什么不治之症。我是361医院军医学院的军医，又是教授，我专攻啊心脏病40多年，论治疗心脏病这一块，我敢说没人比我更有底气了。你可能认为啊，我在那吹牛也好，说大话也罢，用咱老百姓啊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骡子是马啊，牵出来溜溜。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方式传导阻滞，包括了心力衰竭啊、心功能衰退啊、心脏骤停啊、心源性猝死、高心病、汤心病、风心病，听我一句劝，一定要啊试试长效救心丸。

0: 品完，它是经过抓力认证的，有抓力号的心脏病抓用药，更是实打实的治心特效药、救命药。自从上市以来啊，已经帮助了数十万危重心脏病患者重获健康。单反使用过的病人呢，人人见效，人人好病，从来没有失手过，更没有例外。而且现在还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医疗只需要8毛钱，任何人治心救心毫无经济压力，而且还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放在身边。所以说想使用的朋友啊，现在就可以拨打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报名预定。
2: 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高主任。
4: 你好，
3: 哎，高主任您，哎，你好。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我吃完1副了，这药真的挺好的，我还想再订2副呢。
0: 可以啊，现在还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医疗才8毛钱，治心救心啊，没有一点负担啊。而且3副要用完了，心脏能被别人呢多用20年呢，多好的事啊！
3: 是啊是啊，这样就能彻底解决这个心脏问题了嘛。我是去年9月份在心脏里下的一个支架，当时做完感觉还挺好的啊。出院回到家也没啥症状，当时我还以为自己这心脏以后就没啥事了。但是啊，2个月之前吧，我们家搬家吧，当天吧，我楼上楼下确实没少折腾，在那之后吧，这个心脏就感觉就不舒服了，你知道吧？每天感觉可累了，带着两个大腿吧，都特别的发酸没劲，还感觉这个咽喉有什么东西卡上一样，连气儿都喘不上来嘛。
4: 对，
3: 就感觉这个呼吸不透畅，跟人说话呀、唠嗑呀，也不能一直说。要是一直说的话，我就感觉这个气儿提不上来。我这样就天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心梗呀，要再犯病呀。老伴说我太过度紧张了
0: 不是你过度紧张啊，心梗这个大病啊，最大一个特点呢，就是发病特别急，猝死啊风险高啊。我们国家每年啊，因为这个急性心梗啊，梗死的死亡的患者高达54万呢，确实应该啊谨慎对待。就像我说的一样啊，单发和心脏有关的疾病都不是小事啊，都是大病啊，是直接要人的命的。
3: 是呀是呀，您说的没错呀，我就觉得自己发生过一次急性的心梗，相当于就是闯过了一次阎王剑呢。我合计既然咱们还能活着回来，就得珍惜了，要么都
4: 对
3: 不起老天爷对咱这个厚爱了，你说对不对呀？
4: 对，是是是。
3: 所以啊，当听到您说但凡心脏病患者有一口气在，你就能给拉回来。我一听我激动的，我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订了1副长效救心丸。当时我也想到了，要是没效果吧，这钱就白花了。但是转眼一想吧，要是万一有效果了，我是不是也不用担心受怕了，你说对不对呀？
0: 你能这么想啊，很明智。我总是说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长效救心丸这个好药啊，好不好不能光听别人说呀，必须当让自己啊用上，你就会体会到一次使用救心7天呢，3副治疗护心17年的效果呀。
3: 对，
0: 我可是北京301医院啊军医学院的军医啊教授，我就敢用这样的底气说，长效救心丸呀，谁用谁见效。
3: 是啊，我现在啊确实是相信您说的这话了，高主任，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啥呢，我第一次吃这个药啊，是从那个当天早上开始吃的，到下午吧，我这肚子就咣咣咣的排了好几个屁，还特别臭。我小孙子当时还跟我开玩笑说，哎呀，奶奶你吃什么了，这屁咋这么臭了。其实吧，我之前听其他患者讲过，这是好事，是排毒啊。
0: 没错没错，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啊，轻轻上浮，早二不少，进入你的身体啊，可以把体内的陈年的毒素啊、浊气啊，统统排出体外，血管垃圾呢，也能从肠道啊排出去，排气臭。

0: 正是药力起效啊，捉毒外排的好现象啊。
1: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就发现哦，我这白天排完气吧，等到晚上还睡得可踏实了，到了第二天吧，吃饭也比之前有胃口了。我就琢磨您之前说的话啊，我自己一对号入座，哟，我才不到一个星期呢，吃喝拉撒睡全都变好了。接着就是我的心脏也明显感觉说话气儿足了，不像以前吧，说几句话就上气不接下气。用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半个来月吧，我心绞痛啊一次也没犯过。以前吧，这个心绞痛一犯病啊，这个胸口啊就跟压着块又沉又凉的铅球一样，死死的压着这个心脏，是又闷又疼，气儿都喘不上来，胸口就堵得慌，心脏突突的乱蹦吧啊、
0: 哎呦，心
1: 感觉这个浑身啊、软的一点劲都没有。我跟你讲，高主任，这些症状。一点都没有了，现在，而且你听我现在讲话，气是不是很足呢？
0: 哎呀，是啊，通过你的描述啊，和之前完全的判若两人啊。长效救心丸之所以解决了你的心梗的根本问题，其实啊，就是水路通了，也就是灌脉通了，让血液运行通畅。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啊，水路这么一通啊，心脏的供血供氧满血。复原，长效救心丸当中啊，沉香药油淬炼成活性药油以后，它可是唯一一个啊能进入血管壁啊去溶刷的。哪怕是医学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像啊西药的尿激酶、链激酶啊，它也做不到进血管壁来溶刷。所以说，沉香药油的溶刷效果啊，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呀、啊。那再说。水路通畅不淤堵了，那么就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肌细胞死亡了，所以心梗这个大病再也不复发了。
1: 哎，是的是的，高主任，我现在
0: 啊
1: 吃完一副都不害怕了，吃完3副啊就更踏实了啊。
0: 对，没错没错啊，你现在用的挺好的啊，继续使用就行了，后续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我们随时联系。那大家先说到这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好吧，再见。
1: 哎，谢谢谢谢谢谢，好的，高主任，再见，您也多注意身体啊。
0: 啊，谢谢谢谢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相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1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主任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3: 高主任，我今天来电话就是想问一问、
0: 哎、
3: 现在还能免费领取这个玲珑急救药好吗？
0: 啊，当然可以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1020名。单发心脏不好的朋友们、
3: 哦、
0: 其实啊人人都应该啊趁这次机会免费领取一个啊玲珑急救药盒。因为心脏病啊4大急救药盒，它是一格一个药，都能放入其中，随身啊携带很方便啊。所以说不管是新朋友啊还是老朋友啊，都可以报名领取，没问题的。
3: 非常感谢高主任，我听你讲课呢也有几天了，听说现在长效救心丸啊1粒才8毛钱，我想用，
0: 对啊，
3: 所以呢，我想麻烦高主任，你帮我看一看我身上。

0: 情况该怎么吃。
1: 啊，那您把你的情况具体说说啊，看怎么样。
0: 好好好。
1: 嗯
0: 嗯，行，我有糖尿病都有十几年了，一直就用降糖西药，胰岛素控制的还可以吧。我自己以为嘛，自己还是挺幸运的，不会得这个并发症。但实际上上半年呢，我身体发生了变化，就是晚上啊总是起夜，浑身没劲，走路呢总是腿啊发飘发软。我女儿就带我到医院去做了检查，结果医生说我是心梗，当时就把我给整懵了。我说我没什么胸痛啊、心慌心悸啊，怎么又得心梗了呢？我真的是想不通。
1: 在这里啊，我要多说上一句，身患多年糖尿病的患者，大家要高度注意了啊，千万别以为啊没有胸痛心绞痛那就万事大吉了。在临床当中啊，超过40%的糖尿病患者发生心梗前呢，没有任何的报警信号或者症状。所以说像这种啊无声的心梗啊，那是最可怕的，防不胜防啊。所以说大家千万别以为啊没有胸痛不发闷等症状就相安无事，你得感谢你姑娘啊特别的好啊，当时及时带着你检查。
0: 当时呢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这个身体情况呢又不能放支架，只能保守治疗。我现在啊天天都是生活都是提心吊胆的。但是有一天我在车上听广播，就听到咱们这个栏目了，有一个病友呢和我的情况呢也很像，他吃长效救心丸呢吃好了。所以呢我想问问高主任，我要是用的话该怎么用
1: 啊？像你这个情况啊，我就建议你啊立刻马上用上长效救心丸。糖心病啊和普通的冠心病它不一样啊，它不光伤着心脏，更是全身的血管啊都受到血糖啊常年的侵蚀，那么导致你现在血管啊条件太差。所以说那么内科的啊心内科的专家呀，他不敢给你放支架，但长效救心丸呢，它能啊一通水路，让你的心脏的供血啊满血复原，让你的心脏啊再也不憋闷了，不缺血了，不梗塞了。那么还可以啊二修电路啊，也就是传导啊，让你的心脏传导啊稳如泰山，这样你的心脏啊它就不会出现早搏了，也不房颤了啊，也不骤停。那么三还能焕活心肌细胞，让你的心脏功能啊久用不衰。也就是说啊，长效救心丸能从根本上啊帮你阻断呀心脏病的三大死因。所以说呢，千年活要在，百岁心无忧啊。像你当下这个情况啊，头一个星期一天吃3次，等一个星期之后啊你再给我来电话，我根据你的情况啊帮你调整用量，好吧。
0: 好的高主任，实不相瞒啊，之前呢一杯药是2000多，我还有点犹豫，现在证件上一粒药啊在8毛钱，我打算直接订3副药，可不可以？
1: 嗯，当然可以啊，因为长效救心丸它是治心专利药特效药，国家也是大力支持啊，给了我们国补和医疗补贴，这么核算下来啊一粒药仅需8毛钱，对于大伙来说啊治心呀、救心呀都没有压力了。但是每一天每个地区啊只能有20个名额，所以说想用的朋友们啊你得抓紧呐、坚持吃完一副药就等于啊给你的心脏装上了免死金牌了，任何的突发事件都不会在你身上发生悲剧。这是这么多年长效救心丸啊给予大家的生命保障啊。
0: 那可太好了高主任，那我就不跟你多说，我马上打电话去报名去。
1: 也记得和工作人员说免费领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好吧，再见。
0: 好，感谢高主任、辛苦了，谢谢你。
1: 再见。
0: 好，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3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

0: 氏瑜伽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精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七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七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精丸场外订购热线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高主任你好啊。
2: 啊，你好，这朋友，请讲。
1: 高主任，我今天呢、是来给你报喜了。
2: 哎，好啊。好好好。
1: 哎，虽然说这个长效救心丸我才吃了一个星期，但是我感觉这个药啊，真好，真牛，这霸气呢。
2: 啊，给长效救心丸有这么高的评价呀、看来你是通过服用了长效救心丸，收获很大呀。
1: 是啊是啊，哎呀，高主任，不是我评价高，是我吃了长效救心丸后啊，都被这个药的效果给震撼到了。
2: 哎呀，
1: 哪有说是中药能见效这么快呢？你看我都快70岁的人了，退休10多年了。说实话，这10多年呢，我活得并不快乐。不是身体有什么大毛病。而是呢，心里总窝着火，老头子做事不合我意，我就生气。哎，儿女说话不中听，我生气。哪怕就是，哪怕就是邻居家那个狗叫吵了我5岁，我也生气。这一来二去啊，把自己呀、给气出病来了。到医院检查，就是血压高，心律不齐。医院那个大夫也说呀，我这病啊一半啊就是气出来的。
2: 因为人一生气啊，肝火上冲扰心，心跳就乱了，自然心律不齐啊。生气的时候血管呀、会收缩，血压猛升啊，心脏超负荷。你十几年总是这么生气，反复的刺激心脏，那么你的心率血压你说能不高吗？是吧？
1: 这回啊我不敢了。都是说有啥别有病，生病的滋味太难受了。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这个心跳啊忽快忽慢的，动不动的咯噔一下不跳了，胸口就发懵。这个心啊慌慌的。这时候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到嗓子眼了。我就感觉

0: 着我就大口的往里吸气，能好受点。晚上呢，在躺床上心也突突的直跳，翻来覆去睡不着，稍微有点动静啊就吓一跳，浑身发虚没力气，干啥呢都提不起精神，真的是遭老罪了。
1: 哎呀，不容易啊。嗯，
0: 对，医院呢也给我开药了，但是呢，吃完效果不咋理想。
1: 嗯，吃掉。
0: 有一天呢，我和几个老姐妹在公园里打扑克，有一个老姐妹就一边打扑克一边呢给我们放着收音机听你讲课。刚开始我们还说她呢，我说能不能好好玩了？可她说，您是301医院的军医。把他心脏病给治好了。让我们也听一听。这我一听呐，哎呀，对，特别爱听了。觉得你这个人呀，讲课实在，是真医生。再一个呢，我姐妹啊，去年那个，这不是过去心脏不好嘛，现在都好了。我是知道的，所以呢，我也就想试试。但是当时呢，就买了一副，我合计着真能像我老姐妹说的，我肯定继续用。那要是没效果呢，一副药我也认了。
1: 你能这么想啊，没问题啊。很多人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于是就总怕上当，怕钱白花了。但我就告诉大家啊，我是高明，是301院军医学院的军医啊。我们总院的院训就是幸军为民，服务于民，所以不能拿任何老百姓的性命啊开玩笑。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特效药，救命的药，我敢说啊，谁用谁见效。上市5-6年来啊，就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呐心脏病患者重获健康。所以说像您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啊，用上长效救心丸，那是手到擒来，轻松化解。
0: 是，这回啊，我信了，因为我吃上我就发现，这长效救心丸呢，和以前吃的药感觉不一样。吃下去呢，就像是在身体里跑开了似的。以前的那个身体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这吃完呢，也就半个多小时，感觉身体就像刚充满的电了一样。当天晚上呢还睡得很踏实。以前呢我一晚上啊的起夜一两次，回来再睡那就不知道啥时候了。迷瞪迷瞪的就得挺到天亮了。可当天呢我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呢，我半夜没起夜不说，一睁开眼睛啊都6点多了。起来后啊我就合计，我都多少年了，这身体没这么轻松过。
1: 好吧。
0: 等到我吃上第三天呢，我又没板住和老头子拌嘴，但我呢发现这回我心脏没事儿，也没像着以前那样突突的乱跳了。这不到今天呢，我一共吃6天了，我现在这个心跳啊很平稳，天天测心率基本都是50-60下呀。
1: 所以我说呀，这个长效救心丸解决像你这样的心律不齐的问题呀，手到擒来。因为所有的心律失常类的心脏病患者，不管是早搏呀、房颤呀，还是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方式传导阻滞，都是因为心脏的电路传导异常。而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檀香药油呢，还有正碱和的檀香醇，能直接给窦房结补充电能啊，那么迅速修复损伤的这个心肌细胞，全面的恢复啊心脏的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还有收缩性，让心电这个信号有序的传到心肌细胞，让心脏收缩扩张。所以说呢，长效救心丸啊，你用药7天就可以完全啊修复好心脏的电路，让心律失常啊不药而愈啊，就像你的情况啊，一副药就能轻松的解决问题啊。
0: 高主任，我还有意外收获，就是我发现这几天那个血压也很平稳，头晕头疼的症状也没有了。这长效救心丸呢还

0: 啊，长效救心丸啊，虽然不是降癌药，但是它能啊一通水路无淤堵，也就是说啊，它能让血循环通畅，血管内的血垃圾啊，血管壁的血栓呀、啊，都能排出体外，所以说血管的压力不就减少了吗？所以血压、啊、自动降下来了，那头晕啊、头痛啊就自然消失了啊。
1: 这药可真是不一般呐，所以我打算呀，趁现在一粒要8毛钱，我呢还想买上两副巩固一下呢。
0: 嗯，现在一粒要8毛钱啊，啊，至今没有负担，而且最主要是坚持用完三副药啊，三箱药油啊，在体内啊就形成了长效保护，可以让你的心脏啊能比别人呐、啊、多用20年不成问题。啊，没问题的，
1: 那可太好了。那高叔，那我 这就打电话报名去啊。
0: 啊，可以可以可以，抓紧啊，因为每天国补啊和医疗补贴全国各地啊只能开放20个名额，你可抓紧时间啊。
1: 嗯，
0: 再见。
1: 好的高叔、祝你身体健康、再见啊。嗯，
0: 好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
0: 啊，你好啊。
3: 我是安全人，那个长效救心丸呀、我吃完三副了。现在呢、心脏恢复得非常好。哎呀、这回可算是个新老弟了。
0: 哎呀，看来啊，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解决你的大问题了，挺好啊。
3: 是呀。哎呀、大概是5-6年前吧，我检查出来的心脏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0: 哦，
3: 当时大夫也和我提了，建议我做手术，但是那会儿啊就赶上了疫情，做手术啊、住院很麻烦的、再加上我自己感觉这个身体也病，所以呢我就是一直拖着没有做。哎，这不去年我就和我姑娘去上海旅游了吗？
0: 啊，
3: 这心脏啊这突然就不舒服了，特别
0: 累的。
3: 憋气还喘不上来气儿，哎呀，我合计是上海天气太闷热了，我不适应。也可能是连续走了几天没休息好，太累了。当时啊就在酒店休息了一天。但是到晚上就更严重了，我姑娘就赶紧带我去了当地医院，结果直接被医生扣住了，说我的心脏不立刻做手术的话，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我姑娘一听啊，吓得够呛，于是赶紧打了一圈的电话，问了几个人，给了意见，都是在当地做手术吧，这样更安全。就这么的，就在上海做了主动脉瓣置换手术。
0: 哎呦，主动脉关闭不全这个病啊，简单的说是心脏每次啊把血打出去以后，这个门它就得栓严实了啊，那么挂不住了。啊，血打出去一部分，又反流回一部分，你看这不白做工吗？你想想啊，一个人每天工作一次就够了，结果因为这个门漏了，他就得反复的搬工，一天搬工能扛，一年搬工能忍，但是6年呀、持续这么反复的搬工，那么心脏就会慢慢的得撑大了，变薄变弱了，长年累月超负荷的工作，心脏早已不堪重负，可不就随时有生命危险吗？所以说我一直给大家讲，心脏病啊是最拖不得的，一拖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啊

0: 开玩笑啊，要提早知道。
1: 说个咋的嘛？哎呀，本来就是高高兴兴的去旅游，结果呢，出去做了个大手术，而且更出人的是啊，做完手术，这命虽然是保住了，可这个身体状态 一直都不太好。
0: 哎呦，
1: 走几步路啊，就上不来气儿。应该白天的力气啊都没有啊。
0: 嗯。
1: 哎呦，瞬间都感觉自己脑袋特别快。
0: 是啊。
1: 回来术后一个月，我又去沈阳隆重复查。
0: 啊，不对。
1: 说我这个活动耐量差，心衰的指标还高。
0: 哦。
1: 我就不明白了，在哪那么大的医院做了手术，怎么手术之后啊，这复查还这样呢？
0: 啊，我简单直白跟你说吧啊，心脏瓣膜置换手术，相当于啊画了个门窗，可当下的心脏啊，不光是门窗漏风漏雨了，那么房体也不行了，也就是说你的心肌功能啊衰退了，所以说你一直啊有这个憋喘、呼吸困难啊，医生检查说你活动耐量差，心衰指标高啊。
1: 这难怪我干啥都没劲儿，总觉得胸闷憋气。后来我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也就用上五六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不一样。这胸口那关，这门诊这个感觉轻了，喘气也顺溜多了，再也不用口总是捂着这个胸口，晚上睡觉啊也很稳多了。高瑞，你说这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咋这么好呢？
0: 长效救心丸的啊，它是活药啊，千年活药，药中魂魄啊，能做到三秒入血啊，25秒贯通啊你的全身的贯脉，所以说活药啊，它就是啊药找病，精准治疗，而此药呢啊，它是病找药啊，那见效速度啊自然会不同。
1: 这长效救心丸真的是太不错了。哎呀，等我大概是吃完了有一个月左右，又有大惊喜了。你看我们家住在一楼，带个小花园，我在里面种了点黄瓜，以前都是老头子整理，我一动弹就惊慌去摘。在我吃上长效救心丸的一个来月呀，我发现院子里干点啥活我都没啥事儿啊。哎呦，不带长活血，成天懒洋洋的，这给我高兴的。等我坚持吃完第三副药后啊，我都感觉自己彻底恢复过来了，这心脏再也没有难受过，所以啊，我就赶紧到医院做了复查。这回医生说我这个活动耐量、心衰指标全部都恢复过来了。主治医生啊，还以为我又回上海重新开药了呢。后来我告诉他，我就是吃了长效救心丸，他拿过来一看，也频频点头啊，说这是好药啊。
0: 啊，这就是长效救心丸呀，区别于其他呀救心啊治心的药，它能直接作用在心肌细胞里面，让心脏正常的收缩舒张，恢复啊心脏功能，也就让你的方体啊更加牢固，所以说你现在啊才会感觉到啊心脏终于不发力了，不憋闷了，也不咳喘了，在医院复查呀，心衰的指标全都没问题了。
1: 看来治病还是得用得药，我现在停药已经三个月了，什么药都没吃、
0: 哎、
1: 这心脏一直都很好、每天呢、还能简单的做点家务，再走走自己的小菜院子、这心脏也没有任何那个不舒服感觉、而且下个星期啊，我还打算和老姐妹们出去旅游了，咱们就不走远了、就在我们的周边站一两天试试。
0: 放心吧，长效救心丸不是顶药，它是一桶水路，让你心脏啊供血满血复原；二修电路呢，让你心脏传导啊稳如泰山；三活心肌啊，让你心脏的功能啊久用不衰呀、啊。三副药用完了，让你的心功能啊比别人啊多用20年不成问题啊。
1: 这回我信了，为啥说的长效救心丸是第一点心脏疫苗？
0: 没错。因为它是治心、救心、护心三位一体的治疗方式啊，你现在恢复这么好，我听了都特别高兴啊，后续啊再遇到什么问题啊，我们再联系啊，好吧，再见。
1: 谢谢高主任，再见。
0: 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日本关东军川田师团围剿杨靖宇的革命军，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被杨靖宇的部队各个击破，敌人损兵折将，大败亏输。消息传到通华日军东边道剿匪司令部，他们得知川田师部被杨靖宇打得落花流水，又去围剿桓仁的部队，虽然获胜，却被打得遍体鳞伤。关东军司令部新任司令叫林义龙大将，把通化、吉林、东边道各讨伐军将领一顿大骂：我刚从东京来新京接任，你们就用这个战绩来欢迎我吗？这不是往我的眼里插棒槌吗？这后半句啊，是说书的给他加上的。日语里有没有眼里插棒槌这么好的形象语言，咱不知道。反正啊，林义龙的话就这个意思。总之，他大发雷霆，把下边几个地区司令骂得像三孙子似的。这就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在日本很讲究阶级服从的。不说别位挨骂是啥感觉，单说通化日本警备司令官岸谷隆一郎，因为事情发生在他的管辖地区，他担的责任最大。没几天，美津美智子又灰头土脸的回来向他报告，

将骑兵旅长索景清、少将混成旅李玉山和警察大队长桑文海等。他说，我养条狗还得知道给我看家，诸位将佐，持我大日本天皇陛下的俸禄，理应为圣战卖力，可是竟让杨靖宇这么个共匪在通化地区搅了个天翻地覆，难道你们不觉得脸红吗？我都替你们害臊。他没点名道姓的骂哪个人，是骂的糊涂街，但是这些人当中最称心的是当属邵本良，因为纳尔轰正是他军管区，骂的邵本良那张老脸一红一白，是憋气又窝火。亲侄子邵家奎战死了，是他最大的损失，现在上司大骂一通，实际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冲他骂的，骂着老小的直冒汗呢。最后暗谷命各旅一起出动五万大军围剿杨靖宇，扫平纳尔轰，这是令下如山倒，兵随将令草随风，五万日伪军浩浩荡荡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纳尔轰东南西北四支八叉平推一遍，结果呀，连一个抗日革命军也没见着。杨靖宇他们哪去了？杨靖宇早就走了，这是人家战略战术高明之处。三师与军部会合后，二师送来消息，因为我军占领桓仁县，建立了红色政权，敌人强攻之下，二师伤亡很大，只好放弃县城，一切抗日工作转入地下，军队北上与军部会合。杨靖宇和二三两个师的领导干部总结经验教训，一致认为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还相差悬殊，因此我们目前提出解放城市、占领城市还为时尚早，是军事冒进，我们的战略仍然是游击战，与敌人周旋呢，专打他薄弱部分，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这与毛主席《论持久战》一文中所论述的“敌进我退，敌入我打，敌疲我扰，敌进我追”十六字方针不谋而合。会议首先决定打通东南满的通道，建立游击长廊，在这一带的山区建立大片的抗日根据地。具体行动是两个师和军职警卫团立即北进，回东满与一师会合，趁敌军川田兵败之机，首先在磐石打开局面，联合各个抗日武装力量形成统一战线，稳定局势，部队以团为单位秘密运动回师磐石。就这样，俩师加一个团已经北上，经辉南去了磐石，敌人扑了一场空，只得草草收兵，各回防地。单表邵本良刚回到三元浦，蒙江县日本宪兵队长全养来见他，邵本良毕恭毕敬的接待，问不知全养太君光临必出，有啥见教。全养说，请问旅长阁下，私自通敌该当何罪？这个家伙一点不客气，开门见山，一副兴师问罪的口气，把邵本良和在座的参谋长全给问个瞠目结舌。邵本良虽然在日本人膝下称臣当汉奸走狗，可他毕竟是将军旅长啊，也算有身份的人，别看大太君骂他他能忍受，一个小小的卫官竟敢在他面前吹胡子瞪眼，他还是接受不了。这是个土匪出身的人，也是瞪眼睛掏枪的主，日本卫官的不公口吻把他的土匪脾气给勾起来了。他刚要瞪眼，
他的参谋长胡天一

0: 急忙把话岔了过来。全阳太君话里有话，有啥事儿何不和我们旅长明说呢？全阳冷笑说，那好，我得得到可靠情报，说你的部下私通红匪杨靖宇。邵本良实在是忍无可忍，正想喝口茶压压火，听这话把茶碗往桌上一蹲，啪，你冲啥这么说呀？有啥证据吗？胡参谋赶紧说，我们旅长一向忠于帝国，效忠天皇，与皇军亲密无间，他的亲侄儿刚刚为效忠大日本皇军而捐躯，我们这里绝不会有人通敌通匪，这是不是以讹传讹，误会了？
1: 误会的没有，你的部下通敌的，哪儿轰西南岔森林警察中队是不是你的属下
0: 啊？那是我的人，咋的了？
1: 他们全体私通杨靖宇革命军，
0: 杨靖宇到哪儿轰，首先就派人去拜会他。郭大年那个中队长派他的部下赶着大车给杨匪部队送米送面送香烟，请问这算不算私敌通匪？算不算反满抗日？
1: 嗯，这鬼子说的如同铁板钉钉，毫不含糊，
0: 这可把邵本良和瞎参谋长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啊？原来是有俩告密的，这两人就是森林中队的那两个日本军曹长。前文我讲过，杨靖宇进驻纳尔轰之后，去争取伪森林警察中队，派了苏建梅带来一营的人去做工作，由当地的乡董孙万贵配合，一个唱红脸儿，一个唱白脸儿，教训了伪警中队长侯成山。侯成山早就听说杨司令的大名心悦诚服，也对自己的汉奸帽子感到羞耻，他身在日伪心向抗日，他队里有两个日本宪兵队派去的督导官，是两个曹长，相当于排级干部，在日本军队里啥不是，可在这儿就是两个太上皇了。听说杨靖宇的官兵要进寨子里，他俩吓坏了，求侯队长帮忙把他们藏起来，好话没少说，就差地下磕头了。侯成山平时对这俩鬼子倒也没啥恶意，因为这两个家伙在队里吃香的喝辣的过上等人的生活，所以高高在上，但对侯成山还算大面过得去，所以就让他俩藏起来。见了苏建梅汇报了这两人的事儿，苏建梅为了伪中队没动这两个日本兵。事后啊，俩鬼子对侯队长感激涕零，千恩万谢。可是等革命军离开纳尔轰之后，他俩回部队述职，到宪兵队就揭发了侯成山，把会见、送年礼、有密切接触的事儿一样不落的全报告了。你看，这就叫养虎为患，用虎字来形容这俩小鬼子对虎不公平，太委屈老虎了。用狗呢也不好，狗是忠于主人和朋友的宠物啊，只能用毒蛇来形容。伊索寓言里有段农夫与蛇的故事，路上一条蛇冻僵了，路过那农夫出于怜悯把蛇揣进怀里暖暖它，蛇倒是暖和过来了，可它咬了农夫一口，农夫临死明白了一个道理，绝不能可怜蛇一样的恶人。侯成山和他的森警中队就葬送在这俩日本毒蛇恶狼口里了。且说邵本良听了鬼子全养的一番话，先是大吃一惊，要国有此事，他这个当旅长的也脱不了干系，他呜噜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子午卯酉来。还是胡天一来得快，他瞪着一只眼睛说，要果真有此事，这还了得，请容我们旅长派人去调查清楚。

0: 然军法从事，就不必贵旅做费心了，也没有必要再调查这件事，就由我们日本宪兵队全权处理好了。说完站起来拎着军刀稀里哗啦的走了，往外走啊，连个三幺那拉都没说，气得少本良小胡子直倔的呀，太不礼貌了，他妈的小鼻子。全阳啊早做准备，无非是到少本良这打个招呼，算是走了程序。他出门上了卡车，车上是一小队日本宪兵，车后边架着三挺歪一把的机枪，开路。汽车径直开到纳尔轰森林警察中队大门外，他下了车，见吊桥落着横在壕沟上，他挎着洋刀腾腾腾上桥。队长侯成山、队副楚世明得到信儿，早迎出门来。原来鬼子全阳往这一来，三元浦旅部胡天一对邵本良说，旅长，我看那猴登山这回怕要登不上山去喽，他活该。不管咋说，那也是跟您出生入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还有100多兄弟呢，那你说咋办呢？通个风吧。
1: 不中，
0: 通信放跑他们，小鬼子儿能轻而饶了我？不能惹这个乱子。他俩在屋里说话，门口有个女人听明白了，谁呀？这是邵本良后宅的一个老妈子，他儿子就是纳尔轰森警中队的副队长楚世明。他到前边听，没带几个人，就对楚世明说，走，咱俩出去看看，把那鬼子全阳接进来，说好便好，说查了就把这小子灭到这儿，咱呐带兵投杨靖宇去。走。就这样，俩人接出门到门口一看，汽车停在了吊桥的那边，宪兵队长全阳从驾驶楼里下来，笑容可掬的上了吊桥。这边侯成山一看鬼子脸色，对身边的楚世明说，我看没大事儿，你看他笑么呵的样，笑面虎杀人贼，还是多加小心。这时见全阳站在桥头没往前走，侯成山只好向前几步登上吊桥，和全阳握手说，哟，全阳太君辛苦大大的到我这来有失远迎。不辛苦，侯队长过年好啊，我来给阁下拜年来了。哎呦，那可不敢当，应该我去给太君拜年才对。你太忙了，为皇军出力打大的，我代表通化宪兵大队来慰劳你们。哎呀，太君想得太周到了，谢谢，请太君到里边喝茶吧。不用了，我还有别的地方要去，车上给你们带了一车慰劳品，把你的整个中队的人全叫出来，到沟外集合，我要亲自发放慰劳品。说了半天，他攥着侯成山的手一直不撒开。侯成山向汽车看了一眼，那辆车已经掉过车头，车头朝外，车尾巴对着吊桥，车棚遮得溜严，后头帆布棚帘子放着，看不清车里装的是啥。侯成山心里当时一折个啊，心想大概要坏，听鬼子让他集合全中队的人来搬东西，他说好好，我这就去，说着往回抽手，可是全阳抓得很紧，拽两拽没拽动。全阳说，何必队长亲自地干活，叫别人去通知吗？侯成山低声对身边的楚世明说，兄弟你去吧，叫咱的人都出来，太君有赏。他们的赏字强调的突出，还问了句，明白了吗？楚世明点头说，明白，那你别说了。啥你呀，我也得快去呀。 是，楚师明向队长。

进了军里，向后转，向院子跑，吹哨的，嘟，紧急集合，紧急集合。侯成山担心呢，我这兄弟明白没明白我的意思？这里鬼子全养就这么攥着他的手不撒开，攥的手直冒汗，可是左等不见人出来，右等不见人出来。侯成山回头再看，他的警卫队人员都上墙了，轻重机枪步枪的枪口都伸出来，枪口冲外对着全养，这他放心了，鬼子可不放心了。嗯，侯子你的人呢？侯成山说，我的人呢？我也不知道啊，我看看。说话间他狠劲儿往外一抽手，转身噔噔噔噔噔往回跑。鬼子抽出王八盒子手枪，照着侯成山的后心连开三枪。侯成山往前一跑，用手抓住吊桥的棕绳，他抬头用尽最后的力气喊，老楚开火吧。再看侯成山队长已倒在吊桥上，血染沟壑。寨墙上楚世民喊了一声，队长。侯成山再也没爬起来，他临死终于做出正确选择，打鬼子甭客气。这时汽车的尾帘已经掀起，露出一排三挺歪八的机枪，几乎车上墙上同时开火。楚世明一声令下，打头一枪，先把全阳给撂倒，墙上伪军官兵们排排子弹射向日本军用卡车，火力集中，把日军机关枪给打哑了。日本汽车兵打算发动汽车逃跑，可是干着急打不着火。这功夫外边有人拍车门，啪啪啪，快快开路，队长的，死了死了的，再不跑我们统统的完的完的。汽车兵啊正着急呢，哪个孙子不想跑啊，可我也得跑得了啊，汽车发动不了，哎，你来正好，这儿有摇把，给我摇两下。他们俩说的可都是日语，再用中国话翻一个大概意思。车下那日本人正是这警队的原督导官曹长，旁边还有另外的那个鬼子。这两人知道全阳要血洗森林中队，早早就躲在路旁等着全阳，现在看事情不好，两人过来了，想要搭车逃跑，哪知道汽车打不着火了。日本司机叫他们给摇一摇，另外说，摇啥呀，快跑吧。扔下摇把，凭借车体做掩体，往后连滚带爬就想溜。这时候院里的警察们在楚世明率领下已冲出来，先到汽车棚里扔了两颗手榴弹。楚队副说，有没有活的？有个警员爬上车挨个踢了一遍，队长，车上就剩两个半死不活的，留着不？废话，留着抱窝呀，宰了吧。车上当当两枪，战斗结束。楚世明往前后左右看了看，不见那俩日本曹长，可往头里雪地上一瞅，那两个家伙正并绑啊练爬行呢。日军用语是匍匐前进，平常当督导教官时教别人动作，现在他俩自己用上了。警员一起追上去，用脚踩住他俩的脖子，跑，先把他们枪给下了。左边那个喊，我们跑的没有，这是爬，好嘛，他这阵还矫正字眼呢。右边那个举起手来说，开枪的不要，你的我的朋友大大的。楚世明可气坏了，把枪往腰里一别，还他妈大大的呢，给我起来吧。说着哈腰一伸手，砰砰，把两个小鬼子拎起来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10000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咱们这个节目呀，就是要关注那些个因为眼病而痛苦，因为眼疾而丧失希望和信心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啊。因为呢，咱们说了术业有专攻啊，你说有的人讲

中医分科吗？啊，中医分科吗？也分啊，也分。大家呀，只要说呀，去看过中医的人啊，去看过中，咱别说去光是说去大医院啊，你就是外边这个小诊所啊，或者说呢，这个老中医，是吧？哎，你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呢？说这个中医啊，他擅长治什么病，对吧？这个中医啊，他也不可能说什么病都是大拿，什么病都完全啊治得比别人都好，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哎，你擅长治肺病的，哎，那你呀、啊，咳嗽久咳不止，别人那治不好的，你去他那治。哎，好嘞。那擅长治胃的呢，是吧？有人擅长治肝胆的呢，啊，这个古时候也一样啊，对不对？哎，大家知道现在啊，咱们可以这么讲吧，国民都知道的一个药叫六味地黄丸，是不是？咱都知道这六味地黄丸谁的药啊？哎，是一个中医大家叫钱乙。这个钱乙他治什么病治得好呢？治儿科，小儿科啊，所以这个药呢也是最早是为儿科而设立的，对吧？哎，你就是说咱们这个中医被称为药方之祖的啊，这医圣张仲景，他看什么病看得好呢？哎，他呀看这个伤寒病看得好啊，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啊，招风着凉，伤风感冒啊，你别管是风寒风热疟疾啊，哎，这他看得好，所以人才写一本书叫做《伤寒杂病论》吗？对不对？哎，专门治眼病啊，在熟读医学经典，在熟读了这些个各大医学名著，有了充分的医学功底以后，我们就研究啊，怎么样把这个眼病能治好治彻底啊，包括这里边18味药物，我们说了这里边君臣佐使啊，涵盖了5大方子的药物精华，包括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啊。在临床当中啊，包括现在仍然有很多的患者呀有这样的疑问，说您说哎，您这个复命18丹啊，说是能够啊对肝对肾对脾哎都有好处啊，说您说您这个复命18丹治高血压眼病啊，治糖尿病眼病这治得好，那我这高血压糖尿病说用您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有帮助有好处啊？啊，说换句话讲，我血压能降不？我血糖能降不？能让我少吃降压药降糖药不？啊，这个事儿吧，咱们可以这么讲啊，说你这个血压血糖要是能降下来啊更好，但是降不下来啊，这也属正常，因为我说了咱们专业治眼病嘛，因为咱们这个药物里边啊它有引经药，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药引子啊，那咱们这个药进入到身体里边以后到底说治哪儿的病，到底说往哪儿走，那可全凭药引子的指引呐、啊，那就跟向导一样，

0: 是不是？因为我们观世眼科啊，专门治眼，所以呢，这里边配的药物当中啊，专门啊有引经药，就是把这个五脏之精气啊，全部引领着上注于目。哎，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咱们的眼病才能治得好，效果才会好，知道吧？哎，所以说你五脏加强了，所以你这个血压，说你的血糖能好，那当然是好事，好不了也正常。但是，哎，说你这个血压引起的眼病，说血糖引起的眼病，那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来治疗的话，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咱是专干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哎，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首先我得把这个事儿啊，我得给大家说明白啊，以及为什么，是吧？免得咱们有的人呢老有误会啊。那么对于像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啊、网脱、结膜炎、角膜炎、泪囊炎、淋风油泪，你别管是异装浓肉啊，你是平时视物模糊，你是这个晚上夜视力不好、夜盲症啊，你还是呢这个视野缺损等等等等，说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啊，你别管是做过手术的，是没做过手术的啊，你别管是术后的并发症等等，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来找我，用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咱们这个集合入药、五脏同调啊，让这个精气血上注于目，特别是现在呢，咱们又有了现在的提纯提取工艺，药物经过高度浓缩提取后啊，这个药物精华小分子多肽可以很轻松的就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就能把这个药物啊更快更直接的送到眼内，那直接的结果就是什么呀？就是见效快啊！所以我可以这么很自豪的告诉大家，现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啊，那见效速度要更快，那治疗起来呢，对于过去一些个重症的，比如说出过血了、视网膜脱落过了这种情况的，啊，这治疗效果也是更加的突出了啊！所以现在在全国呀，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治疗眼病的患者呢，那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普遍反映啊，用上三两天，哎，这眼睛就舒服啊，干涩、胀、痒、疼是见效最快的。用上个七八天、十来天呀，这个眼睛就亮堂，那原来这个模糊啊，这个黑点啊、小蚊子啊，就明显就减少，哎，那要是用上一个疗程下来以后啊，这个就明显感觉啊，不光是眼睛舒服了啊，胀、痒、疼逐渐没有了，而且视力开始恢复，啊，也就是去看这个视力表啊，能够一点一点的往下看，啊，能够看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小了，哈。这就是咱们眼底视神经在逐渐恢复的一个标志。那么通过咱们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咱们就可以达到彻底康复各种眼病啊，包括视神经萎缩的，包括眼底血管网络有问题的啊，脉络膜有问题的，虹膜有问题的，这个咱们就能达到全面修复，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啊，这是咱们给每一个眼病患者的保证。那么现在呢，对于咱们有部分地区的患者来说呀，我必须得说一句啊，咱们有厂家提供名额给予的补贴优惠政策啊，咱们成本价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啊，那有一部分的地方名额因为用完，这个活动啊就已经结束了啊，用完了就没有了，那这个没办法。那么有名额的地方啊，现在也剩不多了啊，所以呢，能享受政策的区域越来越少，能享受的人呢也不多。眼看这个活动就要结束啊，说真正说想少花钱，说真正想让这眼睛彻底治好不失明，您啊 现在得抓紧把握机会了啊，现在就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和咱们场外人员沟通，每天我们限制是20个名额，先定先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感谢你，老师，感谢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
0: 哦，感谢我什么呀？
3: 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眼睛啊，就跟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0: 啊啊！
3: 哎呀，我现在看东西啊特别清楚。我这选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呐，这回就选对了，不愧是国药准字，效果真是名不虚传呐。
0: 是吧？那这个很正常啊，就研究这事儿了。而且呢也得到国家认可了，所以呢大家只要用上啊，效果肯定错不了啊。
3: 是啊，我跟你说，是我是这个辽宁大连的，现在我6个疗程的药啊都已经停药1个多月了，现在也没反弹也没反复。哎呀，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啊现在呀就是哎呀特别舒服清亮，看东西也清楚，心里多我也高兴。
0: 啊是吧。哎，好好好，你当初是什么眼病啊？
3: 哎呀，当初这眼睛啊，这不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吗？这前头
0: 啊
3: 就总是这雾茫茫的呀，哎呀，就好像拨了也拨不开，散也散不去的那种状况，前头总是都雾茫茫，影响这眼睛视力也不行，这看东西啊，那时候视力就0.1、0.2那样，而且眼睛还有这个小黑点的小黑影儿。完了，看东西后期还变形。
0: 嗯，看东西还变形、
3: 啊、
0: 是吧？
3: 就是啊、上医院去查去，说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0: 啊！还有黄斑变性。
3: 就是啊，整得我一天呢、家务活家务活干不了，门不敢出去，一天就闷到家里头，这心情可不好了。
0: 哦，那倒是啊，谁眼睛不好使了能痛快啊？是不是啊？一抬眼儿，咱们你说吧，咱们，有个小品说了，啊，是赵丽蓉演的，是吧？说采访说你这个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干啥呀？啊，他说上厕所。我说不对，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先睁眼呐，对不对？你先睁眼，眼睛看见模模糊糊，俩眼一摸瞎的啊，有的是模模糊还能看点影，有的是。啥影都看不见了，你说他能高兴得了吗？天天就这么的一睁眼就不高兴，一整天都不高兴，你说谁心情能好啊？是不是？
3: 那可不。
0: 哎呀、可不是这样啊！啊！
3: 哎呀，要不然后来听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呐、说是国药准字的，我就这么的买了6个疗程的。哎呀，用上啊，它就是不一样。用上两三天呐、这眼睛就见效果。以前眼睛总感觉发干发涩，哎呀，胀得乎的疼难受哈。用两三天就开始缓解。 哎呀，这就是不胀了，
0: 哎，
3: 不疼了，完了眼睛吧，嗯，也不像那么干涩了。用了六七天的时候，哎，前头那个黑影就开始减少了。
0: 是吧？哎，好，
3: 就不像原先那个密密麻麻的减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前头那个雾啊，就好像变淡了，有点好像就散开了似的。
0: 是吧？
3: 啊，瞅东西就变形的那个，哎呀，就好像又不是不那么严重了，就好像
0: 嗯，
3: 哦，原先的这个横线啊，直的溜的呀，啊，都瞅急了拐弯的，哎，这就有点接近横线了。
0: 嗯嗯嗯，好。
3: 嗯，哎呀，我这心里头就可高兴啊，这就有底儿了，觉得这就知道我用这个复明十八单这效果好啊，这是。
0: 对。
3: 见效了，啊。
0: 嗯，
3: 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哎呀，前头这个雾啊就基本散的差不多了，瞅到前头
0: 啊
3: 就透亮了，清亮了。
0: 对。
3: 啊，你这个瞅到就那个小黑影啊、小黑点啊，也是基本上就那什么没有了。
0: 嗯。
3: 不像过去密密麻麻的似的。哎呦，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啊，那时候那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就以前。
0: 啊，
3: 你别就是插玻璃哈，你说我一寻思瞅着玻璃呀，咋就火花的透不透亮啊？我插着玻璃咋插呀？就瞅着玻璃也瞅不净。这个你插着玻璃瞅得透亮了，干净了。
0: 啊，好。
3: 啊，
0: 嗯嗯。
3: 家里头做个饭啥的也能做了，酱油啊、醋啊、盐呐、啊、糖啊、淀粉呢、啊、能分清了。
0: 啊
3: 啊。啊，家务活能干了。
0: 嗯，好。
3: 啊，哎呦，我这是心里头的高兴啊，这不六个疗程我都停药一个多月了哈。
0: 嗯，
3: 现在呀是坐个公交车也敢出去坐去了，瞅东西不变形啊，公交站牌啊，是这多少路车呀我也能看清了，而且啊就是出去溜达啥的了，也能溜达了，上的去上广场去去看着看跳跳舞啥的，也能跟他舞着舞着比划比划，看着谁来了我也能看清。
0: 啊，
3: 原先的视力0.1、0.2，现在0.7、0.8。
0: 啊，好。
3: 哎呀，瞅啥呀？这东西都可透亮了，可好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啊，现在是什么呀？就是打从你一睁眼那时候起，咱就开始乐呵。为啥呀？一睁眼就开始，哎呀，房顶是亮的，啊，一低头这个地是干净的，朝哪哪亮堂。咱们再一出个门是吧，看着花看着草转着公园看着老邻居啊，看着老姐妹，是不是那全是高兴事儿啊。
3: 可不吧，真是可高兴
0: 啊。不错不错。 嗯
3: 是，我听说咱们现在活动哈是1000多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能省一半的钱哈。完了我听说是很多地方活动结束都恢复原价了，我是想问问，我是大连这个地区有没有活动了？我要参加，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啊。
0: 哦，大连地区啊，现在倒是没跟我说，名额已经用完，活动结束的事儿啊，就是说现在应该还是有名额啊。但是呢，有名额呀，我觉得跟你没多大关系了啊，你这别着急找名额不名额的了，你这个药啊，
3: 啊
0: 把省的药用完。该停停你的就得了，
3: 我说我
0: 啊，六个疗程，
3: 我都停一个多月了，是，我这
0: 对呀，
3: 啊，没反弹。
0: 是啊，你停一个月你都没反复，我告诉你，你停几年也不反复，所以你惦记这个活动不活动干嘛呀？没什么可惦记的了啊。
3: 我这要参加活动是给老伴儿买，这当初我用的时候吧，老伴儿不相信，这看我用的好了嘛，
0: 嗯，
3: 这不是，
0: 嗯，
3: 他这正好听到活动了，我就寻思想给他买。
0: 哦，老伴儿什么眼病，什么情况啊？
3: 哎呀，他这眼睛干玻璃体混浊，
0: 啊，
3: 现在瞅啥，
0: 啊，
3: 哎呀，哪块都飞影啊，跟哪飘啊。另外，他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啊，
3: 一到晚上就不敢出去走道啊。哎呀，晚上天稍微黑一点就不敢出屋啊。我这寻思，我用的这么好，我这不就着急参加活动，想给他买吗？
0: 这个是应该的啊，虽然说呢，说上了年纪了，咱当然肯定这个眼睛不可能像年轻那时候一样，对吧？但是也不能说呀，说这个眼睛这个看不清就看不清吧，都那样习以为常，那也不行。这个病啊有轻有重啊，你像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在过去来说呀，这个病发病率挺高，但是那个时候呀，它纯粹是营养不良造成的。 这个现在要是一旦有这个情况呀，那就说明整个眼底视神经包括眼底的供血有严重的问题。

0: 那这个可不能小视，如果不管不顾，那往后发展就是视神经萎缩，那最后就是视野缺损，甚至就是失明，知道吧？所以这个情况呀，你还真得让他早点用，早点治啊。那既然咱们你这个用的咱们效果这么好，效果也有底，是吧？五六千都花都觉得值，那现在一千来块钱，那更得赶这个活动得拿上药啊，是不是？
1: 啊，对呀，对呀，说就是要我这着急，我寻思想给他定上吧，这不是？
0: 那您就赶紧报名吧。啊，我说了，现在你们当地应该是有名额，但是有多少，说还能坚持几天，这我可不知道。你赶紧打你当地电话，咱们每天是只接受20名的预定，这多一个都多不出来。你先打电话去吧，好吧？
1: 哦，那行，那我赶快打电话。那好了，那谢谢你，老师啊。
0: 哎哎，好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挺不容易啊。
0: 嗯，是，我知道。
3: 是这样，我是这个山西大同的。
0: 哦，大同的。
3: 我这昨儿个到今儿个吧，我这遇着点难事儿。
0: 哦，怎么了？
3: 我上医院，我去买药，不是上医院去了，上那个药店呢，我去买药去了，买那个18单去了。
0: 嗯嗯嗯。
3: 结果这营业员就告诉我说，这个活动结束了，现在恢复原价了，是5600。
0: 是。
3: 当时我一听，这心里就凉了半截呀。
0: 嗯嗯嗯嗯。
3: 哎，我就寻思怎么，我要烧香了，怎么佛爷怎么还掉定了呢？
0: 嗯嗯嗯嗯嗯。
3: 看来我这个1000多块钱买三疗程，正常疗程我是没指望的。
0: 嗯嗯嗯嗯嗯。
3: 但是我还挺着急
0: 啊。
3: 啊、哦。我这眼病挺重的，也挺遭罪。
0: 啊啊啊！
3: 那我今年70岁了。
0: 啊、
3: 哦。有这个青光眼。
0: 青光眼，嗯嗯。
3: 哎、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嗯。
3: 视神经萎缩。
0: 视神经又萎缩，嗯。
3: 但是。
0: 嗯。
3: 以前那时候给医院。检查眼睛的是就是检查眼压啊，左眼是43，右眼是42，
0: 43、42啊。
3: 哎，这眼睛给我疼的，那脑袋都疼，还恶心爱吐。
0: 嗯嗯。
3: 哎，这眼睛视力可差劲了。
0: 嗯嗯。
3: 这眼睛是0.06僵巴的，你说，那个右眼睛是0.3。
0: 这个0.0几那就太差了。啊，这眼前这整个模模糊糊啊，那就有个影啊，根本就看不清啊啊！
3: 是，
0: 哎，
3: 因为你说就那点视力看点东西吧，还看不全呢，
0: 嗯嗯，
3: 我和我听了好几天广播了，
0: 嗯，
3: 我一听哈，这还是国药准的，
0: 对，
3: 挺好的，那么多人人家吃都挺好，我能差啥呀？
0: 嗯，
3: 我说我买吧，
0: 嗯，
3: 就这么的话，我就上药店了嘛，
0: 啊，
3: 这玩意还。恢复原价了，那有人说，这5960都不一定能保持长期有啊。
0: 哦。
3: 断货了，你连5960你都买不着了。
0: 那倒是啊。
3: 嗯。
0: 所以呢，像你打来电话呀，首先第一个呀，我很理解你啊，这个眼睛、
3: 嗯、
0: 这是到0.0几的视力的话呀，这个确实啊，这个谁也接受不了。必须要治了，啊，必须要治了。
3: 嗯，
0: 但是呢，这好容易听到节目说有办法能治，结果呢，政策没有了，是吧？
3: 嗯、
0: 这个呢，我得跟您说声抱歉，啊，这个咱们当地的补贴用完了以后啊，只能按照正常销售价格，就是5960来了，也不能说老是成本价，老让人家企业不赚钱，最后。企业不干了，不生产了，大家都用不上了，是吧？哎，所以你这个有一点心里的失落，这个我还能理解，这个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这好歹呢，现在这还
3: 能
0: 买上呢啊。
3: 通融一下，那个还让我按这个1000多块钱买三疗程，这三疗程这个政策给我点。
0: 这个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啊，我刚才说了。这批名额呢，是人家企业做出来的一个公益性的让利啊，就是成。

0: 本价，是吧？就是把这个药材本身的价格收了回来，人工、电费、什么税费、厂房，这都没算呢。
1: 啊，
0: 你老让人这样，那人家就活不下去了，干不下去了，对吧？啊，你要说从别的地方定，给你调，那别的地方的眼病患者，人家也不干呢，手心手背都是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机会给你给出来的时候呢，都是一样，都是公平的，是不是？那就跟那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你先吃完了，再想让用要别人的，那人家不干呢，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这个呢，没办法，啊，只能就是说呢，原价就原价吧，啊，但是效果我能保障，这个效果我能保障。你用上以后，像你这些眼病啊，这个确实已经非常重了，严重的侵袭到眼底了，啊。这个用上以后啊，基本上一周左右眼睛就能够清亮舒服，基本上用上个半个月左右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比现在就要清亮，就能够看得远，视力就能够开始逐渐恢复提高了啊。
1: 这不相信、
0: 哎、这个没问题。
1: 哎，那什么，那实在没办法的话，那我也只好就得花5960了。
0: 哦，这是正常，咱们正常的也是药监局啊，物价局啊批的正常销售价格啊，因为他刨去什么税费这个费那费的，都就是应该是这个价格的啊，原价就原不价吧，起码呢咱们眼睛
1: 对
0: 这个事儿咱们解决了，
1: 对，
0: 哎，对对对，是的，啊，
1: 行
0: 吧，
1: 实在没办法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不客气，等你用上一段时间，眼睛亮了。你再给我来电话，那个时候再说谢也不迟啊。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哎，行，那好，那就先这样吧。好，好，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不是，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真高兴跟你通电话，给我救了、我是沈阳皇姑的。
0: 哦，沈阳皇姑的，
4: 是啊，你看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哎呀，我当初花原价买的六个疗程的，这不还有两年就吃完了，现在用的效果可好了。
0: 哈哈，好啊，大家用的好啊，我就替大家伙高兴啊。哎，
4: 是啊，我现在用的好，我给他好消息啊，让你分享分享。你看我现在跟你说呀、就是那打电话啊，看电视、看手机啊、看电视都没成问题了。
0: 都没什么问题了，哎，
4: 是，
0: 嗯嗯
4: 哎呀，说走抬腿就走了，哎呀，我你看我这心情也好了，你说我今年74岁，
0: 啊，
4: 我这眼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都20多年了，后来眼睛啊看东西就不行，
0: 啊，
4: 哎呀，眼睛有白内障，

0: 哎，那仗啊，玻璃地混浊呀。这个说实话，那时候咱们还没那么着急上火呢。哎，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都有点这个白内障、玻璃混浊，但是这个网脱可不是人人有啊。而且你这个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可能也跟你讲了，这个网脱，这要是说轻度的，哎，这还好解决。你要重的一下哗啦掉下来，一下子失明了，这个就麻烦大了，对吧？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1: 是啊，后来我这，哎呀，那没办法了，到时候听到讲演细胞复明十八单，也是那个专药专治的，通过演细胞入手的治疗的，也我就发出救命稻草一样啊。确实啊，用上见效挺快
0: 啊，
1: 用上两三天呢，我就感觉眼睛舒服了
0: 啊，
1: 哎呀，不那么胀疼了。
0: 对，非常好，非常好啊，
1: 也缓解了。
0: 对，
1: 用了七天眼睛就不打闪了，
0: 七天不打闪，哎呀，
1: 对，
0: 好好好啊，
1: 是，哎呀，用了一个疗程，哎呀，这个你说那个眼前的血块啊小了，吸收了
0: 啊，
1: 哎呀，黑影啊也小了
0: 啊，
1: 哎呀，看东西也亮堂了，
0: 您看多好啊啊，
1: 是啊，哎呀，要咱说眼睛好，心情也好，
0: 嗯，
1: 哎呀，这有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嗯，
1: 哎呀，又
0: 了。
1: 是啊，用跟你说，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清楚一些了，想上厕所的啥的，自己能去了。要之前的你说，眼睛不好啊，视力差呀，这出不了门啊，在家里憋的呀、啊。跟你说，
0: 嗯，
1: 那时候死的心都有啊，啥也不行了，就寻思眼睛瞎了
0: 是
1: 怎么整？你说
0: 啊、就是说呢，三个疗程以后就开始慢慢就能出门了，是吧？
1: 对，是。
0: 好，嗯，
1: 哎，是，这不是现在六个疗程还有两天就用完了。
0: 嗯，
1: 哎呀，现在不但是眼睛雾散开了，
0: 嗯，
1: 也你那个出血的血块也吸收了，眼看东西看得全开了，
0: 啊，
1: 眼前的黑丝黑道的都没有了，
0: 啊，
1: 不知道飞哪儿去了，那都黑丝黑道眼的，
0: 嗯，
1: 哎呀，眼睛啊不打闪，眼睛视力提高了，之前0.1、0.2，现在都恢复到0.5、0.6了，像给我像换了一双好眼睛似的，
0: 哎，就是一双好眼呐，啊，为啥呢？
1: 是。
0: 就是咱们这个说上了年纪眼睛视力退化，这个很正常，对不对？像咱们这个上的岁数以后，咱们只要说呢能够保持在这个0.6以上的视力，这就已经足够用了啊，
1: 是啊，
0: 非常好了啊，
1: 是
0: 不错不错，嗯，
1: 对呀、
0: 啊，
1: 现在这个眼睛好了，干啥都不耽误了，跑老伴啊，能干个活了，能做个饭了，
0: 啊、
1: 出门
0: 啊,
1: 啊，上个亲戚家串串门了，愿意走上公园溜溜的。跟朋友在一起、
0: 啊、
1: 伙伴打打牌下下棋打打麻将、哎呀可以别丰富多彩的、这才是老年人的就是那个生活啊，这是。
0: 哎，你想干啥干啥，是不是啊？眼睛好了以后那真是，也就年轻人的话讲，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对不对？你自己眼睛好了想干啥干啥，哎，好，嗯。
1: 对呀，是啊，所以说再次感谢你。哎呀，这不是现在我听到有优惠活动，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这不是省一半钱呢？哎呀，所以有的说有的地方都活动都没有了，都要时候就恢复原价了。到时候恢复原价，那就花5000多块钱呢。我原价我就是当初买六个疗程就花原价买的。
0: 嗯，是吧？
1: 但是我跟你说，我不后悔，因为我早用药早好了，那眼睛有病不能拖呀，不能等啊。
0: 嗯。
1: 所以说我这现在眼睛好了，恢复好了，我花的多花点钱那都无所谓。关键是现在这有活动了，那要是真是赶上活动了，那谁赶上那是谁受益呀？那有活动了谁不参加，那不傻子吗？
0: 哎，真是那么回事啊！这个有便宜不占，为什么呀？是不是？而且关键是咱们呢，能把眼睛能治好，谁想等着眼瞎呀？是不是啊？
1: 是啊，所以说这现在也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送疗程，而且在那个随时有的地方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寻思想再参加上，再巩固巩固，给我这眼睛再好上加好呢。
0: 啊、哦，这个就没必要了啊，咱不能说这个这么便宜这么合适，就非得要占这个便宜，对吧？你得需要。啊，你这个眼病呢，咱们说呢，治好眼病六个疗程，这是我观视眼科给大家的效果保障，啊，所以你呢，用完该停你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就不需要说是在这个没完没了的巩固啊，用药啊，用不着，没必要，明白吧？哎，
1: 不用参加了，我寻思1000多块钱，跟你说一顿饭店，现在上饭店没有个3500，那个都下不。

0: 我这花不了几钱，我现在留着啥的，我再用一段时间呢，是不是？这明哥有钱，你不让我参加呀？
1: 这个真是没必要啊。这是不是说钱多钱少的事儿啊？现在这个名额确实少，我也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真正最需要的人呢能够用上啊，别因为经济，别因为钱给难住啊。但是你呢也确实是不需要了啊，您呢就把手上的药用完，踏实的该停就停了就得了啊。
0: 哦哦，那既然这样说，那我就听你的，那把这活动啊让给那些有需要的眼病患者吧。
1: 嗯，对啊。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您可以再找我，或者呢打场外电话找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啊。
0: 好好
1: 好，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1: 啊，
3: 我是辽宁鞍山的。
1: 嗯。
3: 这个富明十八单呢，我用的效果真好啊。
1: 啊。
3: 啊，当时吧用药太多了，反反复复也治疗不好啊。我当时吧是试试的态度买了3个疗程。
1: 啊，
3: 哎呀，用了2个半疗程呢，还有几天就用完了。
1: 嗯嗯。
3: 哎呀，都说用的挺好的，所以说我当时就买了3个疗程。
1: 是吧？那现在来看，咱们这个试试还真试对了。要是不试，这眼睛咋好啊？是不是？你不用药，眼睛肯定没法好。哎，这个您说说看，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看来您这个当初这也是肯定没少治啊，也是丧失信心呐、啊。您跟我说说看、
3: 哎、
1: 啊。
3: 哎，我68岁了，我吧青光眼、
1: 嗯，
3: 还有玻璃体混浊，另外吧视神经萎缩、
1: 嗯。
3: 我这眼下呀都达到38、39了。
1: 38、39。
3: 哎呀，胀疼啊，难受啊，完了就是导致这脑袋就总迷糊、吐还恶心。
1: 啊、
3: 眼前吧总有那黑影啊飘来飘去的呀。
1: 嗯嗯，
3: 看东西根本就看不全，你说看到上就看不着下，看到左就看不着右啊。
1: 你看看，哦，
3: 就瞅着门
1: 就是
3: 窄，就是不敢过。
1: 窄啊。
3: 嗯，我这个视力吧，左眼是0.2，右脸是0.3。
1: 嗯嗯嗯。
3: 啊，真是啥活都干不了啊，干个活太费劲了，做个家务啊都太难了。
1: 是。模模糊糊的、都经常是这个碰翻了这儿打了那个的，那确实是啊。
3: 啊，完了后来知道咱这个富明十八单是国药准字的，都说用的太好了、我当时我就买了3个疗程、哎这用到2天嘛、一两天嘛就见到效果了。
1: 啊，一两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3: 我这是干涩胀疼缓解了。
1: 哦，干涩胀疼，
3: 用到有6-7天的时候吧，我这眼压正常了。
1: 哎，
3: 左眼是16，右眼是7，哎，不胀不疼了，哎，这眼睛瞅什么都特别清亮。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你要这个，你这个严重的眼病啊，说实话，就是给耽误了啊！你就是一个简单的青光眼，但是呢，也不是说你没治啊，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结果呢才导致这个持续的眼压高引起的眼底供血不好，眼底视神经的退化，这才使这个病啊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那之前、那真是差点眼瞎呀。但你要真正选好了药、选对了药呢，你像咱们这富明十八单啊，2-3天就感觉到眼睛舒服，那你之前用的药要有咱别说别的，有咱1/10的效果，你也不至于眼睛拖成那么重啊。啊，是不是、
3: 对
1: 啊，哎
3: 啊，我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吧，就眼前这飞来飞去的小黑影小飞蚊没有了，
1: 没有了。好
3: 啊，这视野宽阔了，看远处风景啊都看得特别清亮。
1: 啊，好
3: 啊。2个半疗程的时候吧，我这视力左眼是0.4，右眼是0.5。
1: 你看，
3: 哎，能出门了。
1: 嗯嗯，
3: 上个街了，上个市场买个菜了，跳个广场舞了、晚上
1: 啊，
3: 哎，另外瞅啊，帮家里姑娘看孩子了，都没问题了，
1: 是吧？
3: 啊，
1: 还能帮人家看孩子，还能干活了啊！好
3: 啊，这讲话了都可以了，所以说这心情也好啊。
1: 嗯，对。
3: 哎呀，多亏了富明十八。

0: 了。
1: 啊。
0: 啊，另外听说咱这个优惠活动，就是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
1: 对。
0: 哦，很多地方都是活动都结束了，恢复原价了。
1: 可不是嘛？那不刚才还有一个地方的患者说当地没名额了，还是想找我要名额呢，这个实在就没有办法了啊！因为这个政策呢，它就是这一批的这个成本价销售过后，那肯定得按照正常销售价格，对不对？你老让成本价，企业不赚钱倒闭了，这不就是不是啊？哎、
0: 啊，是啊，我这辽宁鞍山的，我这还能赶上活动吗？
1: 鞍山的话呢，从我这儿来看呢，当地应该还是有名额，我倒没有说得到通知说当地没名额了啊，没得到通知就说明有名额，但是呢、
0: 啊、
1: 名额有多少可不知道啊，这个都是个动态的，也可能说今天有名额可能明天就没了，这个都是一个动态的事儿，这个得你啊打你当地电话和你当地人员沟通、
0: 嗯、
1: 有名额就赶紧定、嗯、啊，有这机会就赶紧把握，是不是？咱们讲嘛、
0: 啊，
1: 有便宜不占，为什么呀？是不是？
0: 嗯，是你能不能帮忙帮我，就是再近点啊？一定帮帮忙啊！我这英语效果
1: 这么好
0: 啊、这
1: 个还真！这个帮不了，这个帮不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咱们呢，大家伙啊，一起啊，就是打这个当地电话啊，统一咱们有个顺序，按着顺序来，好不好？啊，
0: 哎、
1: 也别厚此薄彼的、
0: 哎、
1: 啊！
0: 哎，那好的，快谢谢你了。
1: 嗯，行，不客气。哎，您这个可不要多拿啊，不要多拿，你这个就再拿上三个疗程啊，也就花个几百块钱，咱们呢用够六个疗程就可以了。现在说实话，这视力已经都恢复得相当好了，都对不对？
0: 嗯，对。
1: 哎，
0: 行，那
1: 行，
0: 那听你的，我再拿上三个疗程。哎，
1: 好，那就先这样吧啊。
0: 哎，好的，老师。
1: 哎，好好，再见。
0: 哎，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是啊，你好。
1: 哎，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哈尔滨的。
3: 嗯
1: 嗯
3: 嗯，今天打电话呢，这也是想跟那个麻烦你。这个前天呢、
1: 嗯、
3: 我订的1000多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
1: 啊、
3: 到现在啊我还没收到呢。我听说了很多地方啊、
1: 哦、
3: 这活动都结束，都已经恢复原价5000多了。急的我呀、
1: 嗯、
3: 我想问问你，我能不能再享受这个优惠了？
1: 啊、哦、您是已经在2天前打通电话已经订上了是吧？
3: 啊，对对对。
1: 那就没问题。
3: 没问题、啊、
1: 那肯定没问题、
3: 嗯、
1: 啊，因为咱们这个政策呢，这个有的名额就是已经用完的地方啊，因为咱们物流配送的原因呢，说没有拿到药，这个您放心 啊，
3: 啊，
1: 拿到药以后肯定是按照咱们这个优惠政策，肯定是1490、
3: 嗯、
1: 啊，
3: 啊，
1: 因为咱们物流配送它需要个时间，它有一个延后性，所以说呢这个属于正常时序之内啊、
3: 嗯、
1: 咱们是3天我们要求必须要送到郊区郊县，原先呢、
3: 嗯、
1: 我们最多放宽到5天啊，所以这都2天了、
3: 啊、
1: 最多再有1天也就到了、嗯
3: 啊、哦、哎，行，这有你这话呀，这我心呐就落底儿了。
1: 哎，
3: 打电话也不容易，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嗯、行，说说吧、
3: 嗯、
1: 啊。
3: 我是高血压。
1: 啊。
3: 高血压平时那都高，它在严重的时候都达到200。高血压引起的玻璃体混浊。
1: 玻璃体混浊。
3: 眼底出血。哎。
1: 对，你这肯定是有过眼底出血，只不过就是说轻啊重啊。啊，只不过就是有感无感的事儿。有的人眼底出血他没有感觉，为什么呢？一个出血少，二一个出血的位置不在视野区，
3: 嗯，
1: 用老百姓的话讲，在眼角在边上呢，所以他看不到感觉不到，知道吧？但是呢他有一部分血他渗到玻璃体了，最后造成玻璃体的混浊，他、
3: 啊、
1: 肯定就会出现那种小飞蚊啊小黑点啊这些现象。
3: 是
1: 啊，
3: 对对对，都有小飞蚊子小黑点儿，多呀，密密麻麻的，
1: 有吧、
3: 哎、
1: 对对，
3: 还有角膜炎、
1: 嗯，
3: 眼睛痒
1: 啊，
3: 哎，总想去揉眼睛去，眼皮都揉破了，
1: 嗯、
3: 还胀，
1: 嗯嗯嗯，
3: 模模糊糊的，视力可差了，
1: 嗯，
3: 给生活上可以说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1: 嗯、
3: 家里头做饭啥的，本身吧，家庭主妇这家务啊，做饭呢、
1: 啊、
3: 哈，这都应该都是我的事儿、
1: 嗯。
3: 这从眼睛得眼病了，
1: 啊、
3: 做不了了，
1: 啊、
3: 嗯，视力也差，常常出错，炒菜拿盐当糖，
1: 啊、
3: 拿糖又当盐。味精也给当成盐了，哎呀，这烂套了都，
1: 是吧？
3: 家里 家里东西啊，不是把这个踢翻了，就那个撞倒了，哎呀，
1: 嗯嗯，
3: 整的浑身呐、啊，就是哪都是

0: 是吧？
1: 这是啊，
0: 嗯，
1: 这也是没办法啊，这是你说也没少吃，没少看的，但是还是不行。
0: 啊、
1: 这不听你的那个讲课，
0: 啊、
1: 我听五天的时候听你讲课，
0: 啊、嗯，
1: 我感觉这个眼细胞复明那个十八单呐、啊，这个效果好啊，人家很多患者比我送的，人家用了都好了，那我差啥呀？
0: 啊、
1: 哎，这不正好也有上有这个活动。我就趁这个活动就赶紧订，还挺幸运的订上了，就是现在没送来呢，我这着急了。
0: 对、
1: 嗯、
0: 这个您别着急了啊，
1: 嗯，
0: 把心放宽啊，肯定能让你按优惠价，而且就你这个毛病啊，只要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您这个毛病准好
1: 啊,
0: 啊，你重的多的，就是有的人这眼底大出血量很多，带的把这个视网膜都给带下来了，视网膜脱落的、
1: 啊、
0: 就这样的人复位以后用咱们这个药，那视力都能恢复得非常好，何况你呢、
1: 啊、
0: 对不对？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哎、
1: 嗯、
0: 这个没问题，知道吧？
1: 就是这药没到来吧，也是有点着急，就怕到时候享受不到这优惠、
0: 哎、
1: 再恢复原价，那我可就真上火了。
0: 哎您这个心态啊一定要平复一下，这个眼病可就怕着急啊，这不是我跟您说了吗？ 哎这回心里踏实了，您就别急了，就这一两天的事啊。
1: 哎行，你下了节目啊帮我推一推，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陈桂香。
0: 哈尔滨的陈桂香，我记下来了、
1: 哎、
0: 下了节目以后我一定帮您催一催啊。
1: 嗯，好的，给您麻烦了。
0: 哎好，再见、嗯、
1: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啊，你好。
0: 啊、
4: 我是辽宁锦州的。
0: 哦，锦州的，嗯。
4: 啊，我今年呢就69岁了。
0: 啊。
4: 我这今天打这个电话呀，我想跟你汇报一下，自打我用这个复明十八单以后啊，
0: 嗯，
4: 哎，我这个效果特别好，我现在是咋的，这买6疗程用5个半疗程了。
0: 哦，用5个半，马上快用完了。嗯。
4: 对对对，我这是真是真感谢你啊，没有这复明十八单，不可能恢复这么好。
0: 嗨。这没什么啊，我们专治眼病，那给大家解决眼疾病痛，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是吧？那么我们呢，只有说不断的说精益求精，提高我们的医术医技，让更多的眼病患者通过我们的帮助恢复光明啊，远离失明的危险，这才是一个医生应该干的事儿，这是我们的本分啊！不客气，不客气啊！
4: 你咋不知我这眼病吧，得了有20多年了。
0: 啊，
4: 这个啥呢？有这个白内障，还有前头这个啥呢？
0: 嗯、
4: 这个小黑点飞烂飞，
0: 嗯，
4: 这后来我这看东西吧，开始变形了，
0: 嗯，变形了啊！
4: 看东西变形以后，出去屋了，这个眼睛胀和难受，结膜炎，
0: 结膜炎，
4: 总看眼泪，见着风吧就看眼泪，那视力吧，刚开始得病的时候还能看见点东西，
0: 啊，
4: 后期呢，你感觉这看东西不行了，只有啥这左眼睛就有光感，右眼睛也在0.05那样吧。
0: 哦，厉害了，厉害了！
4: 我要上个厕所啥的吧，都费劲，得摸着走，
0: 是吧？哦，你看，
4: 这咋回事？
0: 嗯，
4: 你上厕所还得摸着走，出不去屋了。
0: 对，你看，这就是厉害了嘛。嗯嗯，
4: 是啊，这不从哪我用这个你讲这个复明十八单呢？是给我准的号的，哎、
0: 啊，
4: 我这重见光明了，这回。你看我吃2-3天的时候就有效。

0: 两三天那时候有什么效果？那时候
1: 我一啥瞅着这个前头啊，这出门啥的吧，不是说那电风就淌眼泪儿，
0: 嗯，
1: 啊，这胀的呼那个疼劲儿吧没了，
0: 啊，不那么胀了是吧？哎，
1: 你运动天的时候呢，就是出门啥的吧，看东西比过应该清楚多了。
0: 你看，哎，太好了啊！
1: 啊，我应该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1: 来讲这黑点儿减少，前面眼前那个白雾啊减少。
0: 嗯，对。
1: 我用了俩疗程的时候呢，看东西不变形，
0: 不变形。
1: 我以前最愿意看什么电视什么新闻啥的
0: 啊。
1: 我用大疗程时我看看电视啥就都能看。
0: 是吧，哎，对了，咱们很多老伙计说呀，原来我都是听电视啊，慢慢慢的成真能变成看电视了，是真是好啊。哎，这眼睛管用。
1: 我那是我测量视力，俺家有个视力表。
0: 那你没给自己测一下看看怎么样啊那眼睛。
1: 哎呀，我现在那个眼睛能看到啥第三行了。
0: 哦，第三行按正常情况下的话啊，标准视力表应该是在0.2左右的眼睛啊。
1: 对的，这不挺好吗？你看，我这现在吧用了5个半疗程了。
0: 啊，
1: 哎，这个前头啊，这白雾啊没了，黑点没了。
0: 嗯嗯。
1: 啊，变形这东西看都直溜了，这都好了。
0: 嗯。
1: 啊，你现在这眼睛啊，就能达到个0.6、0.7那样。
0: 哎，好。哎呀，
1: 这视力恢复特别好。我这心情好，出门遛个弯儿啊，晚上出去逛一逛啊，白天也就跟这些老同志们呢，打点扑克啊，下下棋这都行。
0: 哎，对对对，这个视力啊，就咱们日常生活完全够用了，完全够用了。哎，好，不错。嗯。
1: 要不我就听你讲这活动这事儿啊，说1000多块钱买三疗程更三疗程。
0: 嗯嗯嗯。
1: 那省一半的钱呢？我当初花5000多买的。
0: 对。
1: 关键现在这有的地区啊，这些活动期都没了，马上恢复原价呀！
0: 啊！
1: 我这一想，我说赶紧再订一份，我巩固一下我的眼睛啊！
0: 啊！好容易0.6、0.7了，可别再像以前了，是吧？
1: 害怕！
0: 那没啥可怕的啊！这个历来都是啊，这个五脏同志、五脏精气都要上注于目，这样呢就保证啊这个元气效果好啊！只要我们说。够用了，哎，你应该停就放心停你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现在也是啊，你呀、就把手上那点药有多少算多少，用完该停停你的，知道吧？现在活动确实因为马上名额用完，有的地方已经用完，活动结束呢，只能是按照原价了啊。那你呢，也没必要再用药了，别管1000多也好，别管5000多也好，一分钱不用花了，够用了啊。哎。所以用
1: 在、哎、这样吧，我先把这个药啊给我这个表弟订一份。
0: 他怎么了？
1: 他也60多岁了，现在还开大车呢，这眼睛现在出现了黑点了、
0: 啊、
1: 完了这又出现什么色素变性是吧、啊、
0: 哎呀
1: 我先给他订一份吧，这个钱也不多，1000多块钱啊。
0: 可以的，订一份吧，这岁数啊还跑车真是生活不易呀、啊、说明啊。
1: 对对对，
0: 那这样的话呢，省这个钱对他来讲就很重要了啊。你这样的，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啊，因为咱们的这个有的地方名额用完，没用完的地方啊剩多少啊，什么时候用完、恢复原价，这我都不知道，你赶紧先把名报上再说好吧。
1: 好了好了，谢谢你啊、
0: 哎、好好好，就这样啊。
1: 对，再见。
0: 哎，好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907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大家这么关心眼科问题呀，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对咱们太重要了。那么我们每天见大量的患者呀，特别是那些个濒于失明的，视力不足 0.1 的啊，看东西有明显视野缺损的，看东西弯曲变形走样看不真的，像这部分人呢，经常会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说我这眼睛怎么就变得这么重了呢？这一下子啊，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这眼睛才开始有的毛病啊？啊，说我要能早点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能够早点进行治疗，早点预防啊？哎呀，你看我现在这眼睛，没人搀着，没人扶着，就出不了门啊，去医院，很多医生跟我讲说，我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那怎么才能够抓住最佳的治疗时机呢？哎，今天我把这个问题啊跟大家来讲一讲，啊，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这个眼睛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啊，咱们简单的来说呢，从外往里，啊，可分为了像这个角膜，啊，虹膜，啊，另外呢有前房有后房。啊，中间有瞳孔，啊，后边呢有晶状体，还有呢像玻璃体，啊，到了眼底以后，那就像一个咱们像照相机那个暗箱一样啊，它得有底片啊。那咱们这个眼睛这个底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视神经，啊，说实话呀，咱们这个眼睛啊，这个角膜。每天都要接触外在的病菌、灰尘等等这些物质的刺激，啊，结膜炎、角膜炎，有的人呢，经常会出现，哎，这个呀，算是小眼病，啊，有的人可能说我点点眼药，很容易就好了，啊，再往里走啊，像这个晶状体、玻璃体病变，啊，像这个晶状体变得模糊了，变得浑浊了。玻璃体变得浑浊了，变得有这个杂质了，形成的飞蚊症，眼睛模糊，啊，这个呀，也是小眼病，啊，也是小眼病。有人说这还叫小眼病啊？啊，我这眼睛飞蚊多少年了，看得我这心情啊特别糟糕，眼睛越来越模糊。医生让我做手术，啊，说我这白内障。哎，我告诉你，这个呀都算小眼病，啊。真正说呀，影响视力的，真正说呀，会引起失明的，主要还是在眼底。真正难治的，主要也在眼底。那眼底呢，由视神经所构成。这个视神经呢，有两类，一类叫做视杆细胞，一类叫做视锥细胞。啊，这个视杆细胞，咱们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把这个细胞啊，咱们把它放大多少万倍，这个视杆细胞像什么呢？哎，就像咱们家里边吃饭的筷子头似的。啊，为什么说是杆呢？杆状的、棒状的、杆状的，对吧？哎，整个上下几乎一边粗，啊，到细胞的。顶端，哎，它就像咱们那个筷子头似的，它有个平面，那就是说那个平面干什么呢？这个平面啊，一大了以后就会增加对光的接触面积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啊晚上啊咱们这个夜视力啊。这个不光是人的啊，人的这个视杆细胞啊，其实还比较差。这个很多夜行动物的视杆细胞非常的丰富，所以人家到晚上，咱们形容像夜猫子一样，看东西很清楚，是吧？但人不行啊，在整个的这个细胞比率来讲啊，视杆细胞的比率不超过30%。那除此之外呢，那就是视锥细胞啊，这个锥就是锥子的锥

啊，锥子的锥。为什么要叫视锥细胞呢？就是因为它的尖端呢，那真就像那个锥子尖儿一样。啊，那有的朋友讲啊，锥子尖儿这么小这么细啊，那它有什么用处啊？哎，它的用处可大了。啊，这每一个视锥细胞啊，这尖端越细，每一个视锥细胞就会成一个像。啊，又会成一个像。啊，那么每一个视锥细胞它的尖端的大小也就决定着啊你看东西最小你能看多小啊。另外呢，咱们看着事物，看这个轮廓呀，啊，看这个事物的外形啊，哎，有这个形状空间的鉴别能力，哎，都是因为这个视锥细胞啊，它在你眼睛上，它在你的脑袋里边，哎，就像是画个图画一样给画下来了。那你想啊，那既然像画画，那是不是这个画画的笔越细，是不是越能勾勒细节呀？哎，所以视锥细胞就是这个道理，它越小越尖端越细，哎，你看东西啊就越轻，就越真啊。那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眼睛眼底视神经开始出现退化呢？先从视感细胞开始，先从夜视力开始。啊，如果说咱们老年人呢，说呀，这个慢慢的，原来晚上出去净愿意遛弯儿，啊，说现在这半年呀，不愿意出去了，说为啥呀？出去啥也看不见，经常是黑乎乎、蒙蒙东，经常容易啊磕了这儿，碰了墙。哎，那就说明你的视感细胞在退化。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提高警惕了。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可不是说呀，哎，老年人上了年纪的自然老化，那是你的眼底视神经因为缺气缺血缺氧开始出现的退化现象。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你不给予及时的治疗，不光是晚上夜视力越来越差，逐渐呢这个病症情况就会影响到视锥细胞。那视锥细胞发生病变以后呢，那么我们对看事物的颜色呀、空间呐、外形啊，哎，都会发生变化。啊，那这里边啊，也有逐渐发展的趋势。啊，往往一般都是啊，先失去对色彩的饱和度，这看东西啊，不那么真亮了，不那么鲜艳了，再失去什么呢？边界轮廓的清晰度。所以你看咱们老年同志啊，上了年岁以后，用咱们老话讲说，经常是哎手忙脚乱，手特别笨，经常容易啊打了杯子，哎，觉得是把这个杯子放在桌子上了，哎，结果掉地上了，实际上就是这个眼睛他看着桌子轮廓边缘看不清了，判断不清了。那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出现打碎杯子打碎碗的现象，那这就是眼睛啊进一步退化的标志。啊，如果说什么时候等你看的眼睛看远啊，远远来人看迷，眉毛鼻子眼看不清，不知道是谁啊，当你呀、啊、说发现看这个筷子弯曲变形，那这个时候那你的眼睛已经相当严重了。啊，你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你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你这时候再养治啊，那太难了，过去的方法太难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医生告诉你等的就是失明，你说这谁愿意一下子接受得了啊？哎，那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这就有绝招啊。通过咱们的复明多肽这种超小分子的小分子物质，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做到眼底视锥细胞、视感细胞，修复细胞损伤，提高细胞活力和功能，对光线的敏感度大大提高，能够有效修复眼底的脉络膜、血管网，能。

0: 加眼部的气血循环，这样的话从根本上啊能够治好这种眼底的病变啊。所以说呢，到处求医无门的啊，到处治疗碰壁的这部分人，你呀、啊、不妨用用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丹。这在全国咱们现在已经康复超过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啊。那么现在我要提醒大家，在厂家的支持下，拿出一部分的名额进行的咱们的成本价销售的政策，这很多人都知道啊，很多人呢也特别的欢迎啊，希望能继续下去。但是不得不遗憾的讲，现在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这点名额呀眼瞅着就快用完了啊。那么现在报名还能享受1490元拿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彻底治好眼病不复发的优惠政策。如果再晚了啊，再过个三两天几天的名额用完，哎，这活动啊可就要彻底结束了。家有眼病的或者自身就有眼病的，你可得啊把握这个机会，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不是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大连的啊、欢迎你。
3: 我也是复明十八丹的受益者。
0: 受益者啊。
3: 当时按原价花5000多买的六疗程，现在用5疗程了，效果挺好。
0: 是吧？好。
3: 我这听活动了，怎么两三天，怎么这名额没有了，就活动结束了呀？
0: 哎，对，就是三两天吧。因为呢，咱们这批名额呀，一旦用完，那肯定人家得恢复到正常销售价格呀。啊，你光按照这个药品采购成本价，光按照原材料价格去卖，那企业受不了啊，对不对吧？哎，所以说呢，
3: 我现在
0: 这一辅助过去以后，肯定还就得恢复到原价5960了啊。
3: 跟你说说我的治疗情况，我这买6疗程，用5疗程，手里还有1疗程药，看有没有参加活动。
0: 啊、
3: 我听说是怎么1000多块钱3疗赠3疗程啊？是不是这回事啊？
0: 对呀、啊，现在咱们这个政策就是成本价格呀。
3: 嗯、
0: 你要是报上名单，1490元能拿到原价5960元的。6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啊，这不是眼瞅着这名额就快没有了吗？
3: 是，我先跟你说说情况，看我用参加活动买了，巩固疗效啊，现在。
0: 那行啊，那把您的情况您说说看，什么情况啊？我了解了解。
3: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64岁，得好几种眼病啊。
0: 好几种眼病。
3: 首先这个，青光眼呐、
0: 啊，
3: 挺严重，眼珠胀花、胀乎疼。平平常常三十多眼压
0: 哦，
3: 后人严重前长到41、42个呀，眼压高啊，
0: 有时候能到40多，那都翻倍了。正常眼压10到20，你这按正常就是高线，那你都翻番。

0: 是呗，眼珠胀乎疼，扯的脑袋也疼，眼眶也疼，而且有时候还干有呕吐，完了瞅灯啊，还有五颜六色，还有光圈啥的。
1: 你看看，那肯定啊，这眼里视神经就受不了了啊。
0: 对，
1: 你想啊，这个眼压翻一倍啊，咱们打个比方，如果说你的血压翻一倍，是吧？咱们正常一般人的血压123、134，你要是翻一倍，你高一点不要紧，你翻一倍200多，谁受得了？谁也受不了。
0: 对呗，
1: 血压也一样，眼压也一样，对吧？那眼底这些组织的压力这么高，他可就受不了喽啊。
0: 嗯，完了，这眼病还越来越多，出现那个在眼前黑点儿、飞蚊飘晃越来越多。
1: 嗯嗯。
0: 还觉得有时候瞅东西弯曲变形，完了上医院说是什么黄斑变性。
1: 这是典型的眼底病变啊，这是典型的眼底视神经啊，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有一部分的组织啊在发生变性，在造成了眼底视神经的损伤啊。所以呢，这个眼睛成像啊，它是眼底细胞成像的一个集合，所以你有一部分成像呢，就会出现这种偏差，以后合成出来的，哎，它就会出现所谓的弯曲啊、走样啊、变形啊、失真呐、啊、等等这些现象了。知道吧？
0: 是，头几年轻，这两年重了，重了还不管这个，就像你说的，一来二去的出现那个视野缺损，视神经萎缩了，瞅东西就是瞅不全，哎，
1: 是吧？哎，
0: 嗯、
1: 这就厉害了，更嗯，
0: 是，所以说挺困扰我的。那时候左眼0.1，右眼0.2啊，生活勉强能自理呀、啊。
1: 哦，是，嗯嗯，
0: 所以说以前总过不少弯路，后来听你讲这个。显细胞复明18单是那个国药准备的，哎，就这么我买了，
1: 嗯、
0: 我记得得说没让我失望，虽然多花点钱，两三天吧，瞅着眼珠子就舒服点，擦还疼了，
1: 哦，这疼就差多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减轻七八天吧，
1: 哎、
0: 眼压下来了，20往里是7-8个，哎
1: 哎，对了，对了，
0: 眼睛舒服了。
1: 你看看咱们这个药啊，纯中药。但它可不是那些个什么赛马仙这种的这个扩酮药、散酮药，但是它为什么眼压能下来啊？就是因为这里边的小分子物质复明多肽啊，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以后，直接到达眼内，直接呀、啊，它能够发挥啊，像这个蛋白刀、分子刀一样的作用啊，能够把眼内聚集粘在一起的这些个粘性蛋白分解拆散。那这样的话呢，被这个一些粘性蛋白堵塞的毛细血管网也就打通了，脉络膜网又打通了啊，那就跟咱们家里边说白了吧，就家里边那个下水壁子堵了啊，咱们呢把里边那个渣子给它打散了以后啊，它就能渗下去了。那这样的话呢，流通性好了，防水流通性好了，眼睛一个是不胀，二一个营养能够送过来了，这个眼睛可就舒服了，是不是？
0: 嗯，越好，一个多月吧，眼压正常了，
1: 嗯、
0: 感觉是眼珠不胀乎疼了，黑点飞蚊变少变小，
1: 好，
0: 弯曲的程度减轻，视野多少还恢复点了，哎，
1: 对对对，
0: 心情好了，
1: 啊、
0: 越来越好，又用了3疗程前，自己吧、
1: 嗯、
0: 出去溜达溜达，能买点菜的，
1: 啊、
0: 帮老伴捅捅饭啥的，一点点也中了。
1: 啊是、
0: 嗯、
1: 还能慢慢还能出门了、
0: 嗯、
1: 哈哈，
0: 对呀、
1: 啊、好
0: 是
1: 好
0: 以前吧、
1: 嗯、
0: 眼神不好，孩子和老伴不让出去、
1: 嗯、
0: 现在车也多，在小区转那就跟你就来小区吃中灯的老进车啥的，
1: 可
0: 放心呢，对，
1: 别说大马路，现在小区里边车都多，是吧？
0: 对，是、
1: 哎、嗯，
0: 所以说我越用越好，这不用5疗程了，现在眼压是13、14个，还正常了
1: 啊，
0: 眼珠不胀不疼了，瞅东西没有光圈了，
1: 嗯嗯嗯，
0: 黑点飞蚊也没有了，哎、
1: 嗯，
0: 你说这丑东西不弯曲变形了，视野也宽了，
1: 啊、
0: 现在起码说是达到这个0.5、0.6没问题了，这、
1: 嗯、
0: 眼睛
1: 好，
0: 哎，
1: 好好好，
0: 你说现在就这个石英宗那分针啥的，就是有的时候到跟前秒针都能瞅着到几了，这
1: 是吧？
0: 几分了？对
1: 了对了，你看，哎，就像我刚才
0: 以前想都不敢想，手机也不大敢看。
1: 嗯，
0: 现在看个手机，反正咱不看时间长，看半个点了，20分钟，
1: 嗯嗯、
0: 看个电视那小字啥的，字幕都能瞅出来、
1: 啊，
0: 是不是？
1: 好，
0: 嗯，
1: 好好。
0: 你看我64，心情好了，人就感觉是54，就觉得这脸色变过年轻了，对
1: 对,
0: 对，生活活得有奔头，有信心了，是不是？
1: 那当然了呀，啊，
0: 嗯、
1: 这有双好眼，咱们走哪儿豁亮，这心情一好，那自然得年轻个10几20岁呀、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嗯，
1: 哎，好，嗯嗯，
0: 我一看这听说活动了，虽然他多花点钱，但也受益了。我寻思马老师给我看看，分析一下，看看为什么参加活动的巩固疗效啊，是不是？
1: 哦，
0: 嗯，
1: 巩固疗效就没必要了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呢，现在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要想呢，能够在整个的市场上流通，你必须要得到国家的认可。所以呢，咱们这个国药准字很重要啊。这个咱们就是经过国家认可，符合达到国家要求，这是国药准字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达到治疗性作用，也就意味着呢，把病治好了，这个病啊就不会再来了，知道吧？哎，所以说这个什么巩固啊，那巩固说明没好你才巩固吗？对吧？哎，所以你这个呢，咱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临床验证啊，六个疗程是全疗程药啊，你就把你手上这点药啊，有几天算几天用完，该停就停你了就行了啊。
0: 哦，那行，
1: 哎，
0: 那你这么说，我就听你这手还有接近一个疗程药，把它用完就彻底停药这种的哈。
1: 哎，你就听我的就行了啊。现在这个优惠名额眼瞅着就快用完了，三几天活动就结束了，你啊，也没必要定这个名额赶这个热闹了啊，让给更需要的人吧。好吧，
0: 行，好，那你挺忙的，
1: 哎，
0: 我也不跟你多唠了，有啥事我再麻烦给你打电话。
1: 好好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是你好，
1: 哎，你好啊！
3: 这直播间打电话真不容易啊！
1: 啊，对，
3: 你说我家吧，吉林长春的，
1: 啊，
3: 这我一听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活动啊，赠品呢没多少了，只剩下最后两三天时间就要结束了。
1: 对，没错啊，咱们全国哪个地方都是越来越少，这个咱们统计以后呀，也就是三两天吧，名额一用完，
3: 啊，
1: 活动就彻底结束了，以后都是要恢复到原价。5960元的正常销售了，现在报上名的还能是成本价1490元。
3: 啊，哎呀，这得着急呀，啊，就怕赶不上活动嘛。
1: 嗯，
3: 就我和我老伴儿吧，听你讲了5-6天时间了。
1: 啊，
3: 这一听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效果特别好，你说很多患者都康复了，
1: 对，
3: 说是吧，从细胞上治疗眼病的。
1: 没错，是的，啊。
3: 啊，我和我老伴儿吧，眼睛都不好，都想用。
1: 哦。
3: 这一听说1000多块钱啊，买3个疗程，正常3个疗程。
1: 嗯，
3: 我现在赶紧通个电话，给我俩报个名额，订2份，
1: 是吧？报名的事儿啊，这个不归我管啊，这个得你一会儿啊，跟咱们场外工作人员，跟你当地的人去联系去啊。
3: 嗯。
1: 打着这儿了，找到我了，哎，那么就跟已经挂上号了一样，那你啊。可以把你和您爱人的眼睛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可以帮你们看一看，这个可以，好吧？
3: 行行，今年56岁，
1: 嗯，
3: 这眼睛高度近视700度，
1: 啊，
3: 哦，你说戴上眼镜可不方便了，你说冬天嘛，
1: 啊，
3: 凉一点啊，这上一层的雾就看不清，
1: 啊，
3: 有时候卡鼻梁上那嘎酸疼酸疼的，
1: 嗯嗯嗯，对，
3: 而且还有散光，玻璃体红到一些角膜炎。
1: 小膜炎啊，哦，
3: 这眼睛都是磨蹭啊，这一动淌眼泪，也眼里那飞来飞去一条一道的，可飞来飞去一条一道可多了，
1: 啊，
3: 哪行不行
1: 啊？啊
3: 啊
1: 啊啊！
3: 尤其是最近这两年，这视力降特别快。
1: 嗯嗯嗯。
3: 你说看手机也不方便，看电视也不方便，干啥都不行，
1: 是吧？你看看啊，嗯嗯，
3: 是你说我老伴儿吧，今年53岁，他那个白内障，眼前的雾啊，就是有层塑料布说磨挡似的。
1: 嗯嗯嗯，
3: 哎呀，还有那飞蚊症，小点儿搁那飞来飞去的，整的可闹心了。
1: 嗯嗯嗯，
3: 他干活吧，做饭啥也不方便。有时候的淘米和面吧，总说那米不干净。
1: 嗯嗯嗯，
3: 你说我俩吧，才5多岁，这眼睛就不好了。我等以后岁数大了，这眼睛这个失明了咋整啊？是不是？
1: 那当然了，那谁的眼睛那是谁的最宝贵的东西啊？真要是失明了作废了，你说上哪儿借去，上哪儿要去吧？对不对？哎，真要是说已经眼彻底眼瞎，俩特别是俩眼全瞎的话，那以后这个生活呀，那真就是一肚子苦水了啊，那真就是没法说了啊。
3: 你说对，嗯，
1: 哎，那像你和你。

0: 伴呢，
1: 嗯，
0: 都有眼病，是吧？相对来说呢，你老伴的眼病比你要轻，知道吧？哎，他就是一个像那个白内障啊、玻璃混浊呀，这就是一个，上了岁数了，这个眼内代谢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影响到了晶状体、玻璃体啊，这个眼睛透光度差了。啊，那这个时候啊，积极治疗，哎、啊，咱们呢，既不用说以后做这个眼睛的白内障手术，而且眼睛亮堂，还能够避免呀、啊、发生眼底病变，啊，那你呢，这个眼底视神经是有些问题的，知道吧？哎，
1: 嗯，
0: 这个情况呀，你和你老伴儿都要用，啊，趁着咱们现在正好这个有政策呀，你想，一个人。那都能省3000多块钱，你俩人那都得省6000-7000不止啊，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那你这一个月退休金才多少？俩人加一块儿啊？
1: 对对对。
0: 现在抓紧点报上名的话呢，赶上机会还好的啊，对你们来说呢，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事啊。
1: 是啊，所以着急的是，我现在那个活动就2-3天结束了，我俩现在参加活订2份，那省不少钱呢嘛。
0: 那、啊，那你这个呀，得你自己打电话啊。必须就打你大连当地的电话啊，和当地去报名去啊。各地的名额都没剩多少了，3几天就过后啊，咱们活动就彻底结束了啊。
1: 行行，那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行，也祝你和家人早日康复啊，你老伴的恢复应该比你快，用上个7-8天吧，给我打个电话啊，看看你们俩人的恢复情况，好吧？
1: 那好的，赶紧打电话。
0: 哎，好，再见。
2: 富士富民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富士富民18单，独含眼细胞富民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民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民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啊。
4: 我是沈阳大东的患者。
0: 沈阳的，欢迎你啊。
4: 嗯，我特别感谢你，而且感谢咱这个眼细胞富民18单呐，真是好药啊！
0: 看来您是通过咱们的眼细胞富民18单，这个眼睛看清了，亮堂了，是吧？
4: 对对对，嗯，
0: 哎，
4: 6个疗程，我现在用完了，停药都半个月了。
0: 哦，停药都半个月了、啊。
4: 对，停药以后这么长时间没有反弹，这个一直都挺好啊，所以我特别感谢你。那个因为啥呢，我这个岁数大了，这眼病嘛时间也才长了、花了不少钱，一直治疗也不见效果。后来就用咱这个眼细胞富民18单奶，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
0: 特别特别好。那您这样的啊，把你的整个的眼病的情况和整个治疗的过程情况详细的跟我们说说看，好吧？
4: 哎，好的。
0: 哎、
4: 我今年都75岁了。
0: 啊。
4: 嗯，岁数大了，行动就不方便了。
0: 嗯。
4: 这眼神不好，你说这自己要照顾不好自己呀，那真的活得都没意思了。
0: 嗯。
4: 你说这岁数大了吧，这眼病啊。一个接一个、我原来吧血压高、血压高那个动脉硬化就先出现了那个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以后啊它吸收不了、就是形成那个小黑点啊就挡在眼前。

0: 天看东西就大汗了，嗯，
1: 是吧？就是觉得老有小点儿在眼前，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个呀，那就是这个淤血，因为呢，这个淤血不散，它这个压迫了视神经，就像我今。

0: 但是如果天空当中乌云密布，你是不是也看不见太阳，对吧？
1: 对。
0: 那要是云太厚的话，那有时候真跟那个黑天差不多呀。要是一片云挡住呢，哪片云挡住，地上就留个影。这对眼睛也一样，你要是呢被那个淤血挡住了视神经呢，视神经得不到这个信号，得不到光信号，哎，你感觉这个地方啊，这一块它就是黑的。所以就像你说的，所谓的叫视野缺损，实际上就是这么来的，知道吧？
1: 是，对对。
0: 哎，这眼底病变，啊，说白了。
1: 嗯，看东西又黑又暗的，就看不清楚了。
0: 啊。
1: 这个时间一长嘛，这老闹眼睛啊。哎，后来就出现啥，看东西吧，不但是眼前那暗黑，哎，那个漂浮物，看啥东西还变形了，那直着的东西都看成歪了八曲的，
0: 是吧？
1: 哎，那
0: 厉害了，嗯，
1: 上医院看嘛，医院检查说我是什么眼底什么黄斑变性了，
0: 对，
1: 哎呀，对，
0: 啊，
1: 嗯，看啥东西都不是原来的样了，哎呀，一睁眼睛呢。胆战心惊的害怕，走道本来就眼睛不好，再一看那高低不平的，那都不敢迈步了。
0: 你看，
1: 后来逐渐的，
0: 啊，这就是个大问题。嗯
1: 嗯，逐渐的，我这视力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我就搁这老了，
0: 啊，
1: 就不行了，
0: 啊。
1: 到时候这眼睛瞎了，
0: 啊，
1: 我都没法活了。那个左眼嘛，到最后就有光感了，右眼也就0.06的那个视力吧，稍微能看着点东西。嗯。
0: 嗯嗯
1: 嗯
0: 嗯，
1: 后来吧，这也是听别人介绍的，让我听你讲座。
0: 嗯，
1: 哎呀，我就听你讲这个从细胞上来治眼睛。嗯，我一寻思，这过去也没有用过专治眼病的治细胞的。哎，跟家里人一商量说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吧，就这么的。嗯，这么的买了六个疗程的。哎，我这真的这一次啊，我真是读。这像赌博似的，我可赌对了，真是赢了，
0: 哦，
1: 嗯，挣了。
0: 啊，好，
1: 嗯，
0: 那您说说看，您用咱们这个凤鸣十八丹，用了多长时间以后，哎，就感觉这眼睛比过去要强，效果就明显，就心里就有底了。
1: 哎，跟你说来的可快了，我还寻思十天半个月能有点好的那个症状就不错了。没想到两三天吧，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就舒服点了，不像以前抽抽巴巴的难受了。
0: 哎，
1: 嗯，
0: 两三天您看看，
1: 嗯，
0: 远远超过预期和想象啊，是吧？因为你原来的预期和想象都是那种过去的传统的治疗眼病的药物啊，穿透力也不够，治疗呢也只是从肝上去治疗眼睛。咱们这个眼细胞分泌十八单呢，咱们是从五脏去治疗，心肝脾肺肾五脏一起使劲汇集精血上注于目。另外呢，咱们里边的小分子的咱们的这个复明多肽呀，还能够迅速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打通眼内的血脉淤阻，疏通呢眼部垃圾毒素。这样的话呀，两者结合，咱们的反应就是突出的，就是见效快呀。啊，
1: 对，嗯，你说的太对了。哎呀，我一看这些加一点效果，我就有感觉呀，我就觉得呀，心里就亮堂了不少，有信心了。
0: 嗯，
1: 六七天，
0: 哦，
1: 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我睁开眼睛就不像以前那发那么黑发那么暗了，就觉得有的亮光了那一种感觉。
0: 哎，
1: 嗯，
0: 好，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哎，
0: 啊。
1: 那个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眼前就亮堂了不少，小黑点啊就没有那么多了那种感觉。
0: 哎，你看看，好。
1: 那看什么东西吧，也不像以前那个直溜溜弯弯的那么厉害了，好像有点矫正一点的似的那一种感觉。用完三个疗程的时候，我生活基本上可以自理了，就是上个厕所呀，自己就不用别人领着我，也不用别人扶着我了。那个上个厕所自己可以去了，那个做饭呢，我自己可以盛饭了，夹菜我也可以自己夹菜了。
0: 啊，
1: 那个天气好，我还自己就能先那个下楼啊，出去溜达溜达了。嗯
0: 啊，还能出门了。好，
1: 我就觉得我真的这眼睛啊，重新又换了这眼睛的那一种感觉，越来越亮堂啊。
0: 嗯，
1: 哎，我用了现在这六个疗程，我都停药了半个月了。
0: 嗯，啊，
1: 哎，
0: 对，
1: 一点也没反弹呢，而且还越来越好，眼睛不但舒服了，看东西也亮堂了。我现在看人家看那。

0: 那个什么快手啊，我都能看了，看报纸上的字也能看了，出去溜达的买个菜都行了。我这斜线，现在我这眼睛的视力，你左眼0.5，右眼0.7了，我就觉得呀，我现在真是心明眼亮了，我就觉得我这真是你给我了光明啊。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一说眼睛我就想到了你呀，是你给的，是你给我的这个后半生啊，不在黑暗中生活呀，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自己照顾自己，我太幸福了，太谢谢你了，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的话不用多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关键呢，还得要感谢你自己啊，没你自己最后下这个决心。没有你自己最后呢说他是我要用这个复明十八代的治眼病，你也不可能像现在好的这样，对不对？
0: 是
1: 你之前又不是没用过药，那药连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如果都穿不透的话，他怎么能达到咱满意的效果呢？当然了，咱也不会由衷的去感谢去，是不是？
0: 是
1: 就这个道理啊。那咱们现在通过这个5个多疗程的整个治疗啊，整个的眼底视神经网络现在应该已经都完全建立起来了啊，就像您这个岁数来说的吧，啊，只要是视力能达到0.6以上，那就相当不错，相当合格了，知道吧？
0: 对，
1: 所以正常生活该干嘛干嘛就没什么问题了啊。
0: 对，我特别感谢你，我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他送3个疗程，省1000块钱。相当初我买6个疗程花了5000多呢。所以说这个活动啊，最后就剩2-3天了，就要结束了，结束就恢复原价了，我就着急了。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就想给我孙女儿这个订一份，让她用上。孙女儿今年28了，在那个近视眼500多度，对不对？现在年轻人都上网嘛，得用眼睛。他那个眼睛有那个飘忽物，说是飞蚊症。不是那么严重，我就寻思这么好的产品让他早点用上，别严重了再用啊，你说是不是老师？
1: 那当然了啊，这个眼病当中的三大致盲眼病，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那对于他来讲呢，年纪轻就没有白内障，但是青光眼和玻璃体混浊这些可都不轻啊。
0: 是
1: 啊，而且呢这个眼底的供血供氧没有恢复啊，这种情况问题关键他还在不断的恶化当中啊。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代，只有通过呀基因的这种治疗，细胞层次的一种治疗，这才能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咱们通过复明多肽啊，去修复眼底的视神经，让这个视神经啊本来啊出现缺损的能补平啊，视神经有整个功能低下的能给它修复，哎，这样呢才能达到我们正常的视力状态，明白吧？
0: 是，那我就赶紧的再给他订一份。谢谢老师。
1: 就抓紧报名吧，咱们现在呀，就这2-3天吧，还能有政策。因为这个企业的咱们整个的惠民活动呢，整个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用完只能恢复原价5960元的正常销售了。现在要是报上名啊，还能是1490元啊！现在基本上各个地方的名额啊，就是3几天的事儿啊，用完活动就结束了啊。
0: 哎，好，那我这就打电话，赶紧的想一份。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我是北京昌平的。
1: 昌平的啊，好。
3: 咱这眼细胞复明十八的我用的挺好啊。
1: 对。
3: 当初吧，就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啥吧，我用药太多了，我都害怕了。这反反复复是老治疗不好啊。
1: 对，刚开始特别是经过反复这种失败治疗经历的，难免会有这种说我试试看的这种心情，这我都理解啊。
3: 我听咱节目就是不少就是。

0: 经患者都康复了
1: 啊。
0: 咱们这个是从眼细胞治疗眼睛，这挺好的呀。我就马上就是买了三个疗程的嘛。
1: 嗯嗯嗯。
0: 现在还剩两天吧，就吃完了。
1: 啊啊，好。
0: 嗯，我今年60岁，我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1: 嗯。
0: 哎呀，就每天这眼睛雾气昭昭的呀，就跟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呀。
1: 对。
0: 另外吧，我还有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嘛还就啊，这黑影啊密密麻麻的呀，这眼睛飞来飞去的呀。
1: 哎呀，
0: 另外、
1: 啊、这更是雪上加霜、
0: 嗯。另外，我吧还有结膜炎，哎呀，这刺痒啊，胀疼
1: 啊，
0: 迎风流泪呀、
1: 啊。迎风流泪，嗯嗯。
0: 嗯，哎呀，后来不就是买的用了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单吗？用了3个疗程、
1: 嗯啊。
0: 哎呀，这2-3天那就见到效果了。
1: 是吧？见到什么效果了？那时候。
0: 哎呀，这眼膜炎、角膜这个结膜炎呢缓解了，眼睛吧、
1: 啊、
0: 流泪了。这就疼胀缓解了，
1: 好，
0: 用了7-8天左右吧，哎，就感觉这眼前这黑影，哎，减少了，
1: 哎，好，
0: 嗯，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黑影一点也没有了，
1: 嗯，对，那是肯定的，
0: 白内障那个雾吧，
1: 嗯、
0: 哎，也变淡了，
1: 变淡了，哎，这也就开始要逐渐消散了啊，
0: 嗯，用了2个疗程吧，我这白内障的雾。上的差不多了，
1: 哎，好，嗯
0: 嗯，啊，你看现在剩2天，马上吃完了。我现在这眼睛啊，可清亮了，
1: 嗯、
0: 啊，一出去瞅这天空啊，可蓝了呢，
1: 可蓝了啊，好，
0: 啊，就瞅那个，哎呀，外面这景色呀、啊，太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景色呀，感觉特别清亮。
1: 要不然人们说呀、嗯，只有当失去的时候，才知道拥有时候的宝贵，是吧？你说你花看个花看个草看个绿叶看个鸟，你平时都能看得着，那你那个时候你有啥感觉啊？啥感觉也没有。但是你要是说你失明过看不见过看不得模模糊糊拐，忽然一下子能看见能看清不模糊了，那你啥心情啊？那太痛快了，对不对？
0: 是啊，
1: 哎，
0: 我现在眼前这个雾那个白内障那雾膜基本都没了。
1: 嗯嗯，对，
0: 嗯，另外吧，老师，我听咱这个就是复明18单现在就是有活动，1000多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哎，就省一半钱呢，我就着急了呀、
1: 哎、对对啊，
0: 我一听活动就剩最后2-3天了，我还能赶上活动吗、
1: 嗯、现在来说呀应该还能赶上啊，因为只要说没有通知已经断货的地方，现在呀还能有机会，按照咱们1490元的价格拿到原价5960元的全疗程用药啊！可是这个机会啊，也就剩最后这点了啊，也就是个3-4天，名额一用完，活动就立刻结束了啊。
0: 嗯，我也是，我就寻思原价5000多呢，你说现在活动1000多，
1: 嗯、
0: 买3个疗程，这、
1: 嗯、
0: 省一半的钱呢，我就寻思吧，再买一点。那个老师，你赶紧给我定上吧。
1: 哦，没必要啊，这个我不能给你定，为什么呢？因为啊，这种情况呀，达到咱们临床痊愈的治好了，那该停药就停药，这是我们的宗旨和原则，知道吧？哎，病都没了，还吃药干嘛呀？啊，还花那钱干嘛呀？对不对？所以说呀，我是让你啊，更合适在于1分钱不用花了。啊，别没完没了的吃药，把那钱呀花在刀刃上去，是不是？哎，
0: 嗯、哎，那好，那老师我听你的。
1: 嗯，行。
0: 嗯，
1: 在这儿就祝贺你。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可以再给我来电话，咱们再交流啊。
0: 哎，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呀，挂了电话，很快打通了。这个眼细胞这个复明18单呢，我是订了，买3个疗程，正3个疗程的。
1: 嗯嗯。
3: 完了是大前天订的，前天订的，
1: 啊、
3: 大前天订到现在也没给我送来呀，我就着急了。
1: 啊
3: 哎，我那什么，我心咋的？说听说，哎，赠品不多。

0: 动是不两天就结束了，我就怕我享受不到啊，说要结束得5000多呢，我可着急了。我是那黑龙江绥化的陈慧芝，你帮我催催呗。
1: 绥化的是吧？
0: 啊，绥化的。
1: 您当时留的叫什么名字呀？
0: 张桂芝。
1: 张桂芝啊，行，我记下来了、啊。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催一催，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呀，您那个地方呢，确实啊，已经非常的远了。如果说呀，再是属于郊区、郊县、农村的话，那就更偏了啊。那么咱们这个送药呢，我们要求的市区之内3天送到，郊区、郊县5天送到啊。所以您呢，要是对，要是郊区、郊县远呀，也就是1-2天吧。也就快给您送过去了，这个您放心、活动不活动，结不结束没结束，这个你都不用担心了，已经报上名了、那肯定按照咱们的价格1490给您，这个没问题啊。
0: 啊，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1: 嗯，
0: 听你吧，听你讲这个就是眼细胞细胞这个复明四八单，我听了一周了，听一周
1: 啊，
0: 我听不少人呢，都用的挺好，眼睛都治好了，就着急了。我就说说我眼睛的情况吧。
1: 行，说说看啊。
0: 哎，因为我这白内障啊，就是好几年了，因为我糖尿病嘛，糖尿病嘛，这个白内障啊，没看到眼底吧还出过血呢，一出血，哎，这眼底吧也没看到，你啥也看不着了，红糖，我就到医院打激光，打完激光以后，这眼睛淤血出不来，里头玻璃体混浊。
1: 对，
0: 这眼睛啊，
1: 继发的吧、原来没这事儿，出完血以后就继发玻璃混浊了，是吧？
0: 是啊，完这眼睛白内障，看啥雾昭昭的，这眼神也不好啊，给我急的。你说这眼睛是大事儿啊！你说大夫说不行，你手术吧，糖尿病你还不给做，我也不敢做呀。我们那个什么，有个那什么，有个陈呢，叫陈姐呀，我们这关系挺好的，在我们就是后边住。哎，他不就是吗？白内障手术前半年挺好的，后半年又犯毛病。你说这
1: 后发
0: 障，这不多着急上火？是啊。
1: 哎、
0: 你说这眼睛是大事儿，这眼睛不行，那活着有啥质量啊？活就没啥意思了，挺费人了，不是吗？
1: 对对对，而且您说了，这、眼睛是大事儿，眼睛是咱们最宝贝的器官，咱们都想着说我治一期。咱们好好治治，把眼睛彻底治好了，治好以后别再犯了，是不是都是这么想来的？
0: 是
1: 吧？
0: 是。
1: 哎，对。
0: 你说治好了能做个饭啊，干点活还有点用，这没用了，你说给儿女增加负担咋整啊？哎呀，我一听别人治好，我就着急了，我就寻思这么好的机会，我都报上名了，这要不送来咋整？我就着急了，赶紧给主打电话，还挺好打进来了。
1: 是吧？哎，对，
0: 哎、
1: 真不错啊，真不错，嗯。
0: 嗯，
1: 那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呢，您呀、赶紧啊，等一会儿的话呢，我给你把这个名额啊再给你催一催啊、赶紧把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呢用上，因为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有一个特点呢，见效速度啊特别快，
0: 特别快，
1: 里边的药物都是超咬分子，都是呢这种多肽类物质，不仅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就跟那回自己家里一样，那么轻松，那么容易，而且呢，还能够啊提供充分的养分，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和眼底血管网络。这样的话呢，让眼底修复起来，供血供氧好了，哎，这才能够从根本上啊，让这个眼睛的视力得到恢复提高。啊，刚才你也说了，听了节目了，你那么多人都恢复得好，那么多人各式各样的病症，人家都恢复得不错，你说你差啥呀？
0: 是呀，我差啥呀？
1: 是不是就差在你没用药啊？对不对？
0: 是啊，我就着急呀、
1: 对啊，别着急，下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稍等个1-2天，肯定就给您送过去了，好吧？
0: 哎，行，那麻烦你了，帮我催一催，我绥化的张桂芝啊。
1: 行，我记下来了啊，张桂芝。
0: 哎，好，
1: 哎，
0: 谢谢。
1: 行，用上一段时间药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再见。
0: 哎，好，有事儿我跟你联系。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不是吗？
1: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我家是锦州的。
1: 嗯。
3: 啊，我听说咱这个活动是最后2-3天了。
1: 对，就这2-3天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名额呀、

0: 的就用完了，那名额用完没有了，那不恢复原价也不行啊，是不是？
1: 嗯，是啊。哎呀，这我听个节目啊，现在也两三天了。我听说咱这回这活动挺合适，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
0: 嗯，对。
1: 哎，我说听说原价5000多呢，这么这回这么合适，一人一个，赶快给我订上吧。
0: 哦，你先别着急啊，你是什么情况，什么眼病，我得先了解了解啊。啊，是不
1: 是
0: 和你？
1: 哎呀，我
0: 这
1: 看我就着急呀，订药我都忘和你说了，我这眼睛吧是青光眼。
0: 青光眼。
1: 嗯，
0: 他
1: 说那时候眼睛疼，完了眼睛吧里头吧就好像没有那个像说是里头这像是没有水似的，眼睛可总是眼来回眼球一动啊火了了的
0: 啊，
1: 我眼球发硬，
0: 嗯，
1: 尤其啊这眼睛怕光啊，
0: 嗯嗯嗯，
1: 哎，再一个就也一见到那光就晚上啊就出去啊就出去上街道啊，不就上大道一瞅那个路灯啊，一个光环一个光环的都啊，就下像下完雨的彩虹似的。
0: 对，这叫光圈光晕，这都是典型的眼压高造成眼底视神经病变。
1: 啊，
0: 这个都给你信号，如果你还是不理会的话，再往下那可就得看不着，最少也是个视野缺损，甚至再严重的慢慢就容易失明了。
1: 哎，你关说太对了，我那时候那个眼压到眼到医院的一测眼压都眼压都达到36了都啊。
0: 嗯，你看。
1: 哎呀，这后来吧，你说是给我降眼压了，哎呀，眼睛是不一开始不那么疼了，可过一阵又不行了，这回不算不行了呀，慢慢的眼睛瞅东西没有余光了。
0: 哦，你看看怕什么了？
1: 嗯
0: 啊，
1: 完了。完了，瞅东西吧，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就中间能瞅着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嗯
1: 嗯。大夫说我这叫什么？那个视神经还萎缩了。
0: 嗯嗯，对。
1: 说我这个眼睛啊，再不干啥的，再下去啊，就容易失明啊。
0: 是，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实话实说，告诉你啊。
1: 嗯，哎呀，我跟你说，是啊，我就怕这眼睛失明。那时候呀，也没少用药啊，什么眼病也专科医院，我们的当地大医院也都看了，你说也不见好。
0: 啊，
1: 哎呀，这不这听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四八单嘛，说这眼病非常好，尤其说咱这是细胞上治病啊。
0: 对，没错，过去治不了啊，
1: 嗯、
0: 不代表现在治不了啊。你这个情况呀，就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啊，而且见效速度啊，可以说坐着火箭一样快，用不了个3-5天的时间，我让你眼睛的胀涩疼就能够明显减轻啊！你用了就知道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信赖，都这么要抢着用眼细胞复明18单来治疗眼部的病症啊！你这样啊，现在呀、啊，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就剩个3-2天，这活动就要结束，眼瞅着。1490元，这都快没名额了，非得以后花5960块呀，是不是？现在赶紧打电话，
1: 对对
0: 给自己先省钱啊！
1: 哎，好好，那我马上打电话，我把先把活动参加上。
0: 嗯，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好，我是丁兰。曾在上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吕方，其实经历挺传奇的。她是继梅艳芳之后 TVB 第二届新秀歌唱比赛的冠军，和张学友合开过7场演唱会，但后期与郑玉玲16年感情无果，而且鲜少作品，却频频上八卦杂志，最终落得一声叹息。

朋友别哭。1983年，20岁的李芳去参加歌唱比赛，音乐人李小田在电视里看到她，觉得很不错，就打电话去电视台找到她，并介绍给著名音乐家戴思聪老师那里去上课。比赛时，她紧张得不敢动，还是被人推上了舞台。没想到最后竟然赢得了冠军。就这样，李芳进入了歌坛。

0: 爱一回伤一回。不得不说吕方的运气超好，首张专辑《听不到的说话》一举获得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而且第二年就出演电视剧《新扎师兄》。当时导演无意中看到他的照片，觉得他傻傻的挺可爱，就找他来演。可谁也没想到，没拍过剧，没上过训练班，没有帅气形象的吕方，在电视剧播出后竟然非常受欢迎。之后他成为当时香港演艺圈影视歌三栖发展最快最好的艺人之一。那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主演的那部《赤脚绅士》，一个从小人物到大富翁的传奇故事。
1: 幽梦谁无憾。

知我心，也是电视剧《赤脚绅士》的主题曲。1992年，斩断华纳的李芳发行了《弯弯的月亮》《爱一回伤一回》《朋友别哭》等好歌，更是红遍两岸三地。但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一场轰轰烈烈的恋情进入了生命。他与比自己高三公分、年龄大五岁的郑玉玲相恋，虽然当时他已是当红歌星，但与郑玉玲相比依然差距很大。因为郑玉玲是香港演艺圈出了名的富婆，身家过半亿，尽管外界质疑不断，但恋爱大过天的两人却毅然走到了一起。

弯弯的月亮。有了爱情滋润的吕方，却是淡出娱乐圈，过起了清闲生活，每天做好饭等郑玉玲回家。曾经有一句话说，认真工作的男人最有魅力，所以当一个男人抛弃事业丢掉梦想的状态该有多可怕。随着他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八卦杂志上，2008年，16年的恋情也终于走到了尽头，两人正式分手。

老情歌，李芳透着淡淡忧伤的嗓音，不知感动了多少人。然而如今歌声依在，唱歌的人却不知去了何方。现在已年过50的李芳似乎又重整旗鼓，13年还举办个人演唱会，但世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样子了。所以当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就该想到结果。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偏偏喜欢你。23年前的今天，香港第一代偶像歌手陈百强因脑衰竭去世，终年35岁。23年后的今天，相信依旧还有很多人听着他的歌，记着那个穿着白衬衣、唱着偏偏喜欢你的微笑男生。

偏偏喜欢你。1958年，陈百强出生在香港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原本希望他能子承父业，但他一心唱歌，中学毕业后就辍学了。连续两年在歌唱比赛中获得季军后，就加盟百代唱片，首张专辑 First Love 当中的一曲由他作曲的《眼泪为你流》就成为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

眼泪为你流。1989年，陈百强听到王杰的《惦记》这一些觉得非常好，于是拿来重新填词翻唱，并超越原唱成为经典。这就是那首《一生何求》，歌词里那份对人生匆匆的无奈叹息，也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原因。

身何求。上世纪八十年代是陈百强演艺事业最辉煌的十年，但是处女座的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直渴望能够成为最受欢迎男歌手，而且多年来也没有找到能诉说心事的人，于是他开始酗酒，流连夜店。1992年5月，他被发现在住所内昏迷，检查原因是严重酗酒及服食过量药物所致，在昏迷17个月后于1993年10月25号离世，年仅35岁。

念青恩。其实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关于他昏迷原因的猜测，不过大家已逐渐明白，他之所以会那样，正是由于抑郁症。可当时谁也不懂这种病。他第一次装修的时候，整间屋子全是黑色，黑地毯、黑沙发、黑色百叶窗、黑枕头、黑床单，连洗手间的墙砖和洁具也是黑色的。出事前几天，他打电话给朋友说，33年了，怎么我都找不到个伴侣，为什么我的事业稍微升一点，自己又垮下来，这6年来心情大乱。

涟漪，他的歌抚平我们的伤痛，却抵抗不住自己的心魔。23年了，我们眼泪为你流，试问一生何求，只是偏偏喜欢你。愿你今宵多珍重。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又到了上元节，正月十五闹元宵，也可以说叫花灯盛会。宋江啊，从前敌回到京城已经一个月了。宋江一听今年过节没什么意思，哪儿也不想去，干脆就在军营里头喝点闷酒睡大觉吧。但是100多人呢，这些弟兄想法不一样，谁都没想到浪子燕青别出心裁。这燕青啊，跟铁匠的月和他俩住的一个帐篷里发牢骚喝闷酒。燕青就跟月和说，月大哥，现在过上元节了，京里不定多热闹呢，太平了，他们放松了，尽情玩乐，皇上颁发旨意，今年的盛况要超过往年，咱们呢在城郊喝西北风，你说公平不公平？我这个人呢向来是顺着别人，可这回啊我有逆反心理，我想到京里溜达溜达，我也开个心，他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我说大哥，你能陪着兄弟去一趟？哎呀，月和听完之后合计合计，兄弟，这可是违抗军令啊！前些日子宋大哥不交代的清楚吗？哎，咱们就在营房里头待着，哪儿也别去，别惹事儿。我哥哥，我是那个惹事的人吗？那倒不是，我也不是惹事的人。要不这样吧，我舍命陪君子，咱哥俩溜达一趟，哎，够意思。你不说我不说，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咱也不多耽搁，到城里转一圈开开眼咱就回来，神不知鬼不觉，你看怎么样？行嘞，一言为定。您别忘了这句话，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大道上说话草科有人听，他俩不经意之中这一说不要紧，外头有人嗷一嗓子进了帐篷了。哈哈，你们说的我全听见了，算我一个。那个说谁呀？您还用问吗？黑旋风李逵。这俩人一看是他，全傻眼了。哎，这个倒霉不？怎么叫他听见了？李逵进屋就说，我你们说的话我全听见了，刚才啊我想进来，我听你俩嘚咕我就站住了，偷着一听闹了半天你俩想背着宋大哥不知道到城里溜达，算我一个行吧，我也跟着你们去玩玩，我心太闷了。铁匠的月和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我说李逵，谁都能去偏你不能去。为啥？为啥你还不清楚？你是个惹事的精灵啊，唯恐天下不乱呢、啊！哎，到了哪儿五大三粗连朝再喊的挺黑的一张脸，没有不认识你的。你说那么多人逛灯，万一有点大事小情，你是沾火就着啊，要发起脾气捅了娄子，谁能承担得起？不行不行，瞧你说的。哎，我月和，你闭住臭嘴，我尊重你叫声兄弟，我要不尊重你，你狗屁！我怎么沾火就着？我怎么唯恐天下不乱？你把我李逵看成什么人了？这人就不许改吗？嗯，我也不疯，我也不傻，干什么带着我就出那么些事儿？你们真格的就不惹事儿吗？燕青一看李逵真挑理了，哎，别，自家弟兄这别伤了和气，好商量。我李大哥，月和说的一点不假，您是爱惹事儿，你这人血心仗胆，好暴打不平，咱这么办行不？你下保证，一不准喝酒，二不准管闲事儿，你就跟着到里头转一圈，你装回哑巴老老实实的，那咱就去。
你要不能做到这几点，你趁早别跟着，爱找谁找谁去。好嘞，兄弟，我听你的。一，我肯定滴酒不沾。第二，我装哑巴，我不说话行不？你叫我咋地，我咋地？你们领我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跟你们溜达一圈，你们回来我就跟着回来，不就得了吗？燕青说这还可以，哎，谢谢兄弟，谢谢兄弟。结果商量好了，在上元节的正日的这天，月和一想不去，不行，有李逵说什么不放心，狗改不了吃屎，他这人不保险。月和呀就搭个着别人去溜达去了。这回可好，就剩下燕青了。燕青一想，既然许诺给李逵了，愿意也得陪着他，不愿意也得带着他，所以他们两个人结伴而行，跟谁也没打招呼，跟谁也没商量，哥俩换上便装，穿上棉衣，兜里多带零花钱，他俩就偷偷的起了身了。当军人的战争年月讲不了了，这不打仗了，非常松散。就他们出了营门，旁人也没留神，离着京城十里地，以他俩的脚程，一使劲就到了。他们从风

辕门进了东京汴梁，进城一看，好家伙，还是城里热闹哦。那家街上那个人呢，人头攒动，擦肩接踵，红男绿女，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什么样的都有，都穿着新衣服，一个个喜气洋洋，每人都是一张笑脸。那街上的人都推不动，胡同里的也是人。虽然是白天，还没到掌灯的时候，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灯呢，那个灯也是奇形怪状，每年如是，每年看着都新鲜，花红柳绿，使人是眼花缭乱呢。李逵乐的，呵呵，好好啊，这多开心呢、啊、老在那外头待着太寂寞了。燕青瞪他一眼，那意思你又说话了。李逵吓得赶紧把嘴捂上了，就跟着溜达吧，穿街过市，转来转去，转的那李师师门前了。燕青停足站住，打量了多时啊，一看有几个小伙计在门口挂灯呢，哎，贴红对子，扎八彩人，围着几人在这看热闹，门庭依旧，比那会儿告别的时候啊还显着气派了。燕青心说，那个大美人李师师现在不知陪着谁呢，真想到里边去邂逅邂逅他，见见面。又一想，算了，时过境迁了，人家大概早把我们给忘了，没那个必要。尤其带着个黑探头李逵，就更不能去了，往前走吧。李逵倒不惊异，早忘了这什么地方了。往前走着一拐弯，到了市场。这个市场是东都汴梁的西瓦市。哟，这块的人比哪儿都多呀，因为市场啊是个大集市，再赶上过节，这人就格外的多。做买的，做卖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十样杂耍，各种摊贩，应有尽有。他更具吸引力。李逵来到西瓦市一看，更高兴了。他买了一包糖炒栗子，边走边吃。燕青也没闲着，买了包花生米，也是边走边吃，看看这，看看那。他一吃这零嘴啊，嗓子发干。李逵实在忍不住了，兄弟，找个地方解解渴，喝点水，歇歇腿咋样？哎，燕青像这要求不过分，行，走吧。前面有个胡同，这人稍微比较少点，钻进胡同一拐弯，嘿，有一座说书茶馆，说评书的。哎，那会儿不叫评书，叫评话，里边卖水。燕青一想到这儿听段书，喝点水，歇歇腿也不错，一拉李逵进了茶馆了。茶馆人是高朋满座呀，就把这门这儿还有一张闲桌，燕青和李逵赶紧坐下了。伙计过来擦抹桌案，一问说渴了，先沏了一壶燕茶，摆了俩小碟，也是瓜子糖块等类。燕青一挥手，伙计伺候旁人去了。哥俩在这喝着水看着，一看坐北向南一个小书台，都不高，书台的后面挂着帐子，前边摆着一张书桌，书桌前头带着围子的，后面一把高凳，高凳上坐着个说书先生。这说书先生啊，能有50岁挂零，头上戴着一柄青缎的如巾，两根飘带飘洒在身后，身上穿着宽宽大大的长袍，腰里还撒着根丝绳，手中拿着一把折扇，桌上放着一块木头，又叫惊堂木，又叫醒木，和手帕一方，旁边有茶壶茶碗。就见这说书先生坐在高凳上，是摇头晃脑，正在这侃侃而谈。
一开始。

实李逵和燕青没听他说什么，后来静下心来一听，哎，说的不错，这就应了那句话，走马观花，坐稳了评书。评书你得稳稳当当的，心平静气才能听得进去。他又不折跟头，又不打把式，又不敲锣打鼓，你说进来就能听进去，听不进去。连李逵那个粗心人喝着水给耳朵这一听，哎，听进去了。正好这说书先生说的是三国志，正好说到关云长刮骨疗毒这精彩的片段。李逵一听说关羽呢，关羽那是圣人呢，在人们心目当中那是圣神啊，刮骨疗毒，我得听听。李逵瞪着大眼睛就听着，就听这先生说这关云长啊，让人家射了一支毒箭，正中左臂，如果毒气归心，必死无疑。关云长怎么办呢？找人调治，找的是名医华佗呀。华佗给他号完脉，看完伤之后，紧锁双眉，说：“君侯要想治你这毒伤，我出个主意，在你的身旁埋根桩子，还得结结实实的，上头有铁环，把你的胳膊从铁环穿过去。”拴得结结实实，你再找几名壮汉抱着你的腰把你给摁住，我这才能动手术给你医治。关云长就问呢，为什么这么繁琐呢？华佗一笑说，因为啊太疼了，刮骨疗毒啊，你的毒气感染到骨头上了。另外呢，你看看你中箭的伤口已经腐烂了，必须把烂肉割下去，露出骨头来，还得用刀尖刮你的骨头，把毒刮净了，你才能保住这条命。你说疼不疼啊？怕君侯你承受不住，故此才这样繁琐。关云长不听则可，闻听之后是冷笑了几声，先生不必，你尽管动手术，哎，我不怕疼。两军阵前抛头颅洒热血，出生入死某都不惧，何况这点手术啊，你尽管来吧。关云长不但不这么啰嗦，同时叫军卒拿了一盘棋，跟梅珠两个人对面坐好，在这对弈。华佗在旁边给动手术啊，把那烂肉咔哧咔哧拿剪子绞下去，把那毒血挤出来，然后用刀尖咔哧咔哧刮那骨头。两旁众将无不惊骇，再看关云长是谈笑自如，而且奇招不乱，因此关羽关云长真是盖世的英豪，真是圣神一般，众人无不崇敬。这说书先生刚说的这段，李逵听着入了神了。哎呀，一听刮骨疗毒这段，李逵把大碗往桌上一摔，豁然站起，好，真神人也，我也敬重。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本来这茶馆挺安静的，光听先生一人在那说，大家听得入了神了，没想到屁股后的嗷一嗓子打了雷了，众人唰全部听出了，扭回头来看李逵。那说书先生吓得嘴张多大也没词儿了，把词儿吓没了。燕青一看，爹，你真是个惹祸的精灵啊，你看怎么样怎么样。燕青一捂他的嘴，强把他给摁住了，坐下，你疯了你啊。嗯，好半天茶馆是恢复了正常，说书先生接着往下说，再说的什么燕青听不进去了，算账算账算账算账。伙计赶紧过来算了水钱，给了书资，他拉着李逵离开了茶馆。李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我咋了？你干嘛忙三火四的就把我拎出来了？
你说你。

0: 你叫唤个啥？没说你装哑巴吗？
1: 哎呦，我忘了。哎，兄弟，这说书先生说的好啊，跟真的一样。我动了情了，不由自主的，大概我就喊出声来了。拉倒吧你呀、啊！说你是个惹祸的精灵，你还不服？酒饭茶肆，乃是五方杂地呀、啊！你知道听书人当中哪个是朝廷的奸细，哪个是便衣作态？万一发现了你我，到那告了密，咱就得吃不了兜着走。走走走，回营回营，别见去，说风就是雨。我不叫唤了还不行吗？完了，你不定还惹什么祸呢？你向我下保证，接下来一声不行有，行，现在就没声了。李逵说着把嘴一闭，嗯，摆出一副傻态。燕青也乐了，拿你真没有办法，听话，走走走走，还得溜达。燕青也没溜达够呢，就在这市场里转了半天。又饿了，你说这人不吃也不行，不喝也不行。燕青就说：我哥哥，咱找个地方吃点饭，你想吃什么咱吃什么，我请客，吃完了咱也别看灯了，趁着天没黑咱出城，你看好吗？
2: 哎呀，遗憾的是啊，灯节灯节没看着灯，算了，听你的。
0: 那行了，走走走，找个不错的饭馆。他们找了一个不错的饭馆，叫狮子楼。为什么专选这个地方呢？燕青想起来武松来了，想当年武松大闹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跟那名一样啊，这也有狮子楼。这饭馆两层，金碧辉煌，挺阔气，门前是车马迎门呐、啊。哥俩进了狮子楼了，燕青就告诉李逵：“头低下，我讲这讲那的没你的事，低下头，别叫人认出来。”哎呦，我把帽子往下拉了不就得了吗？李逵把衣裳领子往上拽拽，把帽子往下拽着拽，这脸就显得短了，再低着脑袋，谁也没注意他。燕青出来长得漂亮，跟正常人没有区别。燕青以防万一，也把帽子往下拽了拽。这进饭馆，噔噔噔顺着楼梯来到二楼。因为现在没到饭口，所以这二楼上啊有不少掀桌，把这里边那个犄角靠着窗户。燕青找着张桌坐下了，伙计过来擦抹桌案：“哟，来，二位大爷想要点什么，吩咐下来吧。”燕青说：“这么办，哎，我们俩人有个毛病，就是馋呢，酒少来，点到为止，你们做的最拿手那个菜，一样来一个，你看怎么样？”“哎呦，那最少也得十个菜。”“十个就十个，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做的是越得位越好。”“那行嘞。”伙计到厨房安排去了，一会儿罗列杯盘，这十个菜摆的是满满登登。李逵提鼻子一闻，哎，真香啊，比军营的饭菜强多了，今儿我可得好好解解馋啊。燕青说：“酒你就喝一口，哎，剩下给我留着啊，你喝多了你就闹事儿。”“行行，就一口，一口行吧。”同共没有四两酒，李逵拿过来一洋脖古董，剩下不到一钱酒，燕青紧抢慢抢，几乎都叫他喝了。“行行，你真有出息。”“好了，我不喝了。”李逵擦了擦嘴：“这点玩意儿拿到我身上无济于事，跟没喝一样。”“来来，吃菜吃菜。”两个人狼吞虎咽在这吃着。这个时间呢，似擦黑还没擦黑，在外头看人吧还能分辨清，就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狮子楼这楼梯乱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结果上来六七个人，一个个歪脖子横狼。再看为首这主，个儿不高，长得矬骨伦敦、蹲骨伦敦、压骨伦敦，整个一个肉墩子，短脖枪

面皮发黑，满脸横肉，能有30岁左右吧，脑袋上头还有一道横疤，帽子在后脑勺扣着，身上穿的衣服倒不错，穿绸果缎配着貂皮大斗篷，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同时也发现这家伙有钱有势，后边跟着那些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有的还敞胸露怀，什么时候露着胸脯子，手里拖着铁球，还拎着鸟笼子上了楼了，火气看吓得倒吸一口冷气，赶紧过去，就差了磕头了。哟，二爷您来了。嗯，怎么的？我来不行。哎呀，您瞧您说的，您来是赏给我们狮子楼的脸，我们请都请不来呢。算你会说话，给找个座吧。是是是是，您请在这边坐。就挨着李逵他们这桌不远，把两张桌并在一起了。这小子是居中而坐。大爷，还跟往常一样呗。对了，你记性还不错，什么好吃来什么啊。酒不用啊，我们这儿有。是是是是，我带来的是黄蜂御酒。

燕青和李逵在狮子楼吃饭，要没有别的事儿，他们吃完就走了，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偏巧正在吃饭这个节骨眼儿，又来伙吃饭的，这七八个人是歪脖子横狼，横挑鼻子竖挑眼，到了楼上大说大笑大山大叫，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些粗俗的人，没有涵养没有教养，一帮野人，咋咋呼呼摇头晃屁股。他们坐下吃饭，李逵就不爱看，李逵气得直哼哼，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燕青就怕出事，其实燕青也不爱看，压低了声音劝李逵少管闲事啊，快吃，吃完咱好走。我也没管呢，我瞅你气色不正，眼珠子越瞪越大，我瞅着害怕，低头别看了。好嘞，李逵心里说话，什么玩意儿，我要不是怕事儿啊，就冲你们这德行，老子过去就得教训教训你们。没说嘛，该找有事儿。正这会儿楼梯一响，上来个

头领着俩姑娘。这老头啊能有50多岁，锣鼓八相的，弯腰驼背，手里拎着胡琴，肩上背着个破口袋，鼓鼓囊囊不知装的是什么。这俩姑娘个儿不矮，但都不大，一个个低着头，还有点羞答答的意思，每人梳着一条大辫子当啷在身后，穿的衣服不怎么样，但浆洗的非常得体，非常干净。老头到了楼上了，先奔里边看了看，各位大爷过年好啊，我给大家拜年了，哪位官爷想听小曲，我让我这俩丫头服侍您一段，我哪位大爷听曲子。那些吃饭的看了一眼，那意思不用，老头又往下让。正在这时候，咱说那个矮胖子这小子看见了，哎，老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来了大爷。老头领着俩闺女过来了，点头哈腰，大爷你想听曲子？那当然了。我说你们都是哪儿的？我们是镇江来的。呵，够远的，镇江的。你们什么关系？这是我俩丫头，一个叫大圆，一个叫二圆。哦，卖唱的。正是正是。都会什么曲儿？哎，我这有个小本子，您随便点，凡是我女儿会的都在这本上写着呢。说着这老头从那破口袋里头拽出个小本来，往前一递，这主接过来瞟了那么两眼，哎，这曲儿我都不感兴趣，大过年的应当唱点叫人高兴的，是不是？哎，这么办吧，有个三上轿会唱吗？哎，会唱会唱，那就上回轿吧。嗯，大姑娘结婚这是喜事儿，爷我爱听，唱吧。哎，试试。老头就跟饭馆借了把椅子，往这一坐，拉着胡琴，这俩女儿互相换着就唱开了，旁人跟着借光也听。这李逵什么也不是，燕青精通此道。咱说过，燕青是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所以燕青就不吃饭了，静静地听着。一听这姑娘唱的还真就不错，别看江湖上卖艺的走南闯北，但是唱的是字正腔圆。燕青看了看这丫头长得还真不错，心说没办法呀，生在贫寒之家，命苦之人呐，有一线之路能抛头露面，跑到酒饭茶肆卖唱来吗？这是什么好地方？燕青心里是胡思乱想。一曲终了，老头乐了，呵呵，大爷给您唱完了，多少钱？您随便赏，但怎么说你也得给20个老钱呢。20个老钱价码不低呀。我老头啊，你们一天就这么唱能挣几个铜钱？哎呀，不多呀，勉强糊口啊，趁着过年大正月得多赚俩钱儿，然后回家还得去种地去，划不来划不来呀、啊。

0: 较高，他在那坐着，用手托托姑娘的下巴壳，还行。我说伙计，伙计赶忙过来了，大爷你有何吩咐？麻烦你啊，去打盆净面水啊，拿那个好一皂来，让他当我的面洗洗脸。我伙计稍微愣了一下，不敢不听，把温水给打了，拿个高脚凳把盆往高脚凳上一放，还拿了一条新毛巾来。我说这姑娘来来来，当我的面把脸洗洗。拉胡琴的老头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敢竹篮呢，因为没给钱呢。姑娘没办法，洗了把脸，洗完了把湿头发往后理了一理。哎呦，这小子看了看，你看怎么样？哎，这回放出光彩来了吧？我孩儿们，跟他来的几个小子就乐了。大爷，大爷，你们帮我搂一搂，这小妞儿是不是挺水灵？哎，是是是，不错，眉毛、鼻子、眼睛长得都挺秀气。大爷，我喜欢上了。哎，来来。挨着爷坐下，陪着爷喝几盅啊，这是一。爷爷要高兴了呢，把你领回家里去。今天是春宵美景啊，不能虚度。你呀、啊、就陪着爷爷安寝。我老头啊，这可比你们唱曲子挣得多得多呀。这一夜的风流我不能亏待你。我给你十两银子，你觉得怎么样？这小子就不说人话，楼上的人都听见了，谁也不敢言语。心说谁家没有少妇长女，你怎么当着人说这种话呀？燕青气呀就不打一处来。燕青又一想，别闹事儿，我自己闷不住我自己就坏了。把火压下去了，还催李逵快吃，往常你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今儿咋这么慢？他怕李逵听见发火，感情这李逵听得更清楚。李逵吃不下去了，饭堵到嗓子眼儿这儿了，这李逵瞪眼就看着。正在这时候，那老头说话了，哎，大爷您别开玩笑了，我们是卖艺不卖身呐、啊，我丫头还小啊。同时跟您讲，已经许配给人家了，转过年来就要完婚了。您开什么玩笑？快把钱赏下来，俺们还有事呢。谁他妈跟你开玩笑啊？你算他妈个什么东西？就凭大爷我这身份，能给你个穷鬼开玩笑吗？啊，我说的是认真的。我告诉你啊，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你嘚也得愿意。爷爷说话就是圣旨，这事儿就定下了。孩儿们，
1: 有有，
0: 塞饱了没有？都吃好了，吃好了啊！带着这个大圆回府。哎，吃。这帮小子起来，罗胳膊挽袖的，拽住姑娘的膀子往楼下便扯。那小一点的丫头过来把姐姐给抱住了，姐姐拖住她姐不让她走。老头把胡琴也放下来，一个劲儿作揖，大爷爷大爷呀，您高抬贵手吧，俺们是穷苦人，丫头胆小，别把她吓坏了。大爷我求您了，我求您了。去你妈的，妈给脸不要脸的货，今天过年过节我不想揍你，不就我把你黄子踢出来砸。后来这大圆姑娘抱住楼梯口那柱子，说什么也不撒手，俩男的拽也扯不下去，楼上的人谁也吃不了饭了。这真应了那句话了，京城脚下呀，抢男霸女啊，谁瞅这事儿心里能平静得了啊。李逵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这回就不管不顾了。李逵头脑一发热，打电步噌一窜， 就跳到楼梯口。

黑拳头抡起来，去你妈的顶大，哎呦哎呦，窟窿窟通，两拳击倒两个。哎，那矮胖子一看，哎，好他妈小的黑鬼，你哪来的？你还想暴打不平吗？他过来就抓那李逵，没想到李逵是何许人也。李逵往旁边一闪身，嘣，把他腕子给他吊住了。好他妈色鬼，爷爷我今天教训教训你。哎，往怀里一带，使了一招叫顺手牵羊。李逵另一只手一推他的胯骨，往身后使劲一甩，去你妈的，你倒想想你这劲儿有多大呀。150-160斤的大活人呢，在他手里的就像个包袱一样，这一下用力过猛了，把这主从楼上扔到楼下去了，把窗户都给撞开了，日呱摔到狮子楼饭馆的外边了，从二楼折到地上，那地下都是青石头铺的，那脑瓜要碰上受得了吗？啪嚓这一下，这小子连坑都没坑，万朵桃花开，脑浆崩裂，是死于非命。他手下那么些打手呢，有的腿快撒脚如飞就跑了，有的迟钝一点的叫李逵给逮住，是拳打脚踢，打得鼻子口窜血。楼上的人吓得窝内娘，哎，可他妈出了事儿了！有的钻到桌子底下，有的躲到屏风后头，有的在墙旮旯那是抖衣而战，谁也不敢说话。李逵一握神的功夫，把这几个人全都削趴下了。哎，那个老头吓得都对了，一看我的娘哎，这可要了命了，也没说旁的，拉着俩丫头下楼逃走了。李逵一转身办完这事儿，脑瓜也凉快了。这事儿从开始到结束没超过2分钟，就这么一陌生的功夫，燕青迟到了一步啊，燕青能赶到近前，这事儿也发生了。哎呀，燕青扒着窗户往街上一看，可了不得了，街上围拢的人老了，哎，这怎么回事，从楼上摔几个人来呀，死了，脑子都出来了，快点报官吧。有那多事的人报官去了，咱没说吗，这个高俅主管着京城的治安，他就怕出事儿，派出多少小队子巡城，左一波右一波，正好有巡城的小队子走到这块儿，有人这一说啊，带队的队官马上领人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呀，闹了半天是他。书中代言摔死的是谁呀？这可是个茬子，枢密院使童贯的亲外甥子，姓郭，叫郭守元，就死的这小子，童贯的亲外甥，不介敢这么折腾吗？这小子还有个绰号叫恶太岁，在西城这一带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谁敢惹他？稍微捅点娄子，官府的一看，哟，是他，行了，前门抓，后门就给放了，知道童贯谁也惹不起，所以这茶城的小队子也都认识他，心说谁这么大胆子，能把少爷给摔死，一定得缉拿凶犯，别让凶犯跑了。这要包围狮子楼，可在此期间，燕青和李逵从楼上也跑下来了，扎入人群呢。燕青什么话也没说，脸都青了，他们往外就走。燕青心说什么呢，快走，36计，走为上策，出城回连营。回到连营之后一眯，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索性别人没认出我们是谁来，这么大的东京变

0: 汴梁百万人口，尤其是过节的日子，南来北往四乡八镇哪儿的人都有，你上哪儿查去，哪儿找去，哎，然后走一步再说下一步怎么办。李逵也知道自己闯了祸了，但是李逵心里头倒挺快乐，不家这心就堵死了。李逵心说，王八日的，摔死着该，像你这道号的都得摔死，给人间去个祸害。他们走出来还不到半里地，离出城还挺远呢，就听背后人喊马嘶，在前边呢，就那俩小子，一个小白脸，一个黑探头，就他俩干的。刚才在狮子楼吃饭来的，就那黑脸的把人从楼上扔下去的。接住别让他跑了，老百姓闪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啦，追来了。有人虽然不知他们的名姓，模样认出来了。燕青回头一看，坏了，坏了。拉着李逵钻进胡同，左拐右拐，后头是紧追不舍呀。有人报了上边的，是紧闭城门，禁止出入，一定得把凶手给抓住。这回甭关灯了，光捉拿凶手了。人也喊，马也嘶，男的也哭，女的也叫，整个城里就开了锅了。燕青一看，得找一个安身之地呀。要不藏身，非叫人给堵住不可。你拉着一个黑鬼满街乱窜，不打自招，人家抓还费劲啊，怎么办？哎，误打误撞又到了李师师的门前。这块儿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离着出事地点比较远，老百姓来回走动，一切都正常。燕青一开心，但愿能在李师师家度过这个难关呢，拉着李逵开门就进了屋。到这过道这儿，燕青稍微喘了喘气，恢复正常了，把头发理了一理，衣服拽了一拽。李逵就问我上这儿干嘛？
1: 都是你惹的祸，
0: 暂避一时。我这哪儿啊？你真是好忘性啊，你忘了你以前来过，这不是李师师家吗？
2: 李哦，想起来了，李师师不是跟当今皇上一个被窝睡觉的？
0: 在你嘴里说出来就没人话，
2: 等等着，
0: 不行出去啊，听不听？
2: 是了。
0: 李逵不疯不傻，这点不明白吗？也不言语，在过道等着。燕青就好像没事人一样推门到了里边了。哎，那个李妈妈老鸨子正好从里边出来，一眼看着燕青了。
3: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哪阵香风啊，把你给吹来了。哎呦，可真没想到从天上掉下来的。
0: 干妈一向可好吗？您还记得您这干儿子？
3: 记得记得哟，嘿嘿，没少花你的钱呢。
0: 咱妈，我听说你们打了胜仗了，得胜还朝，大军驻扎在城外，你这是到城里来溜达
3: 啊？正是正是，我请了几天假到城里头转一圈，看望看望故人，顺便给妈妈问个安。
0: 我姐姐可好？
3: 行啊，挺好的，你等着啊，师师啊，你看谁来了？
0: 叫了不到两声，李师师从里间出来了，一看那燕青，李师师也是一愣，
3: 呀，是兄弟你呀、啊，你怎么来了？
0: 恩姐一向可好，小弟给姐姐拜年了，
3: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姐，哎呦，真没想到啊，这是梦中不成吗？
0: 姐呀、啊，我们来了哥俩，我之外还有个人在门口，不经您的允许，没敢让他进来
3: 呀。瞧兄弟你说的，你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吗？快请进来，请进来。
0: 哎，燕青到外地一点手，把李逵叫进来了，还嘱咐李逵：“ 留神啊，少说废话，懂吗？
2: 我明白。
0: 进了屋了，屋里人一看，嚯，这家伙这张黑大脸，怪眼圆酸，真够吓人的。这是在屋里人多，这要走到胡同，走个对面能吓趴去。嗯，燕青经过介绍之后，当然也没说实话呀。到了小阁之中，双方坐定，李师师吩咐一声献茶，这茶水还没等沏好，就听这个街上，把这都堵上，封锁，禁止通行。呀，街上这怎么了？翻江搅海一般。李师师就问：“街上出什么事儿了？”我说：“伙计，你出去打听打听。”哎，有个伙计出去了，一转身功夫又回来了。姑娘，坏了！听说官面上正捉拿杀人的凶手，有两个人闯了祸了，在狮子楼把一个人从楼上给扔下来了。死的那人就是郭守元，枢密院院使童贯的外甥子。现在武城兵马司、经营殿帅府联合着通缉凶手，听说凶手奔咱们这跑来了，现在把街道全都堵了，挨家挨户正在搜查。李师师听完之后，眼光就落在燕青和李逵身上了。啊，不要大惊小怪的，既然有特殊情况，关门闭户。李师师心说，我一定要问个详细。
4: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让我们在民族音乐当中共享一段时间。风从东方来，我和你一起共同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我们到新疆去闻去听去嗅新疆的味道，它散发着葡萄的清香。

1964年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之后，分配到天津歌舞剧院的施光南，他创作的女中音的独唱曲打起手鼓唱起歌，旋律流畅上口，具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深受群众喜爱。这应该也是最早的飘入人们心里的施光南的作品吧。之后调入中央乐团，他又接连创作了像月光下的凤尾竹啊，还有我们刚刚听过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以及这个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等，有上百首吧带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抒情歌曲。这些歌曲无论是对当代青年的美好生活和爱情的讴歌，还是对祖国的家乡深深的眷恋和期望，都唱出了中国人们走向未来的心声。曾经我想现在也是唤起亿万人民的强烈共鸣，都是经久不衰的时代之歌。

施光南的作品《打起手鼓唱起歌》。施光南在1940年出生于重庆的南山，父母为他起名施光南的光南，就含有光照南山之意。1990年，施光南因病逝世了。去世之后被文化部命名为人民音乐家。重庆的南山公园在1999年扩建为南山植物园，里面就建有施光南广场以示纪念。1976年在之前哈，施光南也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像《最美的赞歌》《献给党》啊，《赶着马儿走山乡》等等，优美抒情、清新优美抒情的歌曲流畅上口，受到群众欢迎。但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些作品，他在文革当中也被扣上了修正主义、靡靡之音、黑色回潮等等帽子。所以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施光南和亿万人民群众的心一道沸腾了起来，他把民众的扬眉高歌的心情和自己的一腔喜悦化成了一曲祝酒歌，这首歌传遍华夏大地，陶醉了亿万中国人民，成为一代颂歌。

这次我们听个过瘾哈，接连三曲我们都听到的是施光南老师的作品，人民的歌手，时代的歌手施光南。其实我们一直以为觉得专业卓著的专家们是不是都深受家庭的熏陶和影响呢？家庭熏陶，耳濡目染，子承父业，似乎应该是造就神童的天赐良机吧。说起来难以置信啊，酷爱音乐的施光南却名副其实的生长在一个音盲的家庭。他的姐姐是学文的，哥哥呢是学工的，妈妈是办教育的，爸爸是搞经济的，你瞧，全部都和集音乐是绝缘。既无渊厚的家学，又没有名师的点拨，而幼年的施光南，他的音乐天赋之高，创作灵感之强，已经让人赞叹不已了。四岁的时候，在小学当校长的妈妈不忍心把家里最小的孩子独自锁在家里，就把他带到了自己任职的小学里读书。第二年，那可不也就是五六岁吗？重庆准备举办小学生的音乐比赛，于是呢，就推荐锋芒初露的施光南登台竞技。赛前呢，老师就煞费苦心啊，为他精选演唱曲目。可是呢，小小的施光南却不以为然，另辟蹊径，哼哼唧唧，自编了一首歌，像春天到了，桃花开开，小鸟飞飞，黄鸢在树上叫，他们快活，我也快活，大家都快活。赛场角逐，施光南是一鸣惊人，居然荣获了小学乙组的第二名，抱着一个大大的大木马的奖品凯旋而归。而那样一支被母亲记下歌词的歌曲，也就是施光南的处女作《春天到了》，那年他刚刚五岁。怎么样，其实有时候想想哈，音乐有的时候啊，拼的也是勤奋，是努力，但是我想同时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他拼的也是天赋。好吧，小小的施光南的那首处女作品，我们暂时无缘听到，来听听吧。这同样是孩子们的天籁之声，来自于北京天使合唱团的《东方的天使之音》，葫芦声吹响了。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最后一曲，我们来听听流传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的草原英雄嘎达梅林的故事。嘎达是蒙古语，意思是家里最小的兄弟，梅林是他的官职，也就是一个亲王的总兵。此后草原上众多的传说当中，总有一曲是纪念草原英雄嘎达梅林的。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
2: 我大声地呼吸了呼吸，我大声地呼吸。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回来，风从东方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1980年的秋天，在北京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北京新星音乐会上，海政文工团的青年歌手苏小明以曲《军港之夜》一举成名。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军港之夜》风靡军内外，广受欢迎。可是当时呢，又有人公开批判说，苏小明的歌啊，曲调咿咿呀呀的，没有革命气势，纯属靡靡之音。有一位音乐权威也说啊，说《军港之夜》格调不高，要提高警惕，军人怎么能唱这个海军战士睡觉呢？时光荏苒，心仪斗转，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人们的思想也是更加成熟、理性和开放。当初批评过苏小明唱《军港之夜》的人，恐怕绝对不会想到，这首歌《军港之夜》已然成为了中国军旅歌曲的海军经典的代表曲目。苏小明，海军政治部歌舞团，最初是合唱队的独唱演员，之后到法国学习声乐，以曲《军港之夜》一举成名，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独领风骚，成为中国歌坛的偶像人物。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国乐飘香，风从东方来，有戏的韵味，有歌的曲调。它叫做江河水，也是著名的京剧演员余魁志带来的一首戏歌灵歌。我想很多喜欢民乐的朋友可能从中也听到了熟悉的韵律吧。江河水，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湖北艺术学院的青年教师黄海怀把双管曲江河水移植成了二胡的独奏曲，获得了成功，并且在上海之春的二胡比赛当中博得了好评。后来著名的二胡演奏家李慧芬老师也是一起深沉感人的曲情，独具一格的乐韵，将江河水搬上了荧幕，从而使得这首乐曲，这首民乐的影响更为深远。又到了70年代后期，青年二胡演奏家江建华把他带到了美国，在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的指挥之下，配以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协奏，成功地演奏了二胡协奏曲《江河水》，从而使这首民乐曲更具有国际影响。今天就让我们听听这曲凄凉悲愤情绪的《江河水》。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0: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0: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崇文尚理，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

0: 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1: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0: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刚刚上节目之前，导播就和我说啊，接到了一位啊新听众的热线，老人家昨天啊想抢定啊长效救心丸的国补医疗补贴名额，结果呢没有抢到，那么就着急的不行，就拜托我的学生能不能啊给他特批一个名额。在这里啊，那么我要跟全国的听众朋友们说句抱歉了，真的不能特批，走后门啊，也没有任何的例外，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不是我们不讲情面，这是国补定的规矩，是卡死的标准。我知道啊，大家心里着急，心脏病啊毕竟它拖不得也等不起，因为心脏啊一旦堵塞，心率紊乱，功能衰退，随时可能啊突发猝死，根本来不及一点反应。那么长效救心丸呢，正好可以破解这一危局，救心、治心、护心3效合一，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心脏病啊，从无轻重之分，每一种啊都有致命的风险，所以说哪怕没抢上20个补贴名额，原价也要第一时间及早的用上啊，因为保命才是头等的大事，早一天用上就能早一天摆脱呀心慌、胸闷、心绞痛，就能早一天远离心梗、心源性猝死、心衰。节目开始到现在呀，每天都有朋友问我说，高大夫啊，这么好的长效救心丸为啥不能多给点名额呢，让更多的心脏病患者受益。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长效救心丸之所以能被纳入啊国补加医疗补贴，那可不是一句红话的事，

是我整整努力了5年的时间，争取了5年才申请下来的好福利。国家审核的时候啊，相当的严苛，不是什么药都有资格享受补贴的。第一，要看有没有正规的专利；第二呢，要看完整的临床数据；第三呢，要看上市以来数十万患者的真实使用的效果。一关一关的过呢，一项一项的查，国补认可了才能啊批这个补贴政策。咱们长效救心丸呢是正儿八经的心脏病专利药，见效快，疗程短，药劲大，作用强，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从医40多年了，用它救好的心脏病患者呢近100万，不管是心梗啊、房颤呐、冠心病，还是心衰、心绞痛、心律失常，可以说是治疗心脏病啊无一失手，无一例外。也正是因为效果过硬啊，医疗专项才愿意给咱们特批补贴政策。可大家也要理解呀，再好的政策也架不住成本呀实在太高了。长效救心丸之所以效果这么的霸道，核心啊全在沉香、檀香、紫檀这三味君药上。那么这三味道地的中药啊，本身就是价比黄金的稀缺药材，再加上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的蒸馏，加上超临界呀、二氧化碳双重萃取，每一滴呀都是浓缩的药中精华。就拿沉香来说一说啊，5克的原材料才能萃取出1滴的沉香药油，3克的千年檀香原材料只能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新材也只能提炼出1克的紫檀精油，可谓啊寸料寸金。也正是因为啊药材的稀缺，萃取啊损耗大，成本高，即便有国补和医疗补贴的双重托底，国家也只能啊限量审批，每一个地区每天最多就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抢名额。那再说说啊，为什么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如此的强大，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用药就能实现对心脏长达17年的守护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这是因为啊它是三香鹿药的方剂名方啊，里面有沉香，能速通血脉的淤堵，让心脏不更塞；檀香能稳心率，抗失常，远离心源性猝死；而紫檀呢，可焕活再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不衰。这3香啊，单独任何一个都只治标不治根，而3香合一，三管齐下，那才成为活药长效救心丸，让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彻底根治心脏病。那我今天呢就着重给大家讲讲啊这个紫檀的这个中药。为什么说紫檀呢能啊裂变心肌啊，用上3副药以后可焕活新生细胞啊，甚至达到10个亿呢，让心脏啊不衰竭呢？因为紫檀为帝王之木，过去啊都是皇宫专属的御用药啊，寻常的百姓别说用了，就是见上一面都是难上加难。老话说呀，人养木3年，木养人1生。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百年上好的紫檀养人远不止1生啊，哪怕是人走了，心脏停跳了，它照样啊能守住你的身形，护住你的心脉。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到当年啊震惊全国的

天密事，那就是孙殿英啊盗掘慈禧陵墓。了解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吧，当年的孙殿英啊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了整个啊清东陵，断绝交通，秘密的盗掘。等敲开啊慈禧太后的棺材那一瞬间，除了啊西镇以外，还有一幕把所有的人呢都给吓傻了，那就是慈禧下葬啊，虽过去了几十年了，可老佛爷的面容呢丝毫啊未衰，皮肤那个饱满啊，肤色露长，让人啊头皮直发麻的是，他手上身上的血管根根的清晰啊，整个人呢就像闭目安睡一般，半点没有腐烂啊衰败之象。在场的所有人呢全都给弄懵了，自古相传呀，尸身百年不腐，必是口中啊含着夜明珠。于是呢孙殿英啊立刻下令先找夜明珠，果然呢很快在慈禧口中终于找到了这颗珠宝。大家都以为啊这颗夜明珠啊就是慈禧尸身不腐的秘密，可让人不解的是呢，慈禧啊陪葬七珍无数，盗墓啊整整持续了七天七夜。那么这个期间呀、啊、这个棺材一直敞开口子，夜明珠啊也早被盗走了，但是呢慈禧的遗体啊依旧是完好露出，没有一点衰败迹象，你说怪不怪吧。可就是啊在盗墓的最后一天，士兵们啊把慈禧的遗体啊从棺材中抬出来准备啊那么搬运的时候，仅仅过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他的身体啊竟开始快速的衰败，面目全非，皮肤干瘪，面色发黑，转眼间就没了之前那种完好的模样。这诡异的反差让大家伙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夜明珠啊取出以后六天六夜啊尸身都是安然无恙的，怎么一出棺材呢仅仅半小时的时间就迅速的腐烂坏了呢？直到后来啊才有懂行的人看破了玄机，问题的根本啊不在夜明珠上，全在慈禧头下的紫檀包枕。当时的士兵啊搜刮珍宝的时候啊最先抢的都是些能卖钱的金银玉器，直到最后才拿走了慈禧头下枕着的紫檀包枕。也正是啊从拿走这个紫檀包枕的那一刻起，那么慈禧的尸身啊失去了紫檀的护持，才瞬间破了不腐之象。那紫檀为什么能够如此的通天的本事呢，让肉体啊不腐烂呢？因为紫檀呢、啊、可护心脏不衰。有人说呀高老师啊，慈禧当年不是死后下葬的吗，还怎么护心脏不衰呢？那么在中医当中讲了，人死心不散，全靠心气锁，心脉一断，肉身力服。慈禧当年虽然是呼吸停了，看着是没有气息了，可她的体内的心气啊心脉不会立刻的散尽。二紫檀呢、啊、那可是天地啊春阳之木啊，专守心神，固心气，保心脉不绝。当心在不衰不死，肉体不会提前腐烂，这和吃鱼一样的道理啊。一条活蹦乱跳的活鱼，就算头啊被快速的砍掉了，那么身子啊和尾巴照样能动弹一回，因为鱼的心脏啊还在独立的跳动，心气还在。那么这个时候啊冷藏保鲜，几天后再吃这个肉质啊照样鲜嫩。可是等这个鱼彻底死透了，心气不在了，就算冷藏肉质啊也会发柴
不新鲜。紫檀呐，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可锁住参与的心气，护住心脉，稳住啊身形不腐烂。这也是为什么呢？那么慈禧呀、尸身不腐的根本原因。而且我的老师啊，苏龙扎布当年啊，在研制长效救心丸的时候，也发现了紫檀呐、能入心、通脉、强心脏。包括我后来啊，和我的老师一起啊，做长效救心丸的升级改造，我们还发现，紫檀精华炼成的药油以后啊，穿透力极强，能直入心脏，走遍血管，在心脏细胞、血管内壁直接形成一层啊长效药油的保护膜，就像给血管啊打蜡抛光一样，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变得是光滑干净。这样血垃圾啊，这些坏的油脂啊，就不在血管当中停留，也不会啊跑到血管壁形成了淤堵血栓，影响到心脏的功能。真正实现了三副用药啊护心17年，让心脏不堵不梗不衰。就比如说我之前呢，在301院接诊过一位典型的患者，95岁高龄，那可是一位啊国家建设立下功勋的桥梁建筑专家。他本身就有慢性心衰，平日啊用的全是国内最顶尖最顶级的医疗资源和进口的药物，疾病控制的还是可以的。可是在感染新冠病毒以后，直接诱发了二度心功能不全，当时心脏泵血的功能啊接近重度衰竭，全身供血啊严重的不足，别说走路了啊，就是动弹一下那都喘得像拉风箱一样呼哧带喘的。胸口呢这个左侧啊像压着一块千斤重的巨石，闷痛憋胀，喘不上气来，也吐不出气来，夜里啊根本没有平躺睡觉啊，全是坐着睡觉，一躺下就立马窒息给憋醒了，只能是整夜整夜啊坐着在那熬着，两条腿啊肿得像啊发亮的馒头一样，按下去啊一个深坑半天都抬不起来，就连翻个身上个厕所这些最简单的动作也有家人的照顾才能完成，吸氧机更是24小时的不间断的吸氧，否则的话他的心跳啊随时可能都要骤停，生命都要停止。我给大家讲啊，一旦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啊，一年之内啊病死的风险高达 20% 以上，一旦急性发作了，黄金抢救时间极短，随时猝死。这是所有的常规啊急救手段顶级的西药润发的上阵呀、啊、可效果都不理想，连之前的主治专家团队都束手无策，家属啊更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几乎无药可用的绝境下，家属啊辗转找到了我，我仔细的辩证啊诊断明白以后，当即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而且是每6个小时用上一次，因为他的病太严重了，我们特殊的情况要用特殊的用药手段。所以说用药的当天，患者就说了，哎呀这个胸口啊重压感终于轻松了，石头啊搬走了，憋气明显减轻，能安安稳稳的喘上一口新鲜的空气了，不再随时啊有那种窒息的濒死的感觉。短短的一周以后啊，下肢的重度水肿啊慢慢就成了轻度，甚至啊消退下去，皮肤呢也恢复了弹性，身上啊终于有了力气。等到1个月以后呢，他的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基本就全消失了，能慢慢起身呢

0: 活动活动，心脏的功能啊明显的改善，这个时候啊彻底脱离了病危的凶险。而三个月再复查的时候啊，那么显示心脏的指标完全好转，心率也平稳了，泵血的功能啊终于恢复正常。这距离啊新冠过后啊都好几年了吧，老兰姐还健在那，健健康康的。就连当时的主治医生他就感叹说啊，这在以往的二度心衰啊那么这种病例里面几乎不敢想象啊，那么这是医学出现奇迹了吗？其实在临床上啊，这样的典型患者那还有很多很多。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是一名军医，都干了40年了，说话做事啊必须高度负责，对病人的性命啊高度负责任。从医40年来，我向来啊言出必行，润治心脏病这一块我敢说啊没人比我更有底气。靠长效进行丸已经啊帮数十万重症心脏病患者闯过了鬼门关，逆转了心脏病。不少的病人呢都是意愿没招了，戏没招了，家里也没有盼头了，甚至钱都花完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找到了我。最后啊就靠他把心脏给稳住了，重新过上了踏实健康的好日子。如果你治心脏病啊治了多年了，病情始终没有一点好转，甚至还在加重，听我一句劝，一定要试试啊咱们的专利特效药长效救心丸。现在赶上了国补加医疗补贴了，医疗才只有仅仅的8毛钱呢，用药几乎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唯一遗憾的是啊就是名额极其有限呀，每天每个地区就只有啊20个名额。想彻底好病的朋友们啊，那你可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啊，报名就可以了。
2: 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啊，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好吧。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3: 哎呀，我今天啊是来感谢您的。
0: 啊。
3: 您不光救了我的命，还帮我省了一大笔的救命钱。
0: 哎呀，命和钱都保住了啊。治病救人呢、
3: 啊、
0: 是我们军医的职责啊，应该这么做的。啊，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啊你们康复啊治好病的好消息。是吧？嗯，恭喜恭喜啊！
3: 我之前就是身体一直挺好的，啥毛病也没有。
0: 啊、嗯，
3: 但是几个月之前体检呢，大夫说我是广泛缠臂心肌梗死。
0: 哟，挺重啊！
3: 我当时还跟医生叫呢，我说我心脏一点都不疼，胸口也不闷啥的，而且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啥的，我啥毛病没有。是不是查错了？
0: 啊！
3: 结果和医生反复确认说没有错。
0: 哦。那么告诉你啊，像你这种啊没有任何感觉的这种心脏病啊，是最危险的无症状心梗，这个对老年人挺常见的、
3: 哦、
0: 啊，比有这个胸痛啊胸闷心梗啊还要要命，因为他不报警啊、
3: 哦、
0: 你以为没感觉就没事吗？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啊，随时可能啊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心衰，下一秒就可能啊心源性猝死，连抢救的机会啊、
3: 哦、
0: 都没有一点，而且他的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啊是普通患者的3倍以上啊、
3: 哦、
0: 我见过太多这样严重的患者，平时好好的哎突然就没了，所以说这就是最严重的啊隐匿性心梗，所以说咱们这个上了年纪啊、
3: 哦、
0: 一定要定期的检查身体，尤其是五脏六腑啊心脏这些重要脏器还是很有必要的，别等出事了再后悔啊，那可是人财两空啊，明白吧？
3: 是啊是啊，哎呀，我当时听完吓懵了，这个、
0: 嗯、那是
3: 大夫让我做支架，我是真不想做
0: 啊、
3: 哦。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说，你那个支架做完，还可能再梗，还遭罪还不保险。
0: 嗯，是啊，有点。
3: 刚好，对呀、啊，刚好吧，我跟那个主治大夫还认识。他说之前听别的患者用过长效救心丸、
0: 啊、
3: 说效果不错、
0: 嗯、
3: 让我也试试。
0: 好啊。
3: 哎呀，我就赶紧打了那个400电话。
0: 嗯。
3: 工作人员说最好吃三副，这样能再生10亿腺体细胞。
0: 嗯。
3: 长效活先17年。
0: 对对对。
3: 以后啊，都不用再担心心脏出问题了。
0: 好。
3: 哎呀，我一听啊，就二话没说，一口气就买了三副。
0: 嗯，好啊。
3: 我这3个月吃完，我立马我上医院去复查了。
0: 嗯。
3: 哎，你猜怎么着？那个大夫都说我那个心脏功效非常好。一点危险都没有了，就和健康人一样。
0: 好啊，嗯。
3: 而且我还发现那个晚上睡觉特别香。
0: 嗯。
3: 之前睡到3-4个小时再睡就费劲了。
0: 嗯。
3: 现在能一口气能就睡到天亮。
0: 哎呦，恭喜恭喜啊！
3: 啊，而且我之前白天那个总犯困呀，哎呀，浑身发沉，就感觉走几步就累得慌。
0: 嗯。
3: 你现在出门遛个弯，买个菜，拎个东西啥的，一点也不觉得乏。
0: 嗯，
3: 整个人啊，觉得精神头特别足，哎，脾气还变好了呢。
0: 那是啊，心嘛，心里。嗯。
3: 啊，之前莫名其妙的心慌、烦躁啥的，现在都没有了，很轻松。
0: 嗯，好啊。所以我总说呀，长效救心丸可不是普通的中药救心药啊，它里面有沉香药油、檀香的药油。紫檀药油啊，都是些活药，三香鹿药啊，八项精准起效治疗，能深层啊疏通血管的淤堵，尤其是毛细血管啊，立马就打通了，把你心梗的根源问题啊解决了，那么这个病就逆转了啊，控制好了，还能稳护心率，避免恶性心律失常，更能滋养啊整个心脏的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肌慢慢的恢复活力和能量。从根源上治疗心脏病、这个难治的病，实现一次性治疗救心7天，三副药用下来护心17年，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心梗啊、心衰啊这些大病的复发，比你做支架搭桥啊那可省钱更稳妥更安全，也不用遭那份罪了。 是吧？
3: 对呀、
0: 啊、好吧。
3: 对，我这三副药你还赶上这个国补和医疗补贴、
0: 嗯、
3: 算起来一粒药才8毛钱
0: 啊，多好啊你、嗯、
3: 对呀、啊、这要是做支架你得多少钱、
0: 嗯、
3: 做完还得天天吃药继续吃药。
0: 嗯，你赶上好时候了啊，这是什么呢、
3: 嗯、
0: 宁尝蟠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用对的方法啊、
3: 嗯、
0: 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更不会啊花冤枉钱蓝财两空、
3: 嗯、
0: 恭喜你啊，终于收获了健康了。那好，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到这吧啊，祝你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3: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啊，不客气，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5000年来，中药有1000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4: 哎呀，高老师，我感觉我太幸运，太幸运了。
0: 嗯，
4: 你看我坐在家里就能给您这么厉害的301医院的军医通上话呢啊。
0: 嗯，
4: 所以我这太激动，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啊。别客气啊，咱治病啊是第一的啊。我现如今啊通过这个平台呢给大家讲讲啊最新的中医课，就是想把多年的临床治病的经验，好的有效的啊治疗病根的方法都能分享给大家，目的呢让大家不再被这个心脏病啊这么难治的病所折磨啊，老是治不好啊，到这咱就能彻底把它控制好的，好吧？
4: 所以高老师，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病。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嗯，
4: 我就从3年前，
0: 哎，
4: 这老是心慌气短的不够用。
0: 哎呦，不好
4: 啊。啊，对对，所以我就赶快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一查说我这心肌缺血啊。
0: 哦，
4: 那什么 ST 波改变，
0: 对，心电图 血的表现 啊,
4: 啊。

0: 当时给我开了不少的药呢啊。嗯、你像有着阿托伐他金、阿司匹林，
1: 对，降脂抗啊活血的，嗯。
0: 可是我这一吃吧，就反胃反恶心，
1: 嗯。
0: 最后实在受不了，我吃了几天，我也就没坚持吃。
1: 对啊，西药伤胃啊，嗯。
0: 对对对对，哎呀，那太难受了，那个滋味。可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胸口憋闷的这个情况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简直就不敢活动，稍微一活动吧，这气就上不来了。嗯、这不前几天小孙子在学校里边尿裤子了。
1: 哎呦，
0: 儿子打电话说让我给孩子送衣服去。我一听孙子尿裤子，我着急，那个所以走的有点快啊。结果还没到幼儿园门口呢，咦，这气吧突然就上不来了。
1: 哎呦，危险！
0: 咦，呼哧呼哧喘的，那话都说不出来了，一步路都走不了了。当时我就赶快坐下来缓缓，缓了半天才给缓过来了。
1: 哎呦，那你可是严重心脏病啊！我在北京三零医院军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太清楚这个病了。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一旦确认呢，心肌缺血，进一步发展就是心梗啊、心衰。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调理好，逆转心脏病，很可能啊，立马就发展为心梗啊、放支架搭桥啊。你要知道，心肌梗死这个大病啊，死亡率是很高很高的，起步都是20%以上。所以说这个大病啊，也是容不得半点马虎，明白了吗？
0: 对对对，
1: 嗯，
0: 这就明白明白。所以这不，我一个老战友就给我说，说高老师您是301医院的老军医，
1: 嗯，
0: 您这经验特别丰富，我就赶快找您，就想问一下，您看我这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行不行，管用不？
1: 当然行了，还得必须用上呢。像您这个挺严重的，心肌缺血了。大量的细胞在死亡啊啊，在躺平啊，那么完全可以及早的用上长效救心丸。因为心肌缺血的本质啊，就是冠脉啊有淤堵了，都堵到60%左右了，最终导致啊严重的心脏供血不足，淤堵久了，闭梗啊、闭衰啊、心律失常也出来，所以失常久了呢，那么心衰更加重，啊，直接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最后心脏啊再也无法逆转了，那只能是啊，那么到了3度心衰啊，再也治不了了。长效救心丸呢，能统淤堵、稳心率、强心肌，从根源上立马改善了心肌的供血供氧，解决了你当下啊啊要必须解决的胸闷啊、心慌啊、气喘这些严重的不适，同时杜绝疾病啊继续恶化，避免心梗、心衰、严重心律失常的发生。用上当天你就能感觉到啊，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明显减轻了，说明命啊救过来了。因为长效救心丸呢，它是千年的活药啊，没有一点毒性，用药一小时啊就可以大大提升啊那么30%的心肌的需氧量啊，那么这就把心肌细胞救活了。这是任何传统的啊心脏病的化学药永远做不到的。等你吃上5-6天左右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啊上下楼啊不用再那么慌了，等一副药吃完了，那么血管就彻底的畅通了，冠脉通了嘛，心脏憋闷喘的症状啊那么逐渐就全部消失，心率啊非常平稳，心衰啊慢慢逆转，这才是治好病的方法。
0: 好，
1: 听懂懂吧？嗯，
0: 听懂听懂了。那就太好了，哦，高老师，
1: 啊，
0: 我就相信您。
1: 嗯，谢谢啊。
0: 那我就给我买上3副药。
1: 好啊。
0: 我听说现在买长效救心丸，有这个国补再加上医疗补贴的话，这一粒药才8毛钱。
1: 啊，是的，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限20个名额，所以说要通过
2: 400-788-7277400-788-7277
1: 立刻报名才行啊。嗯，
0: 行行，那我现在就报名。
1: 好，哎，
0: 那高老师，我这是新朋友，我能不能免费领取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1: 当然可以啊，这就是为咱们听众朋友们准备的礼品。不管是用长效救心丸的老朋友，还是刚刚听到啊 栏目的心脏病的新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没问题的啊。
0: 好好，那就谢谢高老师，我先订药去
1: 啊，
0: 就是用上药有啥不懂的再给你打电话
1: 啊，有问题随时联系啊。

0: 到三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高教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我是朝阳农村的，天天听你的节目，终于啊打通了电话了。我有心衰。之前啊在我们这县城的小医院里啊检查，人家都不收我了。
2: 哎呦，多重重啊那个病。
1: 人家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这病情这么重，
2: 对，
1: 随时都有危险。你看当时啊，我都和大夫说没事没事，你治不好就治不好，我也不怪他们，都活到这个岁数了也可以了。但是心想着咱住院也比在家里安全呢。可就这么说，人家都不收我呀。当时比起我有多绝望了。
2: 哎呦，理解理解啊。听你说完呀，我这个心里啊心疼啊啊又气愤。为啥很多病人呢这个心脏病啊越拖越重，越治越没底呢？很多时候啊也真不能全怪患者啊盲目的瞎治。有些时候啊也是遇上了不敢治不会治啊啊这些没有经验的大夫。我这人呢一辈子啊都是直脾气。身为301院啊这个军医从医都40多年了，只论一个私理，那就是只有患者啊挑医生，哪有医生挑患者的道理呢？病再重也是一条性命啊，人再老也有活下去的权利。所以说我常给大家说呀，这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会治不敢治的医生。只要心脏还在那跳动，我就有办法啊通啊鬼门关上，给大家拉回来治到病根上啊，我有这个信心啊。好吧。
1: 好好好，太好了高教授。当时啊听你的节目里啊讲这个心脏病，我就啊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这心里啊一下子就觉得亮堂了。我心想你是301医院的老军医，肯定啊靠谱，我必须啊得试试。正好啊我这个病重，又赶上啊国补加医疗补贴，一日啊才8毛钱。我就赶紧啊一口气抢了3副药。还免费给了我一个玲珑急救的药盒。
2: 对对对，好啊。
1: 哎呀，拿回家啊我一天吃3次。你猜怎么着啊，才吃了3天就见到大效果了。
2: 好好，恭喜恭喜。
1: 我原

0: 下的胸口闷得慌啊，堵得喘不上气来呀、
1: 啊。哎呦，多多
0: 连句话，整句话连着说都说不出来。
1: 嗯，是啊。
0: 三天下来，居然啊能顺顺当当的喘气儿了。
1: 哎，好啊。
0: 呀，高教授，你说这长效救心丸咋这么神呢？见效果也这么快呀、
1: 啊？嗯，这就是治到根本上的好药，专用药。因为你吃到的每一粒长效救心丸，浓缩的都是药中精华的药油啊，五克的沉香原料才能萃取啊一滴的沉香药油，三克的千年檀香原材料只能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新材啊也只能提炼1克的紫檀精油，所以说它的药效啊那是很强劲很霸道的，没有什么药跟它相比的。沉香药油啊专攻淤堵通脉救急的啊，用上1个小时就能提升30%的心肌供氧供血，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让心肌细胞啊吃饱饭了终于活下来了，心梗啊不再光顾啊，支架再也不打了。檀香药油呢负责修复细胞，用药7天可以完全修复啊我们啊这些躺平的心肌，那么软化纤维化斑块，让心律失常啊，那么这个病啊尽快的控制住。紫檀药油呢那就更厉害了，还能裂变心肌细胞，修复心肌细胞，等你用完了3副药啊，那么就可以换新新生细胞啊达到10个亿呢，让心力衰竭啊彻底的康复逆转。
0: 呀，难怪见效这么快，现在啊、
1: 哎、
0: 我吃完1副药就感觉自己啊也不像个病人了。
1: 嗯，
0: 以前我一天啥也干不了，就是整天在床上这么躺着，这么躺着都觉得没劲了。
1: 嗯，
0: 现在行了，白天啊还能在院子里慢慢的走走，帮着我老伴儿抱点柴火，
1: 好、啊、
0: 简单的干点活儿。
1: 嗯，
0: 这心脏啊也一点也不喘了，而且、啊
1: 嗯、
0: 我发现吃完1副药晚上睡得还平稳。
1: 嗯，
0: 也不像过去那么天天熬鹰似的，一直熬到天亮啊。
1: 你看多好啊，在家里治病多好啊、
0: 嗯、
1: 再也不去住院了是吧？
0: 可不，
1: 吃完1副药啊就恢复这么好，恰恰充分说明啊咱这个长效救心丸的药力啊精准的作用，在你的心脉啊心肌细胞上起了精准的治疗了、
0: 嗯、
1: 把淤堵的冠脉啊终于彻底打通了，把衰竭的心功能啊慢慢逆转给它振作起来、
0: 嗯、
1: 但是啊我们中医说效不更方，坚持用一定要坚持吃够3副药以上，因为啊、
0: 嗯、
1: 1副药我们只能啊疏通全身的淤堵，让你的冠脉啊、
0: 嗯、
1: 干净通畅，让你的动脉硬化呀、啊、慢慢逆转，让心梗啊不再发生。2副药治疗下来啊可修复整个啊心肌损伤，心肌细胞啊激活，让心跳平稳有规律，远离啊心源性猝死。
0: 嗯，
1: 等用3副药下来呢，不仅能缓活了啊那个整个心脏的心肌细胞的活力，那么还能啊还给你一个全新的心脏功能，让心脏啊再也不衰竭了，再也不心律失常。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让你的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啊形成一层长效的药油保护啊抗氧化，这样血液垃圾啊再也抓不到血管壁里面形成了斑块，都不会在血管内停留，让心脏血管越来越干净，心脏功能当然就越来越好了。啊，
0: 那太好了。
1: 嗯，
0: 高教授，接下来你看看我这个药用不用调整啊？
1: 嗯，目前你的病情啊恢复的相当好了啊。
0: 嗯，
1: 所以现在改成啊，咱就1天吃2次就可以了。有任何的变化呀，随时打电话，我一直都在啊，好吧？
0: 嗯，
1: 时间关系啊，咱就说到这了，再见啊。嗯，
0: 好的，谢谢你啊，高教授。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 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长效救心丸，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啊，高老师啊，您好。
1: 啊，你好啊，请讲。
4: 啊，高老师
1: 啊，
4: 我听说这个长效救心丸现在有国补，
1: 对，
4: 还有加上这个医疗补贴的话，现在一定要是8毛钱呀，有、
1: 啊、
4: 这太划算了，我要买2副。
1: 啊，好啊，那你一会儿啊，赶快拨打场外电话
5: 400-788-7277，400-788-7277，
1: 每天就有20个名额啊。现在有国补加医疗补贴，用得来啊，自然是越来越多。你得拼手速去抢啊，啊，越快越好啊，好吧？
4: 嗯，好好好，我肯定要拼手速去抢了。
1: 嗯，
4: 我必须得到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对对。
4: 因为啊，它治疗心脏病确实好，确实是特效药。因为啥呢？我见到效果了，我用的特别好。我刚吃完1副，你知道吧？身边的人看到我用的这个效果，这个精神状态啊，都问我用的什么药。我就跟他说我用的是长效救心丸，治心脏病的特效药。
1: 嗯，
4: 他们一听啊都想吃，我现在啊已经介绍5-6个病友一起吃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啊，为你点赞啊，啊，你看你治好病了介绍给别人啊，这可是善举呢。像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啊，确实应该让更多更多的心脏病患者啊及早用上，因为用一个见效一个嘛，治一个好一个，直达病根，是不是啊？哎，
4: 对，是呀，因为我自己啊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了。
1: 嗯
4: 嗯，高老师，我跟您说说吧。
1: 啊，说说。
4: 你不知道我遭到什么罪？我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吧，有一天吧，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
1: 啊。
4: 就我突然我感觉我这心脏不舒服了。
1: 嗯。
4: 又腾腾腾的乱跳，
1: 哎呦，
4: 慌的呀，就好像这个心啊要从嘴里面跳出来一样。
1: 哎呦。
4: 哦。后背上这汗呀，哎呦，就像我生孩子那个时候一样，衣服都快湿透了。
1: 嗯，
4: 当时吧，我想着没干啥呀，怎么能把我累成这样呢？我想着可能是哪里不合适，可能累着了，也没在意。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从那以后吧，经常就开始感觉胸闷，还心慌。
1: 哎呦，
4: 每次心慌哦。我就感觉我这个头还晕，
1: 嗯，
4: 连气儿都喘不上来。
1: 哦，
4: 嗯，我就意识到可能有问题，我就去医院给我检查了。
1: 哦，
4: 检查结果是心律不齐，还有心肌肥厚。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刚开始吃完哦，我确实感觉还行，这个药还是有效果。
1: 嗯，
4: 但是过的时间不长吧，我这个心脏、啊、又开始乱跳了。
1: 哎呦，嗯，
4: 哎呦，从这之后我就害怕了。 我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嘛经常在口袋里揣着，感觉不行。

0: 紧到几粒含到嘴里面啊，要不然的话我这心里害怕呀，
1: 是
0: 不踏实呀，啊，不踏实。因为我姐也是心脏病啊，我就问我姐，我说姐啊，你看我医院吃这药不行啊，你用什么药？我姐就说她用了一个长效救心丸，嗯，要不然你试试吧，因为每个人这个体质不一样啊，你试试吧。
1: 哦、嗯，
0: 啊，我说，哎呀，你吃的好，我必须试一下，万一能行了呢？
1: 嗯、
0: 当时吧，也没有国补，也没有医疗补贴嘛，我记得清楚着呢。那个时候啊，一副药2880块钱了，
1: 嗯，
0: 刚好我一个月的退休这个劳保没有呢。
1: 哦、
0: 嗯，哎呀，虽然说把药买回来了，我跟你说，说试了，当时确实心疼钱呢。心想着这要是吃完了没效果，我一个月的劳保不就打水漂了吗？你说、
1: 嗯、
0: 哦，
1: 是啊，不但打水漂了，饭钱都没了啊，很理解你的心情啊。但长效救心丸它是经过认证的心脏病专用方，更是实打实的啊救心治心的特效药。这么多年经我手的心脏病人啊，那可是不计其数啊，用上长效救心丸的心脏病患者呢，个个都见效了，人人好病，从来没有失手过，更没有例外啊。但是我说千句话万句话也好，都不如啊大家吃上一天啊见到效果了更有说服力。正所谓是骡子是马呀，拉出来溜溜就看出谁有能耐。你看你先用上啊，是不是就先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吧？啊，恭喜你。
0: 嗯。谢谢谢谢，我跟你说高老师
1: 啊，
0: 我当时吃上，我记得吃完3天这个长效救心丸哦，
1: 啊，
0: 哟，我就有感觉了，
1: 嗯，
0: 我这个心脏就不像之前那种憋闷了，
1: 哦，
0: 哎呦，喘气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轻松了，不憋不闷了、
1: 嗯，
0: 当时我心里我就觉得啊，这药啊肯定好，啊，我得坚持吃。
1: 对对，
0: 我就坚持吃，等到我吃到有个5-6千的时候啊，我又有新的发现了。哎呦，不再说我这个胸闷这个胀痛这个情况啊，比之前轻多了，就连早上起床啊，也不像以前一样了。
1: 哦，
0: 原先吧，一睁眼吧，哎呦，心慌头晕了。但是啊，5-6千之后啊，我一起床、啊、没那种感觉了。
1: 哎呀，好。
0: 等我吃到10来天的时候呀、啊，哎呦，那个感觉就更明显了。
1: 嗯，
0: 我觉得腿上有劲儿，身上有劲儿。你想，我为啥这样说呢？以前吧，我有时去那个楼下那个园区那个超市买袋盐啊，你说就在我们的那个楼下面嘛，多远了，静静一点。
1: 嗯，
0: 我都得歇两回啊，要不然喘到不行啊，一喘啊，这个腿啊，困得都抬不起来。
1: 嗯，
0: 啊，现在啊，别说去超市了。就是逛早市都行。
1: 嗯，恭喜你啊、嗯、
0: 哎，谢谢、
1: 嗯、
0: 所以啊，我跟您说，昨天我跟我家老头子啊商量，我就说啊，哎呀，这一次啊这个药吃到点上了，效果这么好，我必须再买2副。
1: 对了对了啊，嗯，既然见效了，再得坚持下来啊。长效救心丸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入药的，见效快，药效强，好病啊更彻底。当你吃完了3副药啊，你就发现自己的心脏啊比年轻人都好，好吧？嗯，
0: 对，是啊，我也听您说了，连续吃3副，靠持续啊快活这个新生的10亿心肌细胞了。
1: 嗯，对，
0: 可以呼吸17年了。
1: 嗯，
0: 让心脏不再出现问题，我现在啊特别相信您啊。
1: 嗯，
0: 所以啊，我就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
1: 啊。目标对了。嗯嗯，这就对了啊、
0: 哎、
1: 方向对了才能治好病啊、嗯、你有这么好的想法啊，这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我是一名军医啊、
0: 嗯、
1: 对自己的说话呀、嗯、高度负责任。我从医都40多年了啊，来北京啊301院啊招我的心脏病患者那可就多了去了，成千上万的。单反我说可以治的、
0: 嗯、
1: 从来没有失手过呀。所以等你吃完了3副药以后，长效救心丸往后的10几年不用再揣着那个顶药啊提心吊胆的活着了，更不用担心啊心脏出现大问题，好吧？嗯，
0: 是啊是啊，听您这样一说啊，确确实实啊、
1: 嗯、
0: 你说现在啊补贴下来才8毛钱一粒啊。
1: 对，
0: 我就啊赶紧赶紧，我就想再买2副，哎呀，把我这病彻底治好，往后十几

0: 呀，我再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对不对呀，高老师？
1: 啊，对了，这就对了啊。啊，那么先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我们接下一个朋友，
0: 哎、好，谢谢。
1: 好，
0: 谢谢高老师。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八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

0: 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啊，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批准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延寿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绝对不能让

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一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千八百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但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了，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碳测试还有就是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生。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4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并且呢嘱咐说你吃完了药1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另外还要改掉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2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脑袋就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穿身像样的寿衣。这个老李就亲自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100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

云邪，他对一个活人来讲他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说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非得让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给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了，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那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十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他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每每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他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毒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
那不都是一点点发

最初他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啊！你看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那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

0: 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了。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就顶吃普通中药80片，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两代延寿方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三代延寿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3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先谢谢你。说心里话，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挺好使，说心里话。
0: 嗯。
3: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0: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3: 这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0: 嗯，
3: 这浑身呐、啊，就是窜着疼， 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0: 嗯，
3: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伸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变天呐，我这关节啊就开始疼得厉害。哎呀，疼得我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得吃药呗，布洛芬，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0: 嗯，
3: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但是不吃不吃不行啊。晚上你要不吃，那疼得根本连觉睡不着。哎，这还不算完，你看我这病啊没治好，那人的病又来了。就是后来吧，我的心脏又不好了，哎呀，心脏不舒服，憋闷，还咳嗽，吃多少止咳药、消炎药，没那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3: 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华伐林，
0: 嗯嗯，
3: 还有那个抗菌药，
0: 嗯，
3: 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的钱花的没数啊，就是我老伴那点退休金呐、啊，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可别坑我老伴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
0: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3: 对
0: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3: 对，是要不说李老师讲的、
0: 嗯、
3: 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房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这一片都五六十块钱，而我们才一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3: 哎
0: 哎，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一片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
3: 嗯，
0: 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3: 对对对，
0: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3: 嗯，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
0: 嗯，
3: 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过了有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原来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变天啥也不害怕了。
0: 嗯，
3: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敢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弄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0: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3: 嗯，我现在用了有3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感受怎么样？
3: 嗯，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七病五种，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0: 嗯，
3: 这浑身呢就好像这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的，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嗯，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
0: 嗯，
3: 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0: 那可不是吗？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呀，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3: 对对，真是的。
0: 嗯，
3: 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便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0: 你不用感谢我 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

0: 掉。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纸花一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但是咱们大家伙获得健康了之后呢，你们只需要啊把你们康复的消息带给老师，这对于我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脾和肾出现亏虚了啊。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八竿子打不着啊，啊，那骨头跟脾和肾哪有关系啊？但是我告诉大伙啊，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哎，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湿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靠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就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
1: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为什么呢？药名写着延寿两个字，它是国宝级用药。你看任何一种药品它没有说写延寿两个字，那延寿必须得具备延长寿命的这个效力的。
1: 嗯，
0: 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他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因此国家批准叫延寿，延寿法。
1: 延寿法。
0: 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
1: 嗯嗯。
0: 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1: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0: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1: 嗯，那太好了呗，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0: 你好。
3: 哎，是 李老师吧？
0: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

0: 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1: 哦
0: 啊，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啊、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1: 啊，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0: 哎，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
0: 啊，
1: 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0: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
1: 啊、
0: 而且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1: 你看看，这就很严重了。
0: 啊，
1: 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啊，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0: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咳嗽就得喘。
1: 嗯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这要是一口痰，这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
1: 嗯嗯
0: 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
1: 嗯，
0: 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
1: 嗯嗯，
0: 啊，这一天呀都花一两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达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1: 那谁会害怕呀？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啊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器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0: 是啊，
1: 嗯，
0: 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那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哈，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
1: 嗯，
0: 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是好几百呢，
1: 嗯嗯，
0: 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1: 你也别着急 啊，听老师跟你讲
0: 啊。
1: 嗯，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
0: 啊，
1: 哎，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嗯、咱治不了，
0: 对，
1: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
0: 嗯、
1: 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啊、
1: 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
0: 哦，
1: 而且三代延寿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
0: 嗯，
1: 我说过三代延寿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啊，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
0: 嗯，
1: 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啊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它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0: 对，
1: 哎，所以

0: 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了。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也不需要担心，用上三代延寿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啊，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1: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
0: 嗯嗯。
1: 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片1块钱啊？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1: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
1: 嗯，
0: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1: 好好好，行。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0: 嗯，
3: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就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0: 嗯嗯，
3: 所以呢我心里有点着急了。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
3: 哎，
0: 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
3: 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样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啊马上这个就一副药了。
0: 嗯，
3: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不挺不错的。你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0: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3: 哎呀，我查出来呀，10多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
0: 嗯，
3: 餐后啊能达到17-18。哎呀，您这就说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好使。
0: 嗯嗯，
3: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您看啊，我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啊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哎，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 5.7， 餐后2个小时啊又测了是 7.5。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3: 嗯，
0: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
3: 嗯，
0: 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
3: 嗯，
0: 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
3: 嗯，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3: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0: 嗯，
3: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0: 嗯，
3: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0: 哎呦
3: 啊，当时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0: 下了几个支架啊？

0: 上了一个。
1: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0: 下到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1: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了。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十来斤的，哎，一看就是这人又活过来了。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呀、肝肾呐、血脉呀，全给通了。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三代延寿方用上了。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1: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就都没有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自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0: 对呀。
1: 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0: 哎呀，我也害怕。
1: 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这些我都理解大家。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的效果，我们说了，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0: 也是。
1: 我用上了个3-5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你再等个1-2天，药还没有到的话，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0: 哎呀，太好了。
1: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0: 哎呀，感谢，太感谢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1: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我老伴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儿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这就是喜极而泣。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今天70岁了。 在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一天都不歇着，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直接就是昏迷了，而且当时还那个犯了个癫痫病了，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儿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好歹把人事救过来了。
1: 要么说呢，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3: 对，
1: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3: 是的，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1: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它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我问一下，它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3: 三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着，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而且呢拿出东西了，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儿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那半个身子那么凉，现在有那个热乎劲儿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1: 你也别着急，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100%的利用，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的，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3: 是的。
1: 同时呢，他这个血管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三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
3: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1: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

1937年11月至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对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围攻以失败而告终，心有不甘的日军纠集50000余人再次进攻晋察冀边区。1938年10月28日，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在山西省广陵县邵家庄地区对进犯日军实施了一次伏击战斗，此战使日军北围舞台的企图彻底破灭。

0: 学习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这里提到的三五九旅是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他们在1941年3月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把处处是荒山野草的烂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他们的贡献一直传颂至今。在后方生产建设中建功立业的第359旅，在抗日战场上更是横扫日军的精锐之师。1938年10月28日，第359旅在山西省广陵县邵家庄地区对进犯日军实施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斗，史称邵家庄伏击战。1938年初，日军先后调集8个师团，及3个旅团、2个支队，约24万人，分别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指挥，实行南北对进，夹击徐州，打通津浦线，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进而攫取中原，攻占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徐州及中原战场的安危，先后调集64个师、3个旅，约60万人，由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南北的广阔地域上，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一场大规模会战。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总部先后3次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向平汉、平绥、正太和同蒲北段铁路沿线的日军出击，牵制向徐州战场调集的日军。1938年2月9日夜，晋察冀部队对日军进行第1次出击，向后方实施袭击，并破坏交通线。4月下旬，为了阻断日军调集津浦路沿线兵力助攻徐州，晋察冀边区部队向平汉线北段进行第2次出击。
1: 1938年5月下旬，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旅长方震分明带领部队由果县进入横山地区的番治、浑源和广陵等地，协同晋察冀军区扩大抗日根据地。
0: 王震，1908年生，湖南浏阳人。1924年参加工作，1927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第120师第359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在1938年7月7日七七抗战1周年之际，晋察冀军区和王震率领的第359旅在八路军总部统一部署下，向平绥、平汉、津浦铁路线和附近城镇据点发起了第3次大出击。八路军一度攻克易县城，攻占定县车站及桃花堡、西河营、暖泉、北水泉等日伪军据点，袭入新乐、平山等县城，并击毁了北平近郊石景山发电厂设备，袭击了香山附近的日伪军。此次破击作战，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1450余人， 俘伪军13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300余支，破坏铁路50余公里，使平汉线北段的交通一度中断。
1: 为了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部队先后于1938年的2月、4月和7月，向平汉、平绥、桐浦和正太铁路沿线敌占城镇进行3次大的出击，其中平汉铁路是日军在华北的中枢神经，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八路军的第3次大出击一度中断了平汉铁路的交通，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严重威胁。

此时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日军声称五台山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叫嚣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决心分兵进剿。于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向平绥、平汉、洪浦、正太各县大量增兵。寺内寿一1879年出生，他的父亲寺内正一曾任日本首相。寺内寿一曾任日本陆军大将，他以铁腕整肃陆军，主张侵华战争速战速决，因而指挥日军华北方面军猖狂进攻整个华北地区。

0: 1938年9月10日起，寺内寿一在晋察冀边区周围先后集结了第110、第26、第109师团、独立第2、第3、第4混成旅团等部，共计50000余人，以分境合击战术围攻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企图摧毁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机关。
1: 日军过去采用的是长驱直入的战法，后来发现不灵验了，于是换了一套招数，也就是所谓的分境合击。什么是分境合击呢？就是兵分多路，象形合围。
0: 1938年9月21日，日军由平汉、正太、同蒲路沿线兵分25路，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大举围攻。在东线，由平汉县至定县、望都、保定等地出动的日军第110师团，于9月21日占领曲阳、唐县、完县等边沿城镇后，继续向富平发展进攻。在西线和南线，由同蒲铁路至代县、定襄等地出动的日军第109师团一部，即由正太县至孟县、平山、井陉出动之独立混成第4旅团，分路向五台、孔子店进攻，企图合击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在北线，由平绥县至玉县、广陵、浑源等地出动的日军第2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2旅团，在9月20日占领北口、九宫口等地后，向涞源、灵丘等地发动进攻。1938年10月1日，日军攻占涞源、灵丘县城，其他各路日军也相继占领了五台、富平县城。晋察冀边区的大部分城镇都被日军占领。
2: 得逞后的日军积极修筑公路，建立据点，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以便分片清剿，各个消灭。对此啊，八路军主力转入敌后，袭击日军据点和主路的日军，以破坏日军的分割计划。
0: 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遵照晋察冀军区命令，在玉县、涞源、广陵、灵丘、大营地区对抗日军，破坏日军的分割计划。1938年10月5日，东路日军侵占富平县城。

0: 积极打击敌人，经一天两夜激战，收复富平县城。八路军收复富平县城后，日军北路总指挥官、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长冈宽志中将从玉县抵广陵。王震判断该敌必将去灵丘，于是命令贺庆基率领的第719团和第717团第九连，在广陵以南10公里的张家湾、邵家庄地区进行伏击战。第718团一部在灵丘以北10公里的黄台寺、贾庄地区阻击来援日军。贺庆基，1909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第359旅第719团团长。
1: 第359旅第719团是以红军为骨干组建起来的一支部队，排列上的干部大多参加过长征，作战经验丰富，部队士气非常旺盛，但该团武器装备较差，步枪大多是汉阳造，尤其缺乏弹药，有的战士只有10几发子弹。
0: 当时第719团住在灵丘县以西的王庄铺，离设伏地约有50公里，经过积极努力，战前各项准备工作就绪，第719团于10月27日下午4点准时出发。他们避开大道，在崎岖的山路上急速前进，部队经过12小时的隐蔽行军，于28日拂晓前到达预定地区后，就按原定部署迅速展开。邵家庄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最南端的宜兴乡，地形为半山半川，南高北低，属山川结合型。邵家庄是土石山区，而张家湾至邵家庄的这段公路是日军必经之路，这一段公路夹在两座大山之间，形成天然的咽喉要道，两侧山上杂草丛生，十分便于隐蔽出击。此次作战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第719团一营和第717团九连担负主攻，由营长常修瑞、教导员彭青云带领，埋伏在西侧山坡和沟下；第719团二营担负助攻，埋伏在东侧山后；第719团三营担负预备队，在二营南侧山后待命。战斗打响后，跃进至张家湾西北侧之高地，据险扼守，阻击广陵增援之敌，坚打向北突围之敌。第719团二营四连埋伏在预设阵地的南端，堵击向南突围之敌。团指挥所开设在一营后侧的山坡上，第718团一部设伏于灵丘以北10公里的黄台寺、贾庄地区，阻击由灵丘来援日军。
1: 第359旅第719团根据邵家庄附近的有利地形，布下了一个口袋阵，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布下伏兵，张口以待北面来犯之敌。一场惊心动魄的伏击战即将打响。
0: 1938年10月28日8时许，灵丘日军乘车10余辆北上接应长冈宽志，行至贾庄黄台寺地区，突遭第718团伏击，一举毙伤日军200余人，烧毁汽车5辆，缴获马枪30余支，日军残部退回。

0: 十时许，长冈宽志率队沿公路南下，行至邵家庄村西，突然一声巨响震撼山谷，顿时日军头辆汽车被炸翻了，其他车有的起了火，有的企图掉头逃跑，又被后面的汽车拦腰顶住，整个敌阵乱作一团。此时八路军阵地上的各式枪支一起吼叫起来，一排排手榴弹投向敌人，整个伏击地段都被八路军火力控制。彭青云、唐修瑞带领突击队如下山的猛虎向日军发起了冲锋，日军见势不妙，企图依托汽车做掩护进行火力拦阻。719团突击队不顾一切向敌人猛扑过去，动作慢的日军还没来得及从汽车底下钻出来，就被719团突击队击毙。从汽车底下钻出来的日军来不及上刺刀，就与719团突击队员展开了白刃格斗。白刃战持续了30分钟，日军大部分被击毙，长冈宽志也被719团教导员彭青云击伤。图片上的枪是日本38式步枪，当时719团教导员彭青云就是用38大盖击伤了长冈宽志。长冈宽志倒下后，日军大乱，
1: 长冈宽志带领的日军大部分被击毙，广东日军得知长冈宽志已经被围，急忙的驰援，11辆汽车载着步兵炮兵400人，并有1架飞机在空中助阵，急匆匆的向邵家庄扑来。长冈宽志逃走时却把指挥刀丢了。
0: 广陵县的日军出援早在第359旅的预料之中，担任预备队的第719团三营按预定计划，在战斗打响后，已在营长胡正、教导员陈友元的带领下，从待机地域向北迂回，进入了预设阵地。当日军援兵的汽车开到预设阵地前，就遭到719团三营密集火力的突然阻击，走在前头的汽车顿时起火，车上的敌人大部分被击毙。日军在遭迎头痛击后恼羞成怒，妄图凭借兵力和武器优势对三营阵地轮番进行冲击。三营在日军重兵和强大火力压制下，全体指战员不畏强敌，依托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顽强地扼守着要路，使日军始终无法前进。11时许，三营得知719团主力已安全转移，便主动撤出战斗。
1: 邵家庄伏击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500余人，炸毁汽车10余辆，以及缴获了照相机、望远镜等一批军用物资，尤其是缴获了日军的作战日记和标有日军作战部署和八路军部分部队的番号及驻地的作战地图。
0: 邵家庄伏击战的胜利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的支援了反围攻作战，有效的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北围舞台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

0: 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0: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1: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2: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3: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4: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5: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7: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9: 井冈山下井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0: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 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他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

0: 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三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 一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十五五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

0: 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4: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5: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4: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6: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4: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6: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7: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8: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7: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8: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河，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7: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8: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7: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9: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7: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8: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7: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8: 要守好。

0: 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1: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八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2: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3: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4: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2: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5: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6: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2: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6: 老师们到休息日都是
5: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师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 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7: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7: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9: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8: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9: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8: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8: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11: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说，没有岁月静好，只因有他在为你负重前行。那个在你过马路时减慢车速的他，那个在风雨里为你使命必达的他。
1: 你好，请您取下快递。
0: 那个在众人冷漠时伸出援手的他，让我们说一声谢谢你，无论你在哪里。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安图县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将抗联文化与中小学德育工作深度融合，构建基地赋能、课程提质、活动浸润的红色研学体系。
1: 6月13号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互动体验中见人见物见生活。
0: 东北超第二轮，延边队0-1不敌沈阳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长白山下鸿运浓，抗联精神代代传。近年来，安图县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将抗联文化与中小学德育工作深度融合，构建基地赋能、课程提质、活动浸润的红色研学体系，让红色基因融入日常，滋养边疆青少年成长路。初夏时节，在安图县红色研学教育基地内，身着校服、佩戴红领巾的小小讲解员站姿挺拔，声情并茂，为在场的中学生们讲述王德泰等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革命故事。这是安图县以本土红色资源为依托，将红色研学融入日常德育、深耕青少年红色教育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依托本地红色底蕴，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行走课堂。学校定期组织学生走进红色教育点位，通过实地参观、聆听红色故事等沉浸式学习，让抗联精神、爱国情怀根植学生心中。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学生赵书涵。
2: 通过讲解长白山的历史故事，我真切地感受到长白山与华夏文明一脉相承。作为王德泰红军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我将听党话跟党走，争做

0: 承红色基因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安图县安林中学八年四班学生王俏晓，
2: 聆听英雄事迹，我从英雄的身上学习到了爱国奉献、坚守担当、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今后我一定会以英雄为榜样，珍惜当下时光，勤奋学习，立志报国，将红色精神铭记于心，付诸行动，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青少年。
1: 安图县坚持把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与研学基地建设同步推进，让每一处革命旧址成为鲜活的德育载体。学生重走本地抗联路线，深入调研抗联历史，通过这些沉浸式的红色实践体验，引导全县中小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切实增强青少年的历史责任感与爱国情怀。安图县安林中学教师孙艳梅：
3: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馆里面珍藏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张图片，对于我们的孩子而言都是最生动的教材。在这样的活动当中，更能够激发起孩子们的主动性，让他们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孩子们从被动的听讲转变为了主动的探究、主动的思考以及积极的表达。
1: 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党支部书记童晶：
4: 红色研学活动是我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作为红军小学，我们依托红色资源，组织学生走进红色基地，沉浸式的感悟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研学让学生走出课堂，在实景中接受红色熏陶，厚植爱国情怀，磨练意志品格，助力身心健康成长。
1: 近年来，安图县累计建成二道白河镇头山村、松花村等五个思政研学实践基地，设定三条精品线路、五个精品课程，依托七一建党节、清明节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学生开展了了解家乡红色历史、传承家乡红色文化等研学活动。去年累计开展活动七十余场次，汇集学生5300多人次。其中头山村被省教育厅和省文化和旅游厅等13个部门评选为首批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年均接待中小学研学人数达3万人次。接下来，安图县将持续聚焦生态、民俗、红色、冰雪四大密码，完善研学基地合作机制，突出教育性和实践性两大特色，以研学实践基地和实践路线为阵地，按学段开展适配的研学活动，让红色教育常态化、生活化、特色化，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勇担时代重任，为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安图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陈红：
5: 我县以德育铸魂，引领全面育人，深度挖掘长白山生态、边境民俗、抗联红色、冰雪等特色资源，以行走的课堂搭建沉浸式实践育人平台，将思政教育贯穿研学实践全过程，立足不同学段精准施策，引导学生在实景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6: 6月13号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互动体验中见人、见物、见生活。作为延吉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会场，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一场集传统体育竞技、非遗民俗展演、特色美食品鉴、民俗传统服饰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非遗嘉年华火热上演，游客们沉浸式体验民俗韵味，亲身参与传承非遗。松原游客郑金颖：
7: 看了刚才美女们的非遗跳板精彩的表演，我感觉很开心，这种表演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了，而且我也亲自体验了一下，这种感觉就是我又回到了小的时候，心里蛮激动的啊，非常开心，希望呢以后这种跳板的非遗文化继续传承。
6: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营销总监张进明：
8: 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网红打卡，

0: 是要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理念转化为各民族游客可观、可感、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让民俗园成为大家认识延吉、爱上中华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站，真正实现保护成果、人民共享。
1: 在延边博物馆，真凝匠心绣絮文脉朝鲜族刺绣非遗展现场，召集朝鲜族刺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松玉现场授课。参与非遗研学实践活动的孩子们从穿针引线开始，零距离感受指尖上的非遗魅力。召集朝鲜族刺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松玉：
2: 非遗是不能总躺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得握在大家的手里。今天看到这些孩子他们这么认真，我就觉得我这个手艺丢不了，把祖宗的那个真法传下去，这是我传承人的那个使命。
1: 延吉市沿河小学六年二班学生刘泽元：
3: 看着简单，绣起来好难啊，但是刘奶奶说这一针一线都有几百年的历史，我觉得特别神奇，我也想学会，以后教给我的弟弟妹妹。
1: 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一幅幅古朴炊具农具的图文展板生动还原了延边地区百年间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轨迹。热闹非凡的非遗雅集、清凉寻味六顶山风物市集集中展销敦化本土非遗文创、传统手作、特色美食与原生态农特产品。在2026年安图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中，游客们来到非遗体验区，沉浸式体验长白山汤式剪纸、牙拍道具体验、投壶游戏等环节，近距离感受安图非遗的独特魅力。在图门市活动现场，近20个特色展位分区陈列，汇聚各类非遗好物。美食展区内，朝鲜族米酒、打糕、米肠、冷面等特色风味香气浓郁。技艺展区集中展示根雕、玉雕、刺绣、草编等非遗手作。集市还设有互动体验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近日，由来自俄罗斯滨海滨江区的9辆小型汽车、21名俄罗斯游客组成的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跨境自驾游之旅，标志着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正式启动。当天9点左右，俄罗斯籍自驾车队有序驶入珲春口岸通关区域。珲春边检、公安交警、海关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辟专属通关通道，高效完成人员证件核验、行李安检、车辆车架号与发动机号查验及安全性能检测等工作，快速为俄方人员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规范高效、衔接顺畅，为车队入境提供便捷保障。今年以来，中俄双向跨境自驾游持续升温，珲春市将持续依托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优势，抢抓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机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完善跨境旅游服务，推动中俄跨境自驾常态化、多元化发展，助力边境地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双方民间友好往来走深走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5: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1: 6月13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延边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举行，延边队0-1不敌沈阳队，遭遇首败。上半场，沈阳队依靠主场之力频频发起进攻，延边队则稳固防守，伺机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但均未获得进球，0-0握手言和。一边再战，第46分钟，马兴波禁区内抽射破门，沈阳队1-0领先。第48分钟，延边队用任建雄换下申在勋，意图加强进攻，力争尽早扳平比分。第56分钟，沈阳队王瑞乐禁区内头球破门，但主裁判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 第87分钟，延边队用庄文博换下冯浩文，意图放手一搏。随后延边队仍有进攻机会，但无力改写比分，最终延边队0-1不敌沈阳。

0: 6月20号18时，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迎战长春队。
1: 6月13号，在东北超第二轮比赛进行当中，沈阳、延边两地活力十足，沈阳赛场上浓郁的延边风情尽情绽放，延边第二现场则启动燃情东北超嗨购延边行延吉万达百人品鉴观赛及市集促销活动。延边与沈阳双向奔赴的互动，将东北足球的温情与热血展现得淋漓尽致。比赛当日，4万多名观众齐聚沈阳比赛现场，用整齐划一的口号为各自的主队助威。金润吉携新歌《全球都热爱》空降现场，随后深情演绎经典曲目《阿里郎》，瞬间燃炸现场。演出尾声，他与东北籍歌手汪正正同台合唱《大中国》，真挚的歌声满含家国情怀，现场观众齐声跟唱，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比赛现场，延边组织的啦啦队备受瞩目，他们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用热情洋溢的表演为延边队加油助威，成为赛场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啦啦队手持甘明泰鱼，整齐划一地挥动手中道具，活力满满。当晚，东北超延边第二现场观赛活动在延吉万达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百人品鉴观赛区和主题市集区两大板块。在观赛区，高清 LED 大屏幕配置专业音响，赛事主题灯光实时直播赛事，100个专属观赛座位坐满了前来观战的球迷。球迷们随着延边队的每一次进攻，每一次奋力防守，齐声呐喊，沉浸在足球与烟火气交织的热烈氛围中。在主题市集区，州内多家优质企业一站式展示展销延边特色产品以及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并提供试吃体验，实现观赛加购物无缝衔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金梅花、黄俊涛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

0: 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0: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图门市石县镇向阳村是一座边境小村庄，这个小村庄充分发挥地理位置优势，吸引了樱桃种植能手曹文科在村里发展梅枣大樱桃种植采摘项目。本期魅力乡村就带领观众朋友一起了解一下，这又大又甜又脆的梅枣大樱桃是如何在这座边境小村庄里开花结果的。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在咱们延边就有这么一个人，不光把樱桃种成了，还靠矮化嫁接、土壤改良、设施栽培这些农业技术，把樱桃种植产业不断做大做强，靠着樱桃园带动了边境村发展旅游，增加村民收入。今天咱们就一起去看看他是靠什么技术种出致富果的。图门市石县镇向阳村是一座边境村庄，离图门高速口仅2分半车程，地理位置优势明显。正是看中了这一点，种植樱桃多年的曹文科来到了这里，于2023年成立了图门市科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这个边境小村庄建起了樱桃采摘基地，让向阳村多了一个特色产业项目。
1: 我是2017年研究，就是准备做大樱桃，然后真正实际开始做是2018年，2018年当时在延吉小人镇，然后当时也是做了4栋温室大棚，当时种了能有300多棵树。
0: 虽然现在曹文科樱桃种植经验非常丰富，但刚开始涉足这个领域的时候，也走了不少的弯路。2018年刚起步那会儿，因为品种没选对，曹文科种的300多棵樱桃树只长了叶子不结果，这一下就让他赔了不少钱，压力特别大。
1: 刚开始做，然后好多东西吧，光是听别人说怎么好，然后当时选了第一批树呢，由于这个经验不足，是树的品种我选错了，因为樱桃树的品种70-80种，我只是觉得听信于别人说，哎，这个行来吧，所以说我养了一年之后，我觉得这个树是有问题的，我就找了专家过来看，过来研究，然后最终觉得树是有问题的，是根本就属于像绿化树一样，

0: 花高价格买回来的，所以这样我毅然决然的把书全投掉了。
1: 那直接损失多少啊？
0: 损失在100万左右。
1: 哇，这么多钱。
0: 对对，
2: 虽然赔了不少钱，但是曹文珂并没有打退堂鼓，他一个人又跑到大连，专门去当地农户的果园里学习，一边看一边学，一边挑选好品种，整整待了半年，才带着技术和良种回到延边。
0: 在大连又待了那个小半年嘛，就研究这个树，研究品种，看老百姓家里，就是农户家里到底都是什么样的树，什么品种的树。咱们现在看到园区这个树，这就是我后期选出来的，大连的当地老百姓特别认可一个树，而结出的果子也是咱们市面上说的梅枣樱桃，这个梅枣这个品种，所以呢，现在这个果子很好。
2: 选对了梅枣大樱桃这个品种，曹文珂的种植路一下就顺了。5年下来，樱桃年年丰产，品质也好，来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原来的大棚已经不够用了，他就想着找个新地方扩大规模。
0: 树长得越来越高，然后棚子也是越来越小，然后来采摘的人也很多，然后呢我就毅然决然在想去再扩大规模，想扩大经营。但是咱也都知道地的问题是寸土寸金的，我当时找地也是找了好长时间，然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屯门这边向我发来了一个橄榄枝吧，然后是给我提供了这个场地。
2: 樱桃对种植环境特别挑剔，如果换个地方种不好就可能绝收。曹文珂前前后后跑了好几趟屯门市石涧镇向阳村，还请专家测土壤看气候，发现这儿的条件和大连很像，特别适合种樱桃。
0: 我发现屯门的气候跟大连气候特别相似，它就是屯门就是海洋气候。然后我也是不放心，因为这是我自己判断出来的，我自己推测出来，我也是在大连请的专家过来测这土壤测气候，结果确实没问题。就这样，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把这个延吉的300多棵树，加上后期又自己买了700多棵树，全部移植到屯门。
2: 2023年，曹文珂正式在向阳村建起了樱桃种植基地。现在基地一共有7个大棚，其中5个暖棚，2个冷棚，栽了整整1000多棵梅枣大樱桃树，成为延边州樱桃种植大户。
0: 屯门市政府还有石涧镇政府，真的就是给我了大力的支持，因为都知道咱们延边寸土寸金，没有地能让这个我来种这些东西。我当时看这地方真的太好了，前面就是河，后面就是山，而且气候阳光一点遮挡物都没有，然后呢资金上也给了一部分的支持，所以说呢我觉得政府在这么相信我的情况下，那我没有退缩的想法，我就必须给他干好。然后我毅然决然的2023年把根落在了屯门，落在了咱们向阳。
2: 曹文珂说，企业能够顺利落地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支持。石涧镇政府不仅给曹文珂协调好了地块，还在资金政策上给予帮助，全程贴心服务，让企业能安心发展，放心投入。
3: 2023年，屯门市开展全民招商活动，通过考察，我们发现了这家比较优秀的樱桃种植企业。企业想要发展，土地和资金必不可少，因此我们竭尽全力地给予这家樱桃企业优质的土地，并通过多种方式筹措资金，助力这家樱桃企业健康发展。目前这家企业已发展至7个大棚1000棵樱桃树，未来我们将给予这家企业持续的扶持，助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2: 樱桃棚建起来，村里的好处实实在在，每年能给村集体带来7万元的收入，还能按经营比例分红，更重要的是提供了50多个就业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4: 樱桃棚建了之后呢，然后每年是给村里大概是有2部分收入，一部分是土地的租金，大概是每年7万多元，还有一部分它是会按照经营收入的比例给村里分红，它还会带动周边的乡镇啊或者本村的提供就业岗位，大概是50多个吧，也通过这个带动就业，然后也能增加村民的收入。
2: 自己富了不算富，曹文珂还想着带领周边边境村村民一起干。

0: 他把自己摸索出来的樱桃种植技术毫不保留地交给边境村民，谁家想学想种他都愿意帮忙指导，带着更多人靠种樱桃增收。
1: 像咱们现在每年呢，就是咱们到咱们休眠期生活

0: 曹文科在向阳村种樱桃已经两年了，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这里面的技术门道可不少。接下来咱们就听听他是怎么把樱桃种得又大又甜的。曹文科的樱桃基地占地7000平方米，一共7栋大棚。记者走进一栋暖棚，满树的梅枣大樱桃又红又大，一串一串挂在枝头，看着就特别喜人，让人忍不住想摘一颗尝一尝。
1: 曹总，这个是梅枣大樱桃树哈？
2: 对。
1: 这个树龄有多长时间了？
2: 咱们这个树龄来的时候是满7年，
1: 嗯，
2: 然后移植到咱们图门之后，现在就是3年的时间，现在是属于10年的树。
0: 曹文科种的梅枣大樱桃都是嫁接出来的，他专门选了马哈利根系来嫁接。这种根系长势稳，抗病强，长出来的樱桃个头大，口感脆，比普通品种优势明显，收益也更高。
2: 为啥我会选择这个马哈利根系呢？因为这根系它接触果大，
1: 哦，
2: 然后呢它的果子特别脆，甜度完全够用，但是樱桃不脆就没有灵魂了。但是同样这个树它也有它一定缺点，咱们刚移植过来的时候养殖期间周期比较长，但咱们这个树养护好的话基本上存活30年左右没有问题。
1: 哦，这么长时间。
2: 对对对，哦，所以它的丰产期应该是移植到我这是4年到5年之后开始丰产期。
1: 嗯，
2: 像我刚才明年可能就40斤到50斤，后年我预计在平均在80斤左右。
0: 种樱桃的大棚和普通蔬菜大棚可不一样，要求高得多。普通大棚种不了樱桃，但樱桃大棚还能兼种别的果蔬。曹文科的大棚是专门按照樱桃种植需求建造的，空间大，保温好，特别适合樱桃生长。
2: 种樱桃啊，这个棚也有很多讲究，它不是说传统上咱们看到那些大棚就都能种樱桃，因为咱们这个大棚你看啊，现在咱们高6米高，然后宽度呢是15米宽，咱们长是100米长，这长度是无所谓，根据咱们个人啊，但是咱们这1500平的棚，我里面只装了100棵树，让它有足够的空间让它去长，树长得越大，结的果子才会越多。
0: 梅枣大樱桃对土壤的要求特别严格。咱们东北的黑土地种粮食行，但种樱桃却不行。曹文科专门请专家改良土壤，换成透气性好的沙土，樱桃成活率高，长得也好，这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
2: 这个土啊，说到就很多了，真的，我们这些学问全在土上。它并不是每一种的土都适合种咱们这樱桃。
1: 那这土是咱们改良的吗？
2: 对，改良的。我们是用了好多东西在里边，专家我们一起研究，怎么让一个配比，怎么让改良适合这樱桃树成活率最高的一个改良方法，我们改良的。我们整个园区的土全部改良了。
0: 为了让樱桃口感好吃的放心，曹文科一直坚持绿色种植。每年都往地里施发酵好的羊粪，不用化肥农药，结出来的果子自然又甜又健康。
2: 咱们每年都会往上放羊粪，发酵1年半以上的羊粪，然后撒到这个土上，然后跟它一搅拌，这也是每年我们改良的一种办，每年都需要去做的一个步骤。然后羊粪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能它的里面的成分会对树有很大的一个吸收，让根子迅速的就是扎根，长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粗壮。
0: 曹文科说，他们现在种樱桃也用上高科技了，数字化一体温控设备成了他的好帮手，棚里的温度全靠它精准控制，只要温度不合适，樱桃就可能不结果，但有了这台设备就省心多了。
2: 刚才说的土它是属于树的成长，但是温度属于结果子，很关键的。咱们是分多少个期间，有休眠期，有这个发芽期，还有这个串粉期，还有这个硕果期，还有这个硬核期，还有后期的成果期，就好多。对，我只是大概拢一下，每一个阶段它的温度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休眠期需要多少度，然后呢这个升温期需要多少度，硕果期需要多少度，都是不一样的，全是在咱们这，你看盒子小，但是它功能特别强大。
1: 那现在咱们是属于快到采收期了。
2: 对对对。
1: 那咱们这个温度要求到多少呢？
2: 我们现在就是25到23。对，25度封口自动就开了，23度就关了，
1: 就是全天之间这个只有2度的差异。
2: 对对对，
1: 非常的细致。
2: 那所以说这是最忙，每天不停在转，开关开关再转。

0: 这套智能设备不光能控温，湿度也能自动化管理，湿度大了果子容易裂，小了又长不大，设备能自动排湿，手机就能操作，省了不少人工，也保证了樱桃品质。
1: 现在手机直接完全都可以操控，
2: 嗯，
1: 我可能在屋子里我办公室里一坐，手机直接就全操控这个盒子了，
2: 这个太便捷了，
1: 嗯，太便捷了。
0: 浇水施肥也不用人工了，基地用上了水肥一体化自动设备，每棵树需要多少水多少肥，机器都算得准准的，到量自动停，既不浪费又能让樱桃长得均匀。
1: 每一棵树它的摄水量是有一定是一定的，
2: 嗯，
1: 太多了也不行，太少了也不行，水量若小这个果子不长啊，然后水量如果太大，
2: 嗯，
1: 果子可能就不甜，操控完之后它自己到量自己就停了，
2: 嗯，
1: 就是它的每一个树吸收的水分和肥料它到一定时候自己就停掉了，
2: 嗯，
1: 所以不像原来了，原来都是我们拿管子呀，都
2: 在
1: 那
2: 儿，
1: 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对，现在真的很省力，就对于我们果农来讲，就这些咱们这些高就最先进的设备啊，对我们确实
2: 科学重视，科学浇灌，
1: 对对对。
0: 曹文科的樱桃大棚在今年4月18号正式开园迎客，整个采摘期能持续50天左右，这段时间正是樱桃最好吃的时候，不少游客都专门过来采摘尝鲜。
2: 那咱们整个这7个大棚全是采摘吗？
1: 对，全是采摘，因为咱家这个啊，
2: 嗯，
1: 这果子是不打农药的，
2: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咱们纯天然树熟的，
2: 嗯，
1: 所以说呢，咱口感完全不一样。来，月姐你尝尝。
2: 哎，我尝一尝，
1: 咱们擦一下就能吃，这个孩子来的都没有问题。
2: 嗯。非常好吃，嘎嘣脆啊，
1: 嗯，像葡萄串一样，
2: 好甜好甜呢，嗯，真的是很好吃。
1: 再过几天，它口感会更好，
2: 嗯，嗯，这肉质也非常细腻，
1: 对对对，嗯，而且是特别脆，
2: 啊，特别的脆，
1: 是吧，
2: 嗯，真的很好吃。我咬一个，给大家看看，看，非常糯，深红颜色的哈。那咱们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果子，多钱一斤采摘呀？
1: 咱们采摘是118一斤。
2: 哦，那咱们不装成盒往外市场销售吗？
1: 啊，咱们这个现在咱们采摘已经供不应求，所以不能不，咱们家樱桃不走市场，
2: 嗯，
1: 这么多年了没往市场走过一颗，对，
2: 有底气啊。
1: 对，
0: 不少外地游客来延边旅游，听说图门有樱桃采摘园，都特意过来体验。大连来的游客张先生对这里的梅枣大樱桃赞不绝口。
3: 这个樱桃吧，我们大连那边也有，
2: 嗯，
3: 但是我没想到就是过来到了延边土门这一块，
2: 嗯，
3: 也有这个大连梅枣的樱桃，
2: 是，
3: 没想到吃的口感比我们家那边还要甜，
2: 哦，比你们那儿还好吃啊，
3: 对，
2: 那我们这种植技术还是可以的哈，
3: 嗯，确实，嗯，这个技术确实是挺厉害，
2: 嗯，
3: 没想到比我们家那边的口感还要甜，
2: 嗯，这也是打算采一点拿回去给那个家里人尝尝，
3: 对。
2: 嗯，
3: 采一些拿回家。
4: 像咱们在市场上买那些那个樱桃哈，都是经历过这个可能运输啊什么的，况且它这个怎么运输的，多长时间咱不知道啊。
2: 是，
4: 但是你在这儿呢，你现场就能吃着。
2: 是，
4: 这东西确实好，确实好吃，能亲自过来体验一个采摘这个环节吧，
2: 嗯，
4: 啊，这个是特别这个好的。
0: 现在曹文科的樱桃产业算是稳稳当当做起来了，但他没有停下脚步，下一步他打算把樱桃采摘和旅游结合起来，搞垂钓、野餐、露营，让游客来了能多玩几天。
1: 因为现在是啊，咱们图门的旅游做得也特别好，
2: 是，
1: 然后呢咱们这个基地呢现在也陆续的就是向那个市面开放了，
2: 嗯，
1: 所以说呢我呢也是希望就是说通过我的这点微小的能量来助力咱们图门的旅游，
2: 嗯，
1: 然后咱们我接下来想啊，咱们每年来图门旅游的特别多，
2: 嗯，
1: 我也想把咱们的园区规划成能吃喝住行，嗯，把这些东西都融合到一体。白天咱们图门有口岸日光山，
2: 嗯，
1: 是有界碑，然后这些都转完之后下午回来的时候咱们可以来采摘，
2: 嗯，
1: 采摘完之后在咱们这可以尝一下延边的美食，烤肉啊、米酒啊这些之类的，在咱们这住，
2: 嗯，
1: 完事之后再走，
2: 就在你这个樱桃园里就可以一站式的体验到，
1: 对对对，这是我接下来的规划，就在咱们樱桃园一站式，就是能吃得好，嗯，玩得好，然后住得好，
2: 嗯，
1: 然后呢这是准备今年或明年我要完成的一个规划嘛。
0: 小小一颗樱桃串起了致富路，也点亮了边境村振兴发展的

希望。从一开始选错品种赔了钱，到如今种出高品质梅枣大樱桃，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增收，曹文科用坚持和过硬的种植技术把樱桃产业做得有声有色。也希望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特色产业在咱们延边的土地上生根结果，让农民增收，乡村更美。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